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欣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夺得了混双和女双的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
1: 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3: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
4: 江汉平原号应盐掘进机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掘进作业，项目建设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强化洞内运输保障，掘进效率稳步提升。
3: 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1至6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
0: 而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以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
1: 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3: 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5: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3: 在广西，刚刚通过竣工验收的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在今年汛期经受住了接踵而至的2轮西江边号洪水考验。
6: 依托数字南深四域系统，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全力保障下游防洪安全。
7: 水利部将锚定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2035年建设目标，加强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赵文，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
3: 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2: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的工作。但是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
3: 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
2: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3: 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
2: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
3: 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
2: 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
3: 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4: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

0: 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偏离伊朗方面指定的航线，触发水雷之后发生爆炸。
2: 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0: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巴嫩南部的西扎乌塔尔之后，黎巴嫩军队已经进入了该地并设立驻防点，同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也开始陆续的返回。
2: 返回家乡的他们看到的是战争过后留下的满目疮痍。
0: 有返回家乡的民众说，他和他的孩子都在西扎乌塔尔长大，他们在这里的生活曾经非常幸福。然而，直到他们失去了曾经的生活，才意识到它的珍贵。面对随处可见的废墟，大部分返回家乡的民众现在只能一边检查房屋的毁坏情况，一边在废墟中搜寻，试图找回个人物品。
1: 当地时间的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相关回信当中表示，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
2: 穆杰塔巴重申，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制定的政策，伊朗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是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
1: 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巴拉赫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 根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这两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

0: 官员。
1: 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向多国领导人、欧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发出信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他强调，以方政策旨在将巴勒斯坦居民驱逐出其土地，并蓄意削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从而破坏两国方案的实施可能，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在谈及约旦河西岸局势时称，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0: 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所发布的声明，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1: 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2: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两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

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

0: 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的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的五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的最大风力为7级。
1: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
0: 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1: 昨天下午4点左右，红霞已逐渐移出广东惠州市，风险整体可控。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4点将防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二级应急响应，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0: 全市的各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以及相关部门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而与此同时，惠州市各县区继续做好地质灾害、临水低洼区、危旧房屋、农田工具房、工地板房等转移人员的服务工作，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在逐步的恢复。
1: 不过受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汕头市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7月26号的晚上9点多钟啊，那距离台风登陆呢已经过去了10几个小时。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东省汕头市的龙眼南路，那这个龙眼南路呢也是汕头市民日常的美食一条街。那可以看到，汕头市民的日常生活正在逐渐恢复。
4: 随着台风的逐渐远去，在26号中午的时候，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解除，恢复正常通行。那在26号下午的时候，汕头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将防风3级应急响应降为防风4级应急响应。台风虽然已经远去，但受台风红霞环流和季风槽影响，汕头市气象部门预计27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汕头市潮南区和潮阳区局地可达250到350毫米，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28号的白天。
0: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全区暴雨橙色预警，并针对潮阳区桂屿镇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记者从汕头市潮阳区三防指挥部了解到，昨天下午的4点钟，练江同雨水闸水位超过了2.05米，超警戒水位0.75米。
1: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还将持续，且由于汕头市潮阳区地势相对较低，因此潮阳区三防指挥部昨天下午的4点10分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0: 广东揭阳昨天出现了强风暴雨天气，
1: 当地提前部署防汛防御工作，落实排涝、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措施，并在台风过境后及时开展抢险清障，保障群众安全与城市正常运行。
5: 受台风影响，揭阳榕城区针对辖区69处城乡溢涝点，提前对雨水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并新建大口径排水管道，提升排涝能力。各街道社区排查树木倒伏、内涝等安全隐患，调配抽水泵等设备，对危险区域住户开展入户排查与疏导转移。同时，揭阳惠来县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树木倒伏、杂物散落，影响通行安全，当地已经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抢通受损道路，排查路面安全隐患。目前揭阳防汛隐患排查工作持续展开，清障排涝、市政检修等工作稳步推进。
0: 红霞目前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为了

0: 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1: 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0: 此外，受到红霞的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持续的降雨天气。
1: 相关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宋进1个小时前从萍乡市发回的报道。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整个萍乡市就陆续开始出现了降雨，大概是从南到北这么一个逐步全部覆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再往旁边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水库上呢，其实有这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检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水库是常年24小时都会有人员进行值守。那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呢就是要检查这个降水的情况、水位的情况、水坝坝体的情况，还有这个水库上各个设施的这种安全运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们更是全员在岗。那么根据岗位的不同呢，他们还分成了这个水文测报、工程抢险、后勤保障几个工作组，同时呢把这个巡检频率也提高了，那么能够更好的或者说更加及时的去发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来确保这个汛期的安全。那么除了水库上的这些应对措施呢，我们从萍乡市也了解到，当地呢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山区的这些地质灾害点附近的居民，还有这个山区这个村庄内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等等，对这些群众呢也提前进行了一个转移安置，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甘肃的强降雨。昨天晚上的7点半，甘肃省气象局将重大气象保障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二级。
1: 定西、平凉、庆阳、天水、陇南、白银、甘南等市州气象局根据实际情况研判，启动或升级相应应急响应。
0: 记者从甘肃省水利厅了解到，甘肃省水利厅从昨天傍晚的7点起，将定西市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
1: 从7月25号夜间开始，甘肃庆阳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
0: 在庆阳市镇原县，强降雨造成了城区道路淤泥堆积，农田河水倒灌，当地及时安排人力机械开展清淤排险作业。
3: 我现在是在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城区一处地势低洼的路段，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在我的身后路面上还是有一些淤泥的残留。早上的7点到9点呢，镇原县是迎来了短时强降雨，2个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3毫米。这样的短时强降雨也造成对面山上的这个湿陷性黄土经过冲刷来到了路面上，那么多方的这个淤泥汇聚，最后是在这个道路的拐角处形成了一个堆积。早上的强降雨也造成在城区有几处涵洞积水，那么最深的积水达到1.5米，有车辆和人员被困。那经过应急消防等人员的营救，目前人员都已经脱困。目前当地也是对于这个淤泥来进行一个清理， 主要是通过大型机械和人工相结合的方式来清理淤泥。但由于从下午4点左右开始，当地的降雨又重新下了起来，目前大概是一个小到中雨的级别，给这个清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啊，虽然是有一些淤泥，但是城区的

0: 这个道路交通还是在正常通行。
1: 据了解，为应对降雨天气，镇原县紧急转移避险420户975人，针对部分乡镇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进农户农田的情况，当地消防人员调用排水设备开展排水作业，并用沙袋等加固堤坝。
2: 针对强降雨，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做三方面工作，一个就是加强预警形势的一个推送，确保咱们预警形势到户到人。第二方面就是及时转移两支群众，确保人员安全。对咱们就这是灾害隐患地或咱们山洪灾害隐患地，咱们提前进行一个排查。第三一方面嘛，就咱们加强值班值守，确保这个应急出土及时到位。咱们正封锁3级店铺嘛，24小时值班值守，全员在岗。遇到险情，咱们第一时间赴现场及时处置。
3: 今天是周一，本周的降雨以及气温方面有哪些特点呢？
4: 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登陆之后一路北上，那在本周一到周四受到红霞或其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以及西南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从华南、江南西部到江汉、黄淮等地呢，还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天气。红霞深入内陆之后呢，滞留时间比较长，尤其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累积雨量大，而且呢，山区的地形增幅效应非常显著，部分地区的累积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致灾风险比较高，建议公众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强降雨期间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那除了台风雨之外呢，本周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江淮、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呢，也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气温方面，从今天开始，随着台风红霞登陆北上，降雨增多，南方的高温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重庆和江浙沪这一带，因为不会受到台风雨的影响，高温天气还将持续。而且呢，像是上海、杭州等城市夜间的最低气温也都在30度上下，从早到晚都会比较闷热。那此外呢，在本周北方因为大陆高压的东移与副热带高压连通，因此呢，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那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的闷热天气会凸显出来，其中呢，东北以及内蒙古东部将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天气，像沈阳在本周就可能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天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根据日本共同社26号的报道显示，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以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浦田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着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的侵扰，忍耐已经超过了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浦田间机场，并明确具体的归还期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
4: 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活动。米莱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米莱还批评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原因是德莫赖斯阻止米莱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
3: 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G26国家起义日因此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当地时间的26号，相关纪念活动在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举行。古巴领导人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
7: 这里是位于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73年前，在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辰100周年的感召下，古巴人民发动了那场起义。今年又正值革命领袖费德尔·卡斯特罗诞辰100周年，面。

0: 对美国的极限施压，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显得更加的可贵。
1: 活动于当天凌晨5:15开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国家领导人、约万名古巴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加了活动。迪亚斯卡内尔在纪念活动上强调，古巴不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实施的政策和经济封锁却给古巴带来了严重影响。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他呼吁古巴人民保卫古巴。活动现场的民众也纷纷表达了绝不屈服于美国封锁和制裁的决心。
2: La situación se arrecia y todas las medidas aplicadas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contra Cuba se aumentan y es injusto un pueblo que no agreda a nadie, no se mete con nadie. Los quieren oficial, pero no los vamos a rendir nunca, seguro.
3: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1: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4: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Lo único que me dio tiempo fue a recoger un kit que tengo para los perros.
5: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受到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着高温预警。
6: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 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

0: 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时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时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斯干市附近着陆。
2: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满2个月了。
1: 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
3: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的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57亿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2: 银幕亮起，光影交织，在这个夏天，在北京通州区，从商圈到村口，从公园到文化礼堂，一方幕布，一台放映机，露天公益电影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游客。而在幕布的背后呢，是无数公益放映员数十年的坚守，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最质朴的温度。
4: 傍晚6点半，北京通州张家湾镇福湾夜市旁边的草坪上，电影放映员韩德成已经早早把银幕挂了起来。
5: 我接到这个电影事业以后呢，到现在有40多年了。
4: 作为张家湾镇的老放映人，韩德成见证了露天公益电影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的变迁。对于很多人来说，露天公益电影不只是看电影，更是找回儿时记忆、重温邻里温情的方式。
6: 它可以让我们就是放下手机，就是让我们找到了一种小时候的感觉。
4: 在更广阔的运河沿岸，公益放映的触角还在延伸。西集镇文化服务中心的孙明志是全镇48名放映员的总调度。孙明志的日常是让公益放映这件事儿不断档。
7: 从事这项工作也10多年了，在放映的过程中出现了影片段，就是看不到影片了，就我也会立即到现场帮助维修和现场指导。
4: 而在今年暑期，运河西岸全长1.3公里的滨水街区中，露天电影已进入常态化运营。这里既是年轻人的潮玩打卡地，也是亲子家庭的城市绿洲，多元场景激活水岸经济。
8: 户外露天看的是生活，

0: 真的，到了晚上，河边小风一吹，那种松弛感是商场里的影厅给不了的。
1: 今年以来，通州区以公益电影加模式，在全区389个乡村固定放映点位，常态化开展放映活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放映5000余场，吸引市民游客12万余人。
2: 昨天，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级别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落下帷幕。中国队闯进3项决赛，最终收获混双、女双2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3: 本届赛事的混双决赛迎来了一场中国德比，而在比赛中，5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与卫冕冠军冯艳哲、黄东萍也打得非常激烈。最终经过将近1.5个小时的鏖战，郭新娃、陈芳慧以2-1力克凤凰组合，首次夺取中国公开赛冠军。作为国羽的年轻组合，自从2025年3月全英公开赛夺冠一鸣惊人以后，郭新娃、陈芳慧就没能再次在世巡赛等大赛里登顶。因此，对阵此前7战全败的凤凰组合，能够终结连败，打破自身16个月的冠军荒，对两人来说意义重大。在女双决赛里，头号种子刘胜淑、谭宁顶住了对手追分的压力，最终2-0战胜了日本名将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成功卫冕。胜谭组合近期一直受到伤病困扰，此前还退出了日本公开赛。本届赛事，他们在没有太大期待的情况下一路晋级，强势夺冠，这无疑为即将到来的世锦赛累积了信心。女单方面，带伤作战的4号种子陈雨菲遗憾地摘得亚军。谈到世锦赛，她认为还是要尽快从伤病中恢复。除了陈雨菲，国羽另一位女单名将王芷怡也闯进了本届赛事的4强。至于男单，身体状态一般的石宇奇与翁虹洋都止步8强。在今年的750赛和1000赛里，国羽球员还没有摘得过男单桂冠。而男双方面，只有梁伟铿、王昶跻身半决赛。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赵文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昨天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减弱，但是它的螺旋结构还是非常清晰，逆时针旋转的环流是不断的把水汽卷上岸，给广东、江西、福建这一带带来猛烈的降雨。今天在红霞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像广东、福建、广西还有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盆地、甘肃东部以及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而且以上地区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再来看一下明天，在河南中部、湖北中部这里还会有强降雨，同时明天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的西南部、黑龙江中东部等地也会有较强降水，那格外注意红霞影响期间，在广东、福建还有江西等地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这一带地区受到红霞影响，高温消退，但是像重庆还有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高温持续，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呼和浩特晴，21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17到27度，西宁晴，15到31度，榆林阴，21到29度，利州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南充雷阵雨转晴，26到38度，宜宾阵雨，24到33度，重庆雷阵雨转小雨，29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曲靖小雨，17到27度，晋城小雨，22到28度，邯郸雷阵雨，24到33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鹤壁中雨，23到30度，合肥阴，27到32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上海阴29到35度，襄阳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杭州多云28到38度，泉州中雨25到29度，漳州中雨24到29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至29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斯洛伐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不断深化传统友谊和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各领域交流合作。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本次会议以共建绿色亚太、共享生态福祉为主题。来自 APEC 经济体和 APEC 秘书处、国际热带木材组织等国际机构的高级别代表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会议形成的共识将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提供林业成果。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迎来开幕式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将在今天举办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议题解读会等活动，通报本届进博会筹备工作进展和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方面相关信息。发布第九届虹桥论坛主题分论坛及闭门会框架和具体议题，并邀请境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会员企业等工商界代表等对主题议题进行前瞻性解读。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今年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等数据。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增势良好，多数行业产品实现增长。那么上半年工业企业效益如何？新闻直播间将带来及时报道。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新闻直播间将关注最新消息发布，并带来及时解读。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强度已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但受红霞及其残余系统影响，当前至明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南部、福建南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西部、湖北中南部、河南中东部、安徽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国际方面，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进行访问。

0: 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今天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其中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增加。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媒体和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伤亡数据。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2: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是

0: 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0: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1: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浦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归还期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世界周刊》，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东陷入双峡危机，黑海上演袭船大战，断航风险威胁全球。世界周刊本期视线，当航道沦为筹码。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随着美伊冲突新一轮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发生袭船事件，通航量几乎降至零。更危险的是，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另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再次告急。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海运承担了全球 80% 以上的货运量，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然而，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或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
0: 当地时间7月24号晚上，华盛顿华尔道夫酒店，三个月前因枪击事件被迫中断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这里重新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仍是晚宴的重头戏。
4: By the way, they are talking to us right now. They'd love to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to. I don't think it's time yet, but I'm willing to listen. Bu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0: 三天前的7月21号，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快将打击伊朗的镐山。
4: And we will absolutely attack. The new site t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离美以去年12日战争时轰炸的纳坦兹核设施不远，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早在去年秋天，伊朗就把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对此，伊朗予以坚决否认。美国对镐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7月24号，特朗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袭击伊朗，但同时表示，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
4: We're locked and loaded and ready to go, but we're talking to them, so I think while we're talking, we'll see what comes of it.
0: 当天，在距离华盛顿10000多公里外的中东。刚刚抵达德黑兰的阿曼外交代表团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与此同时，截至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个晚上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在军事分析人士看来，美军此举意在瓦解伊朗用于在波斯湾投射力量的非对称战争体系，系统性地消除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所面临的威胁。
5: We're looking at our expectations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reopening. You know, it's 15 million barrels a day of crude that leaves through there that is a ground to a halt, and we're pushing that reopening into next year.
0: 究竟是继续打还是接着谈？《华尔街日报》直言，伊朗战事迟迟看不到尽头，特朗普的耐心正逐渐被耗尽。据美国官员透露，7月21号，美军使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美国与伊朗重启交火后首次动用 B-1 轰炸机。当天举行的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军是否会派出地面部队再次成为焦点问题。
6: Are you prepared for an extended guerrilla war?

0: or which would likely happen in that area?
1: Sir, with all due respect, I think it'd be unhelpful for me to opine on hypothetical situations on whatever decisions the president may or may not take in the future.
2: 22号，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对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 1.15 万亿美元。
3: The NDAA to provide a much needed pay raise for our troops and to rebuild the arsenal of freedom.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出新的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大西洋月刊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悄然改变其对伊朗的战略。
4: So what we're seeing then is the United States expanding its war efforts to inflict pain on Iran to maximize both military targeting as well as civilian and infrastructure damage to creat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impossibility of life and to weaken the Iranian regime.
2: 现实情况是，今日的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战争之中。七月二十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七月二十三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不仅如此，面对美军持续的军事打击，伊朗已发起至少二十七波报复性打击。七月二十三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联合打击，摧毁美军电子战部队，并打击了基地医疗设施，造成多名美军伤亡。二十四号，伊斯兰革命卫队又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造成美军数架战机受损，部分美军人员伤亡。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七月二十四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有一艘，几乎陷入停滞。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局势正在失控，正徘徊在难以想象的边缘。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有约四百艘船只，至少六千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
5: We are aware of at least nine ships with 93 crew members abandoned by their owners at Iranian por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seafarers have been left on their ships.To fend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ood, water, fuel, medical care, electricity, or mea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2: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一条关键能源运输通道。七月二十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向国际航运公司警告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七月二十三号凌晨，胡塞武装发言人宣布，在红海打击了两艘违反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
6: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بفضل الله وعونه، وتسببت في نشوب حريق كبير فيهما بفضل الله.
2: 沙特政府也证实，一艘运载成品油的船只遭到袭击。二十四号晚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进行多轮空袭。二十五号，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红海沿岸两处沙特阿美公司设施发动两轮打击，沙特随即以空袭还击，红海局势告急。这意味着，继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另一条对全球能源市场至关重要的海上咽喉也面临关闭风险。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

0: 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梅伊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
1: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0: 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而本次红海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7月13号，当天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萨那国际机场发生多起爆炸。胡塞武装称是沙特阿拉伯制造了空袭，空袭发生时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德黑兰飞往萨那。随后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尽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但自2023年以来，该海峡已事实上处于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曾连续袭击红海水域关联以色列的船只，当时正是这个曾因没有统一制服、光着脚丫、穿着拖鞋而被称为拖鞋军的武装组织，让美国海军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激烈的持续海上战斗，并损失多架 FA-18 超级大黄蜂。这一次面对胡塞发出的挑战，美国人却并没有选择直接打击。
1: Yeah, look, I hope that they'll stop. They shouldn't really do that. They got suckered into this by the Iranians. You know, the Houthis largely were smart and stayed out of all this throughout the conflict. But they now apparently have gotten themselves suckered into this going after Saudi Arabia and their ships. And
0: 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备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
2: Some tankers have been bypass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blockade by using the Red Sea. Now a blockade announced on Saudi Arabian ports in the Red Sea by Iran-aligned Houthis in Yemen mean ships are changing course again.
0: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再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3: If you can choke off that Bab el-Mandeb at the bottom of the Red Sea, in many ways you effectively shut down a lot of the capability of the Suez Canal. So it's a very profound card for the Iranians to play.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法新社称，23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飙升超过6%，达到每桶100美元。而这改变了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局面，也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已经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将介入。不过，这恐怕仍是一场美国很难占上风的不对称恶猴博弈。
4: Now,The Houthis don't have necessarily a large navy to do a naval blockade, but what they do have is Iranian-made drones and missiles.
0: 他们只需要击中一个目标，即使只是象征性攻击，也足以引发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及石油供应商的恐慌。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把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密切监视红海局势同时列为重点任务。而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将陷入双线作战。7月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将访问白宫，并向特朗普提交有关伊朗的最新情报。

0: 亚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已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刚刚导致邻近的里海管道联盟终端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了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至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至14号，乌军打击11艘俄罗斯船只，包括5艘油轮、5艘货船和1艘拖船。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
1: Это уже даже не пиратство, чем занимаются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Пираты хотя бы они грабят и себе забирают.А здесь ни себе, ни людям просто вот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запугать чистой воды терроризм.
0: 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这次黑海袭船的密度甚至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两伊油轮战。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当双方在陆上战场僵持时，都试图通过打击对方经济命脉来打破平衡，于是油轮战登上历史舞台。伊朗与西方国家支持的伊拉克相互攻击对方石油设施及运输油轮，这导致国际油价从每桶30多美元上涨至45美元以上。为了维持原油供应，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派出美国海军约30艘舰艇投入相关行动，美国护卫舰更是深入波斯湾腹地，为改挂美国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
2: At that stage, some of the vessels sailing in and out of the Gulf were reflagged to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Kuwait.
0: 而伊朗则已在波斯湾布设水雷相回击。
3: In 1988, a U.S. naval ship struck an Iranian mine, injuring U.S. sailors on board. A couple months later, a U.S. warship mistook an Iranian passenger aircraft for a fighter jet and shot it down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killing all 290 passengers.
0: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当年美伊紧张关系升级的重要标志。不过，这在西方并没有被简单的视为海盗行为或恐怖袭击，因为袭船战继承的是欧洲列强近现代以来海上破礁战的衣钵。19世纪，拥有世界第二强海军的法国，为对付更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法国青年学派提出海上破礁战理论，主张通过袭击商船来削弱敌对国家的贸易。法国的杜普伊德洛姆号装甲巡洋舰就是专门为袭击英国商船而设计。该舰于1888年开工建造，航速可达23节。诞生于老牌殖民国家间的海上破礁战，很快被新兴纳粹德国所继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使用狼群战术，将多艘潜艇组成小分队，像狼群一样轮番对敌方军舰和运输船发起水下攻击。
4: Hidden beneath the deep blue waves of the Atlantic, cloud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cting as a lone wolf stalking its prey.
0: 当时的纳粹德国海军将领邓尼茨。

0: 也因此被称为头狼。
1: Dönitz masterminded Nazi Germany's submarine warfare. It was he who realized quite how effective submarines would be in essentially blockading Britain and starving her of vital supplies from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0: 德国海军实力远逊于英国，却凭借狼群战术对英国海上交通线构成了巨大威胁。
2: This became the core strategy of the German Naval Command to cut.Those lifelines, those maritime lifelines, fighting the convoys, starving Britain into defeat.
0: 这是历史上首次将迫袭对方海上交通上升为国家赌注。在德国看来，只要击沉吨位超过英美造船速度，就能逼退强敌。二战后，随着航运大型化，在大洋上袭击船只的效费比下降，控制狭窄水道成为更高效的手段。而封锁咽喉航道也演变为拥有独特地缘优势的国家非对称制衡强国对手的武器。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当今全球航运中主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回顾历史，这些狭窄的关键水道常常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核心棋局。1956年7月26号，时任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
3: Nasser ordered Egyptian forces to seize the Suez Canal from the British and nationalize it.
0: 同年10月29号，为夺得运河控制权，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埃及则自沉船只数十艘，使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
4: This was the chaotic state of affairs in Port Said Harbor when Allied forces entered on the scene. On Nasser's orders, a number of ships, dredgers, and other vessels had been sunk near the canal entrance.
0: 苏伊士危机导致运河航道被切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最终被迫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工作队清除了最后一艘沉船，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近70年后，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曼德海峡危机以及黑海危机，航道威慑方不再寻求海上决战，而是通过制造恐惧溢价来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国际法中没有任何机制允许各国向希望穿越海峡的商船收取费用，这一点必须非常明确。多明格斯提到，2007年关于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协议都可作为成功的替代方案。马六甲海峡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十字路口，承载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新加坡海峡则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新世纪初，海盗经常藏匿在马六甲海峡西侧印尼苏门答腊岛的隐蔽海湾中，伺机劫持经过的货船和邮轮。于是印尼提出了一种类似收保护费的建议，这遭到新加坡的极力反对。2007年，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倡导与推动下，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三个海峡沿岸国与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海峡使用国以及利益相关方建立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合作机制。在该机制下，合作论坛是对话平台，项目协调委员会负责协调海峡项目的实施，航运辅助设施基金则接受财政捐款，用于提供和维护海峡的重要航运辅助设施。此后，海盗事件的报告也随之减少。然而，近20年后，霍尔木兹危机的冲击波也传到了马六甲海峡。4月22号，印尼财政部长普尔巴亚提议，可效仿伊朗在马六甲海峡征收船只通行费。如果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方平分这笔税款，那可就相当可观了。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
5: Bestrides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 even more important trade artery than the Strait of Hormuz.
6: The Strait of Hormuz

0: is literally in war. It's not comparable. That tax imposed is kind of a retaliation against what's happening. There's no retaliation here because nothing is happening.
1: 在多方压力下，4月24号，印尼财长改口称不打算在马六甲海峡收通行费。
2: 1651年，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提出，在没有共同权力威慑的自然状态下，会发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眼下多个海上咽喉所面临的危机，就像是自然状态下规则失序、互信崩塌的现代版写照。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而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
1: 美国宣称遭越界入侵，启动全球关税B方案，账单背后是谁在买单？世界周刊特别报道，越界的账本。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2: 本周美国为期150天的全球10%临时进口附加关税正式到期。这项过渡性措施结束后，特朗普政府开始寻求更持久的关税工具，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德国之声称，关税战2.0正在全面升级。而令人意外的是，白宫此次率先施压的目标并非传统竞争对手，而是美国的北方邻居、长期盟友加拿大。理由之一是美国遭到了越界的入侵。
4: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本轮关税政策称为 B 方案。
5: The decision by the Supreme Court was not a good one, but we have many forms of tariffs, and all we did is go to B, you know, follow the line B.
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美国政府于2025年4月针对全球施加的解放日关税违宪，随后白宫迅速换道征税，转向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50天的临时关税补位。7月24号，随着临时关税期限届满，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又成为新的征税法律依据。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高级经济学家卡利·希尔曼看来，美国的贸易法如今已成为政府加税的百宝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这份被征税的经济体名单中，美国的北方邻居加拿大遭到了一项额外的顶额关税惩罚。
5: We're going to put a big tariff on Canada because of the smoke.
4: 7月19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与闭幕仪式上，美加墨三国领导人并肩同框。然而这一本该象征着三国协同合办世界杯的画面，甚至没能撑到闭幕式颁奖烟花散尽的时刻。多家媒体报道称，卡尼与特朗普疑似在席间发生了点不愉快。
6: I told them, I mean, you gotta stop these fires from coming in and, you know, poisoning our air. Our air has been poisoned. But maybe they should pay us some damages or something, or should do some tariffs.
7: And in a beautiful moment of unity, Trump watched the game alongside the leader of Canada, ushering in a new era of friendship that will last and last and last.
8: Breaking new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 is slapping an additional 50% tariff on certain Canadian goods.
7: Oh, motherfucker! Fighting again with Canada? I thought we were going to work this out.
4: 7月20号，在结束世界杯相关行程返回华盛顿后，特朗普政府宣布，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的数百种商品追加高达50%的关税，重点针对汽车及零部件、钢铝制品、农产品等领域，同时波及酒类、乳制品、建材和消费品等多个行业。从7月6号起，一场夏季雷暴在加拿大境内引发严重山火，由此产生的大量烟雾向南飘散，从五大湖区一路扩散至美国19个州。

0: 据《纽约邮报》报道，世界杯决赛前夕，纽约、新泽西、芝加哥、费城等城市均受到影响，华盛顿特区上空出现明显的灰黄色烟雾，白宫、国会大厦等地标建筑能见度下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降至不健康甚至危险水平。
1: It looks like there's some wildfires coming from Canada, and it's a bit overwhelming. I had to run to the store and buy myself a mask and an emergency inhaler, and I was not expecting this.
0: 7月18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正在被不必要的、肮脏、受污染且危害健康的空气入侵。山火造成的污染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缴纳的关税中。然而，特朗普的此番甩锅却受到了气候科学界的质疑。这就好比你超速开车导致追尾，却要求前车赔偿你受损的车灯。这是施害者在责怪受害者。气候科学家指出，北美山火频发与全球变暖导致的高温、干旱和火气延长密切相关。近期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热穹顶天气进一步加剧了火灾风险。美国加州及西部多州也遭遇大规模山火，产生的烟霾也往北飘向加拿大。烟雾不会识别国界，全球生态系统本身彼此相连。而在美国保守派自由市场智库竞争企业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瑞安扬看来，所谓山火关税只是特朗普痴迷于关税政策的最新例子，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2: The president has been batting around Canada like a cat who's just found a mouse. He's been doing it for years now.
0: 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当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质问加拿大如何会威胁美国的安全时，特朗普回答：“你们当年不是还烧过白宫吗？”当时，美国广播公司就指出，总统这段穿越历史的指控并不准确。200多年前。在1812年战争中攻入华盛顿焚烧白宫的是英国军队，当时加拿大尚未建国，只是英国的殖民地。2025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投放反关税广告，引用里根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批评贸易壁垒。
3: And sometimes for a short while it work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But over the long run, such trade barriers hurt every American worker and consumer.America's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
0: 特朗普随后指责加拿大曲解里根观点，称加拿大的行为是敌对行为，并以此为由给加拿大加征关税。美国大西洋月刊直言，从200多年前的历史糊涂账，到广告，再到如今的山火，背后是同一套围绕规则与利益的较量。
4: Now what are we taxing ourselves to punish Canada for?
5: Everything from Canadian wood and paper and furniture to things like hockey sticks and dairy products.
4: No hockey sticks?
0: 加税清单上的冰球用具尤其引起媒体注意。对加拿大人而言，冰球绝非一项普通体育运动，而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冰球场上，美加一直是一对老对手。2026年2月，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男子冰球决赛，美国队以2-1击败加拿大队，时隔46年再夺冬奥金牌。赛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 AI 生成视频引发争议。而在特朗普多次宣称希望将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之际，卡尼团队推出名为“台州迎战”的政治广告，精准抓住舆论情绪痛点，助推其在联邦大选中赢得胜利。
2: But let me ask you, Mr. Prime Minister, will there always be a Canada?
6: There will always be a Canada.
2: All right, elbows up,
6: elbows up,
0: elbows up. 冰球运动中的术语“台肘”，被视为球员在身体对抗中展现强硬姿态。7月23号，卡尼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做出回应，再次准备“台肘”迎战。
7: As everyone knows, on Mond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impos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unilateral and unwarranted trade actions. We're ready. We're ready because we have been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control. And that's building our strength at home, buying Canadian, backing Canadian workers, building Canadians.
0: 卡尼做出强硬回应的背后是加拿大民意的变化。

0: 对特朗普政府不断挑起的关税战和将加拿大纳入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加拿大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已经达到数十年来的罕见水平。
1: How Canadians view the United States, a threat or cautiously, in 2024 it was just 26%. Ally or friend, 73%. Now these numbers, inverse.
2: The thing that they can control in this world of chaos of Donald Trump is where they spend their money. So you see Canadians en masse deciding not to trave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pend their money elsewhere.
0: 美国与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非军事化边境线，这条近8900公里的边境线也是北美的经济命脉。7月24号，加拿大政府单独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的开通庆祝仪式，美方官员未被邀请。哥迪豪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
3: We didn't start this trade war.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go after his closest ally and friend, his number one customer in the entire world. Well, I'll tell you what's going to affect the American people. It's going to be $14 billion of taxes. And it's going to create less jobs and higher costs. So it's unfortunate that President Trump decided to tariff his own country.
0: 大桥从2018年开始正式建造，全长约2.4公里。由加拿大全额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有望在今年7月27号通车后，成为美加边境最大的陆路口岸。而随着美加关系转冷，大桥的通车时间早前多次被推迟。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加拿大将至少一半的桥梁所有权交给美方，加拿大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同意向美国让渡部分收入。不过，特朗普和卡尼的这份跨境账本并不一致。美国宣称，加拿大将在头15年内向美方支付总计50%的大桥及过境相关净收益，而加拿大则强调，在偿还建桥全额64亿加元本息债务前，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长清后，加美双方再平分收益。
4: Sharing of the toll revenue won't happen until all of the debt is repaid.
0: 在卫报看来，哥迪豪国际大桥如今正处于美加关系的断裂点上，两国的关系已从过去强调共同建设北美市场，转向重新审视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的一笔乱账。7月21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最新单边贸易行动公然违反了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三国贸易协定的前身是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议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自由贸易框架。2017年，特朗普政府启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2018年，美墨加三国签署美墨加协定，该协定于2020年7月1号生效，并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值得关注的是，新协议首次加入日落条款，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6年，并在第6年启动联合审议机制。2026年正迎来首次审议节点，不出所料，关税成为美国的重要筹码，加拿大成了倒霉的出头鸟，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也没能幸免。
5: I think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put a major tariff on Mexico because of the lettuce.
0: 7月24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因来自墨西哥的问题生菜采取关税措施。此前，美国多州爆发环孢子虫感染病例，调查人员怀疑部分病例与美国餐饮企业使用的墨西哥生菜有关。7月25号，特朗普在真实社交上发文，抨击欧盟长期针对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等美国科技企业实施歧视性监管和高额罚款。他还表示，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启动针对欧盟相关数字监管政策的调查。如果认定欧盟措施构成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将在最短时间内对欧盟实施一项高额关税措施。从加拿大山火烟霾，到墨西哥问题生菜，再到欧洲的数字监管，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却被美国政府的关税逻辑连接起来。讽刺的是，就在特朗普政府以加拿大山火烟霾为由指责加拿大污染美国空气之际，白宫却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扩张， 借助关税为美国科技巨头争夺全球算力布局创造有利条件。今年六月发布的全球规划中数据中心物理气候风险与韧性分析报告指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快速扩张正在加剧气候风险。该报告评估的近2600个规划中的数据中心项目中，美国的相关项目约占了大半。2026年七月，纽约州成为美国首个暂停审批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的州。此前，加州多座城市在六月通过议案，永久禁止在辖区内建造新的大型数据中心。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抵制，美国的科技企业将目光转向海外。七月八号，美国科技巨头 Meta 宣布，将投资约130亿加元，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斯特金县建设其首个加拿大 AI 数据中心。该中心的峰值用电容量相当于约80万户家庭的年度用电需求，这是 Meta 在美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
6: You don't want one of these as a neighbor. They're terrible neighbors. They do consume lots of power. And in doing so, if it's pulled off of the grid, what ends up happening is these facilities often get preferential deals for power. So when the temperature outside goes up and electricity demand goes up, data centers in the immediate area get priority, which means brownouts and blackouts for everyone else, and in some cases, skyrocketing electricity rates.
7: Vantage data centers there. Next it is Google.We're just coming past here. This will be the Microsoft data center complex when we turn in here.
0: 根据爱尔兰中央统计局及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已占到爱尔兰全国计量用电量的近23%，直接抵消了该国的可再生能源减排成果，并导致电费上涨。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穆罕默德·苏莱曼指出，世界正进入算力决定地缘影响力的时代。美国通过全球输出芯片、云服务和数据中心，试图制定全球 AI 基础设施规则。这场算力扩张的背后，是一份不止越境而且越界的不合理账本。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由所在地承担，而从当地获取的数据和相关技术的实际控制权却牢牢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在大西洋月刊高级编辑大卫·弗鲁姆看来，随着跨大西洋联盟出现结构性断裂，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从价值联盟转向一个更加交易化的动荡时代。
8: 从加拿大山火引发的关税争端，到美国科技巨头在海外布局 AI 基础设施，越界账本的背后是一场围绕规则、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全球较量。这也暴露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长期争议：技术和资本优势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强势经济体，而能源消耗、环境压力等成本则可能由其他国家和地区承担。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0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六月份当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14亿元。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着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了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这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7至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入夏以来，大批欧美游客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独特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
2: Xining is a beautiful place, very ecologica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It's a relief after we have the heat of other places, so we enjoy it too.
3: 今年从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 此外，青海全面优化入境游服务环境，青海省内机场、火车站均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可实现12种主流外币便捷兑换。截至今年5月底，青海全省超1.5万户商户支持外卡刷卡消费，重点景区及商圈外卡受理率已接近100%。同时，离境退税、文旅消费券等惠民政策落地实施，大幅提升境外游客出行便利度和游玩体验。今年盛夏，全球多地持续高温，如今有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将中国选为暑期避暑目的地。
0: 盛夏时节，凭借着清凉的气候和优质生态资源，内蒙古迎来了入境避暑旅游的小高峰。免签政策落地，国际航线加密，文旅业态持续升级，吸引了多国游客前来消暑度假，跨境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当地边检优化通关举措，调整执勤警力，灵活加开检验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4: 优先通道保证特殊旅客快速通行，设立双语咨询台，为外籍旅客提供边检政策、法规咨询一站式服务。
1: 凉爽舒适的夏日环境，草原、黄河、沙漠、林海等独特的文旅资源，外国游客在避暑休闲的同时，还可以体验骑马、滑草、观光小火车等特色项目。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人们乘船揽河，登高望远，饱览黄河自然奇观。依托旺盛暑期客流，内蒙古统筹1600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各地丰富夜间演艺、特色餐饮、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截止到7月25号，2026年

0: 内蒙古全区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54.7万人次，同比增长23.4%。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8.3万人次，同比增长26.5%。主要客源地为蒙古国、俄罗斯、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泰国等多个国家。
1: 暑假以来，贵州凭借着多彩民族文化与高原凉爽气候优势，推出了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同样吸引了不少境外游客前来纳凉度假。
0: 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被誉为中国凉都，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2: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You can really experience nature and the peaceful atmosphere without tons of crowds and big lines.
0: 除六盘水外，贵州还整合全省差异化清凉文旅资源，推出多条夏季避暑清凉游精品路线，串联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特色清凉景区，覆盖峡谷漂流、溶洞探秘、高山露营、少数民族特色古寨等各类纳凉场景，满足外籍游客多元避暑需求。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暑期以来，围绕入境游客出行需求，贵州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打造适配海外市场的避暑主题文旅产品，将山地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过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昨晚在搜救过程中，中国海警宣德舰又先后发现了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22:38、23:32成功将两人安全救起。截至今天0点，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救起了47人，救援仍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来了解一下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以及今天的交通出行情况。好，继文，请带来你的报道。
4: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根据我刚刚从救助打捞局获得的最新情况，就像刚刚您播报的，在昨天晚上的11:30，现场的搜救力量呢，又是救起了2名越方落水船员，生命体征正常，后续呢也将转送至南海救115轮。那么今天早上9:33，昨天晚上未转移的4名受伤的越方的船员呢，经过中方的救助直升机，也是顺利转运至了越方的船舶。至此，昨天晚上11:30之前已经获救的45名越南籍船员已经全部转交至越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就在我这场直播之前收到的最新画面，同时回顾一下整个转运的过程。昨天晚上7:05，中方就开始向越方转交之前救起的沉船落水人员。那么因海上风浪较大，双方的船舶无法并靠，只能通过救生筏来分批进行转移，每批转移8人，到8点多呢，一共转移了41人，剩余3名伤员和1名陪同人员。夜间，这4名人员在南海救115轮上得到了妥善安置，救助船员对受伤人员的伤口进行了清洁消毒处理，并送去了消炎药、姜汤等，全程专人陪同，大家也得到了较好的休息。那按照计划呢，剩余4名人员是今天早上安排直升机来顺利转送的。 那截止到目前，搜救工作

0: 也还在全力的进行中。接下来我继续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调度指挥大厅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今天早上7点，江西、湖南、广东三省国省干线共有52个路段采取了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了解一下目前的通行情况。那镜头中呈现的是 S2 广河高速和 G25 长深高速惠州段， S6 莞畔高速东莞段，G0422东深高速、武深高速河源段。受台风过境残余水汽的影响，广东境内多地持续降雨，交通部门也是继续监测雨情，动态调整管控措施。暴雨系统途经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带来了大范围持续性的降水。实时镜头给到的是 G0421徐广高速和 G76下蓉高速湖南郴州段， G86赤红高速和G4京港澳高速湖北咸宁段， G35济广高速江西赣州段等。水汽持续输送，各地短时强降雨频发，多地累计雨量突破暴雨量级。从画面上就能看到沿线高速路面持续湿滑，部分低洼路段短时积水风险攀升，交通路政高速交警部门全线加密路面巡查频次，随时处置积水落石等突发情况。台风残余环流北上，我们再来看受影响较大的河南。目前河南防范重点已经转向防暴雨和地质灾害等，镜头中呈现的就是 G4 京港澳高速郑州段， G45 大广高速周口段，能观察到路面车辆驶过拉起的水汽，车辆通行整体还是有序的。全省交通路政全员在岗值守，加密沿线边坡、桥隧、低洼路段不间断的巡查，提前备好防汛物资。交通部门也提示，途经临水、临崖、山区、桥隧路段时，请减速慢行，避开积水路段。遇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高速救援电话求助。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最新出行提示。关于越南沉船落水的搜救消息，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1: 好的，纪文。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红霞的情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8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和永兴县交界处附近，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鉴于台风红霞对于广东的大风影响基本结束，汛情的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9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惠州，目前当地已经分批次解除了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全市各机构、企事业单位积极做好复课、复工、复产、复运和复业前的安全检查，确保消除隐患。在广东汕头，台风过后，当地的生活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昨天中午，汕头南澳大桥解除了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接惠高速公路汕头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恢复正常通行。今早9点，汕头市三防指挥部结束了防风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不过，受红霞环流和季风槽的影响，预计今天起到29号，汕头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明天白天。红霞目前已经降为热带低压，但是仍然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为了防范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了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全南县等地的乡镇连夜开展了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记者从江西赣州市应急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人员3679户、7737人。防汛、防台风各项的措施正在有序的推进。那受红霞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平江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记者今早发回的报道。
2: 从今天凌晨开始呢，整个萍乡市就陆续开始出现了降雨，大概是从南到北这么一个逐步全部覆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目前呢，降雨还在持续。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那么再往旁边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现在水库上呢，其实有这个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巡检的工作。那么他们也告诉我们说呢，实际上水库是常年24小时都会有人员进行值守。那么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呢，都要进行一次巡检工作，重点呢就是要检查这个降水的情况、水位的情况、水坝坝体的情况，还有这个水库上各个设施的这种安全运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段时间呢，他们更是全员在岗。那么根据岗位的不同呢，他们还分成了这个水文测报、工程抢险、后勤保障几个工作组，同时呢把这个巡检频率也提高了，那么能够更好的或者说更加及时的去发现并且处置突发情况，来确保这个汛期的安全。那么除了水库上的这些应对措施呢，我们从萍乡市也了解到，当地呢已经提前对居住在山区的这些地质灾害点附近的居民，还有这个山区这个村庄内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啊等等，对这些群众呢也提前进行了一个转移安置，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
1: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是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中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河南东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四川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去开展相关的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

0: 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的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报道，美国国防部25号更新了战争伤亡数据。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已经有超过600名美军士兵伤亡，其中有18名美军士兵死亡，另有624人受伤。此次公布的受伤人数较上周的482人有明显增加。此前由于其公布的伤亡人数反复变动而且更新迟缓，美国军方遭到美国国内批评人士的质疑，认为这可能是在淡化战争代价或隐瞒真实的伤亡数据。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会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经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

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该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

0: 零散布局到体系成型，陆续规划建设60余座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取得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了坚实根基。
1: 近期，坐落在贵州南部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 FAST 望远镜顺利完成了6根巨型国产钢丝绳的更换工作，开启了新一轮的观测，让这座观天巨眼继续凝望浩瀚深空。鲜为人知的是，在 FAST 望远镜落成启用之前，我国射电天文研究长期面临困境，国内没有自主可控的观测设备，天文学家们只能长期依赖国外公开的数据开展研究，极大限制了我国在该领域前沿探索的主动权。
2: 那我们其实面临着很严峻的国际竞争啊，我们就意识到这国产化可能是有一个必要性，因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嘛，必须要考虑未来的发展可能性。
1: 经过我国科研团队不懈奋斗，2016年 FAST 落成启用。截至目前，该望远镜已经成功找到1284颗脉冲星，远超同时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为人类探索宇宙演化、解析极端天体物理规律提供了海量核心原始数据。我国射电天文研究彻底实现从依赖国外数据到自主产出核心数据的根本性转变。从向极宏观拓展到向极微观深入，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突破。几天前，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重离子物理是探索原子核结构、揭示物质微观极端规律的前沿领域，也是核物理基础研究、生物医学等交叉领域的核心支撑。过去，我国重离子研究主要依托兰州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开展科研工作，受限于早期技术水平和建设年代局限，装置可开展的极端实验条件相对有限。为补齐短板，我国前瞻布局新一代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项目团队历经16年极致攻关，实现了关键设备与核心软件国产化、自主可控。装置的束流强度、实验分辨率、运行稳定性、多场景实验能力得到跨越式提升，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2: 这个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个典范，真正发挥大湾区这边资金的优势、技术的优势、平台的优势、人才的优势，把这个很好的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一系列的协同，给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1: 过去5年，中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全国已建成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超过65个。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和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集群，为我国科研团队提供了重要平台。大装置不仅要建得好，更要用得上。在本世纪初，国内还仅拥有性能有限的第一代、第二代同步辐射装置，科研承载力严重不足。那时，科研人员常常因实验资源紧缺错失科研良机，大量原创想法难以落地。
3: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但是通常来说，这个国外基石的申请的话，它这个周期是非常长的啊，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
1: 如今，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自2025年底已经投入试运行，已支撑完成超400组用户开展课题实验。在航空发动机叶片缺陷检测、新能源电池原位充放电过程解析等难题攻克过程中发力，在一个个项目推进中，摸索出从科研导向过渡为科研与产业并重的发展模式。
3: 中国同步辐射光源的发展历程，它其实跟我们整个国力的这个提升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第一代和第二代光源解决了有无的问题，那么第三代光源就是解决了我们能不能做好的这样问题。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第四代光源，那么它就说我们能不能做到世界顶尖的这样一个问题。第四代光源通过我们的试运行，我们也看到了它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生物医学的成像、集成电路的表征这方面，那么它都可以发挥一个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1: 从使用过时数据开展天文研究到 FAST

0: 实现射电天文的绝对领跑，从重离子实验条件受限到强流重离子实验装置赋能前沿攻关，从微观科研资源匮乏到多带光源搭建全域创新平台，一座座国之重器的迭代跃升，正是我国科技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生动写照。据统计，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已从2012年的10000亿元大幅提升到2025年的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当前，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大科学装置已形成体系化布局、开放式共享的全新发展格局。站在勇攀科学高峰的新征程上，一座座扎根山河的国之重器正在不断迸发出原始创新动能，成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坚实根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新闻直播间直击演训场。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千里机动到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多型防空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效能。
3: 从山地丛林到大漠戈壁，作战环境的变化给人员和装备带来的是全新的考验。接到指令，高炮分队和地空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雷达观察站全功率运转侦测阵地情况，依托信息网络连接各单元，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对空监视网。
4: 重点对东南方向进行搜索。
3: 刚完成作战部署，警戒雷达就发现来袭目标，雷达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搜捕截获跟踪，并将空情信息第一时间上报指挥所，为火力拦截预留充足反应时间。
4: 张先生，报！
5: 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过程中，我们采取多型雷达协同组网跟踪搜捕，构建全方位的空情预警体系。
3: 首轮抗击过后，目标被成功拦截，新的敌情接踵而至，雷达操作手对来袭的亚音速目标进行不间断搜捕跟踪，引导地空导弹分队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6: 跟普通的靶机相比，靶带的飞行速度更快，突防能力更强，这就要求官兵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空中目标的搜索、跟踪和打击，对整个战斗编组的协同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夜幕降临，考核仍在继续，各阵地关闭照明，依托夜视红外设备开展搜捕。与此同时，在另一阵地，数架靶机在夜暗环境的掩护下，采取高速隐身突防、饱和精确打击的方式向防空阵地袭来。指挥所根据目标性质和威胁等级，展开梯次拦截和精准抗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贯作业，防空分队顺利完成此次实弹射击考核。
7: 我们将部队拉到野外陌生复杂的戈壁深处，构设低空超低空突防、多逼视、多目标来袭和强电磁干扰等多个复杂工情，紧贴实战，在极限条件下不断检验我们武器装备的计算术性能和防空分队的整体抗击能力。
2: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旅战旅胜连是一支源自平江起义的红军连队，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他们飞奔三所里，血战龙源里，创造了战场奇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官兵们挺进大漠戈壁，开展全要素战术综合演练，不断锤炼全域突击、克敌制胜的打赢硬功。
8: 接上级通报， 盛夏时节，大漠戈壁热浪翻涌，一场全要素连贯战术综合演练正式打响。连长快速下达指令，各车快速释放热烟雾，拉开车距，在烟尘掩护下穿越炮火拦阻区，战车迅速引入戈壁。
9: 成功，我是八组，我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完毕，
10: 迅速抢救车辆，救治伤员，指令。
8: 演练途中突遭敌火力打击，出现人员受伤、装备受损特情。班长立即组织自救互救与装备抢修，十分钟内伤员得到有效救治，战车恢复作战能力。
11: 针对战场救护、装备抢修这些保底科目，我们带着敌情反复练，力求每一个动作、每次协同都贴近实战，这是对先辈用鲜血换来胜仗二字最大的敬畏。
8: 冲击至敌前沿，根据侦察情报，指挥员请求炮火覆盖后，步兵下车对残余障碍实施破障清除，从传统步兵转型为数字化装甲步兵。官兵们始终传承着先辈们迅猛突击、屡战屡胜精神。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该连前身志愿军第38军113师337团3连奉命向三所里穿插阻击。全师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先敌5分钟抢占三所里。激战一日后，连队又作为尖刀连奔袭龙源里，全连170名官兵在敌军南北夹击下浴血奋战2昼夜，击退敌人20余次进攻，战至最后仅剩20余人，阵地寸土未丢，使得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1公里，却无法会合。战后，连队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授予特等功臣二级英雄连荣誉称号与屡战屡胜战旗。
9: 如今在陌生戈壁展开全要素演练，练的就是这种闻令即动、快速隐蔽的应急反应，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圣战本领。
2: 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运输旅前身是我军组建最早、第一支入朝作战、鏖战抗美援朝全程的英雄汽车部队。他们凭借钢少气多，创造了后勤保障的奇迹，参与锻造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精神。70多年来，官兵们始终传承红色精神，多次参加抢险救灾、国际维和、比武竞赛等大项任务，以实战实保锤炼胜战本领，以信息装备赋能后勤转型，被誉为北疆铁骑劲旅。日前，部队开展多要素综合保障演练，锤炼随战而动、全域支撑的实战保障硬功。
12: 接上级通报，敌无人侦察机即将通过，撤退上空。
8: 面对突发敌情，车队即刻就近依托地形疏散，官兵协同配合，利用植被、伪装网完成整车隐蔽伪装。
13: 抗美援朝时期，战场上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天上打灯，地上撒钉，专打汽车兵，兵贵神速，快速隐蔽，这是我们从战场上传承下来的作风。
8: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利用空中优势对志愿军的后勤运输线进行残酷绞杀，志愿军汽车兵无惧枪林弹雨，依托夜暗掩护、山间迂回、分段转运等战术突破层层封锁。汽车兵王凯还曾以单车为诱饵，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在山间急停变向，诱使敌机撞山坠毁，创造了汽车打飞机的神话。
14: 汽车兵先烈们正是凭着临危不惧、敢打必胜的韧劲，在枪林弹雨中源源不断把弹药、粮食抵送前沿阵地。如今我们通过技术革新，可以有效对抗光电、红外、雷达等前沿侦察手段，全面适配现代战争、车队野战生存与防卫需求。
8: 在野战油料补给现场，机动加油梯队一到达指定地域，操作手即刻打开各功能模块舱门，迅速展开加油管，短短3分钟便完成10多台主战装备的快速油料加注。
15: 从车上油的定点补给到油找车的机动保障，动态调配加油力量，让补给更高效、机动、灵活，切实提升战场生存力 和持续作战保障力。
8: 演练中，他们还联合陆军某旅跨兵种开展重装备快速投送的协同实训，数十吨重的装甲装备精准对位，快速完成平稳装载、捆绑加固，
5: 常态化对接多军兵种作战需求，持续优化坦克、步战车等重型装备导运转运流程，不断磨合指挥链路，补齐协同短板，真正实现作战推进到哪里，保障力量就跟进到哪里。
8: 更续铁血荣光，锻造制胜铁骑。从抗美援朝的钢铁运输线到新时代智能化全域保障体系，这支联勤运输部队已完成从传统运力向新型战力的深度转型，锻造全域机动、全程支撑、全时可战的后勤保障尖刀，用轰鸣铁骑守护万里疆场，奏响新时代联勤保障打赢强音。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3: 26号，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整齐列队。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2: 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7月26号，726国家起义日因此成为古巴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当地时间26号，相关纪念活动在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举行。古巴领导人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
16: 这里是位于古巴西部的比纳尔德里奥省。73年前，在民族英雄何塞马蒂诞辰100周年的感召下，古巴人民发动了那场起义。今年又正值革命领袖费德尔·卡斯罗诞辰100周年，面对美国的极限施压，这种不屈的民族精神显得更加的可贵。
0: 活动于当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国家领导人、约万名古巴民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参加了活动。迪亚斯卡内尔在纪念活动上强调，古巴不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美国实施的政策和经济封锁却给古巴带来了严重影响。古巴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他呼吁古巴人民保卫古巴。
17: Es luchar contra el colonialismo del siglo XXI, contra el hegemonismo, contra la pretensión de que un solo país decida el destino de todos.
0: 活动现场的民众也纷纷表达了绝不屈服于美国封锁和制裁的决心。
18: Bueno, la situación se arrecia y todas las medidas aplicadas del gobierno norteamericano contra Cuba se aumentan y es injusto un pueblo que no.que no agreda a nadie, no se mete con nadie. Los quieren aficiados, los tienen aficiados, pero no los vamos a rendir nunca, seguro.
2: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浦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浦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的归还期限。 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

0: 相关要求。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归还浦天间机场达成协议。日本政府此后决定将驻日美军机场迁至名护市边野谷地区，并推进填海造地工程，但是归还进程至今仍未完成。长期以来，冲绳民众饱受美军基地带来的飞机噪音、安全事故、美军犯罪等问题困扰，要求美军基地彻底迁出冲绳县。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当地时间26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7号6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0: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提议，但是遭到了俄方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信息。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关于调解乌克兰问题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些方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隐蔽性强。这些出借手机卡向兼职赚钱的人员也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了一起这类案件。
3: 今年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他联系客服处理。
4: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3: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 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

0: 路退给吴女士。
1: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0: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2: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3: 这个方某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让曹某办好手机卡交给他呢？
0: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4: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0: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记者在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请技术专家进行了演示。
0: 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5: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6: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5: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全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词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3: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带来的电诈行为，目前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联动相关企业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防范治理。
7: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诈骗套路啊，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呢还联动相关企业，针对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啊进行了优化升级，将短信功能呢限定于进场的使用场景，比如限定在同一个 WiFi 下或者使用蓝牙这种近距离链接，及时的斩断诈骗链路。
0: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

0: 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1: 群众收到任何陌生短信，无论号码是否为境内号码，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咨询。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0:14，台湾台南市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3: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4: 泥石流是山区特有的流动杀手，在我国西南、西北等山高谷深的地区，一旦遭遇暴雨或冰雪融化，它便可能瞬间爆发。泥石流并非完全不可预测，在它来临前，大自然会发出警报，河水突然断流或异常暴涨，山谷深处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的巨响，沟谷突然变暗并伴有震动，或者发现山坡出现裂缝鼓包。一旦发现这些迹象，必须立即撤离，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高处跑。不要试图上树躲避，泥石流的冲击力足以将大树连根拔起。如果无法逃离，迅速寻找坚固的障碍物，如大岩石或坚固建筑的背面，全身抱头。在山区居住或旅游，雨季请紧盯天气预警。收到地质灾害风险短信后，请立即调整行程，提前熟悉周围环境和逃生路线。一旦收到预警或发现异常，果断撤离，

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本节新闻直播间。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8点钟，其中心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和永兴县交界处附近。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红霞减弱后的残余环流今天还会影响哪些地区？我们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

0: 刘露露，露露介绍一下红霞带来的影响。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么今年第12号台风昨天在登陆之后呢，强度有整体的减弱，但是它本体仍然给广东、福建等地带来较强的降水。目前它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影响还在持续。那除了台风本体，包括它的周围的环流带来的这个降雨之外呢，今天在东北还有甘肃、四川等地也有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那成因是什么？那整体的雨量有多大？具体情况我们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结合卫星的最新的这个气象云图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台风红霞的卫星云图，这最新的观测实况。目前台风红霞的中心在湖南省南部这块区域，你们看这个云的话基本上都是在往这个地方中心往这个地方走，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这个云图跟昨天比的话，这个云区是昨天是特别密实，很白，又白又白又白又亮。今天呢，这个云你看这个很多这个空隙漏数就露出来了，而且这个好多落基都能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台风明显减弱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台风中心虽然减弱了，但是比如台风中心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外围这个云你看，比如现在在南昌以北，包括福州以南这些区，这些特别亮的这些地方是比较降水很强，对流发展非常旺盛的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这个降水普遍能达到一小时达到50毫米以上。所以这个台风减弱之后，虽然中心这块地区是明显减弱了，但是外围这些地方是明显增强。另外还有这个广东，虽然广东的主这个台风已经北上了，但是你看这些云带在澳门和香港这个地区，这些对流发展非常旺盛，会有一些大风、强降水云系，所以要关注这个外围云系的发展。那么下面看一下，这个是台风累积的降水量。那么从二十五号以来，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最强的地方在广东的东南部，就揭阳和汕尾这一带地区。那么累积量最大的是519.7，那么加密加量已经突破600了。主要在这块区域，包括广东的北部这块地区，也达到300毫米左右的降水量。那么我们这个对于台风红霞未来的预报，目前最新的实况是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就是中心风力是7到6级左右。那么考虑今天夜间呢会进一步减弱到5级左右，这个残涡呢会继续北上影响湖北、河南这些区域。那么对于降水来言的话，那么今天24小时的降水跟昨天比是明显减弱，一个是在江西、湖南和湖北，包括广西北部、广东北部这些地区有考虑大的暴雨，距离大暴雨100多毫米以上的降水。另外在外受这个外围的影响，在广东的东南部、福建东南部，包括像安徽、河南这些地区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另外就是在台风受外围这个云系进水这个水系的影响，在甘肃的东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陕西的西部这些地区，就昨天出在的地方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考虑50到100毫米左右的降水。那么明天之后，随着这个红霞进一步北上，这个降水会进一步减弱，影响在湖北、河南这些地区考虑大的暴雨。但是呢，随着台风北上，这个南方这个在两广这个季风云系上来之后，这降水还是很强，注意防范。
1: 还是要注意防范降水哈。
2: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董全首席的介绍。那目前来看，台风红霞现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不过影响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尤其呢，西南季风在不断的给它输入水汽，所以呢，未来1到2天，像是湖南还有这个江西等地，仍要注意防范。那主播，目前这一时段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露露，也请降雨地区的群众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受台风红霞影响，这两天广东省汕尾市出现强降雨，导致多处农田被淹，当地多部门联动加紧农田排涝作业，尽快复工复产。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何伟奇。伟奇，目前农田排涝进展如何？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汕尾市的洪流村。那从25号到目前为止呢，是出现了一个强降雨的天气。但是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雨势是逐渐停了下来。那大家从我身后也可以看到啊，有农田呢还是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呢，也是指导这些农户呢进行一个排水。那据了解啊，这一片的农田呢是有一共

0: 共有150多亩的，那主要是种植蔬菜、花生等等。那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是达到了有1米多。那现在的一个积水呢，已经逐渐是下降到50厘米左右了。那目前受灾农田呢，也是最需要采取分阶段排涝，以及是清理田间淤泥、杂草，那还有是做好一个病虫害预防等等这些工作的，也是要尽快开展这个复产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灾情发生之后呢，各部门也是多方联动开展一个灾情核查，以及是田间抢险等等的这些救灾工作，也是全力将这些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同步呢是落实好这个复产帮扶的举措的。那从早些时候啊，我们拍摄的画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红霞远离汕尾呢，复工复产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的。那主次干道的一个通行呢，也是已经清理完毕了。那这个可以看到地面也是干净整洁，交通运输呢是有序运行的，商铺也是正常的一个营业。那同时啊，我们在上午呢也是了解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汕尾区城区的一些就是农贸市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全面是开市了，那也是在复工复产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主持人，
1: 好，以上是总台记者何伟琪在汕尾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那目前呢，广东各地正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那具体再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汕头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汕头中心城区一条主干道的路口。那从昨夜今晨，这里几乎都是没有下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地面都是干的。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也可以看到交通是井然有序。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的20多个小时之后，这座广东的滨海城市是已经迅速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在台风登陆之前，汕头当地是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包括精准地对南澳大桥以及包括小公园在内的20个景区进行了封闭，对存在风险的人员进行了转移。而在台风登陆之后，南澳大桥和景区是逐渐地解除封闭，全面恢复。目前应急部门精准地对城市的内涝点进行监测，一旦出现内涝情况，将迅速地进行排涝。台风红霞虽然为广东多地带来了风雨影响，但是也缓解了广东大部的高温天气。广东省气象部门统计啊，从25号白天开始，广东东部市县的最高温度就较前一天下降了2到5摄氏度，而到了26号的早晨、26号的午间，广东大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从今天到28号，汕头全市有暴雨灾害风险，潮南区和潮阳区有大暴雨灾害风险，可能出现城乡积涝、山体滑坡和江河洪水等次生灾害。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台风预警降级不等于风险解除，要警惕过境后持续性强降雨，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

0: 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是黎以14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援引相关消息人士的话称，这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官员。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2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

0: 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2: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文明的窑火，寻着千年不息的窑火。昨天的节目，我们一同走进了千年瓷都景德镇，感受将从八方来的兼容并蓄，领略了这座古城连通山海、对话世界的开放格局，见证了陶瓷文化古今交融的传承智慧。今天我们继续前往景德镇，开启探寻之旅，看一看传统制瓷工艺与现代科技如何相融共生，让文化传承和产业升级彼此双向赋能，向心而行。作为十至十九世纪中国手工瓷业的代表性遗存，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覆盖原料、燃料、制瓷、运输以及社会组织等多个环节，展现了中国手工瓷业的创新发展历程，也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对世界瓷业发展和文明互鉴产生的深远影响。那么作为水路运输网络遗存的东部古码头，曾在景德镇手工瓷业发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

0: 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部古码头的总台记者刘云彤。云彤，下面时间交给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时刻，那我现在啊，就是在位于江西景德镇浮梁县东部村的东部古码头。现在在我身旁静静流淌的这条河呢，是当地的东河。东河呀，是昌江的源头之一，也是古时候景德镇水路运输的一条重要的动脉。那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在宋代原名是叫红潭，后来呢，在明代的时候呢，因为货船往返于码头之间特别繁忙，形成了码头集镇，商业繁荣，这个地方啊就改名叫做东部了。东部的意思呢，就是东河边上的码头。那我们也通过增强现实技术，让当年往返于码头的货船的河上往返穿梭。其实啊，如今呢，这条河已经不承担水路运输的功能了，但是呢，沿河的美丽风光依然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他们坐在竹筏之上泛舟河上，感受这里独特的山水韵味。那为什么要在这里运输瓷土呢？答案呢，其实就在离这个地方不远处的高岭山上，沿着古道中的一条蜿蜒古道呢，就能够到达高岭瓷土矿遗址的所在地。遗址呢，是完整保存了古代瓷土从开采、加工、运输的全产业链痕迹。那过去啊，矿工们在高岭山开矿，经过碎土、淘洗、沉淀、晾晒等步骤呢，一步步的去除杂质，最后呢，做成一块方方正正的土坯，当地人呢管它叫墩子。这一块块小小的墩子呀，就是实打实的瓷器原料半成品。那其实说到高岭土啊，就不得不提到景德镇制瓷工艺的二元配方了。大家看我面前摆放的几个原料，有瓷石、高岭土的粉末、高岭石块、高岭土石块和做成的墩子，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其实在高岭土啊被发现之前呢，陶瓷生产呢是主要依赖单一的瓷石原料，制作出来的瓷器呢被称为是低温软制瓷。但这种单料成瓷的工艺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容易在高温下变形或者坍塌，难以制作大型的复杂器型。那高岭土的发现啊，促进了二元配方的发明。那什么是二元配方呢？二元配方啊，就是把瓷石和高岭土按比例混合，这样呢，大幅提升了瓷胎中氧化铝的含量，使瓷器呢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烧制的瓷器胎体坚硬，釉面光润，一举破解了景德镇此前难以稳定烧制大件瓷器的难题。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呢，从此从烧制低温软制瓷转向了高温硬制瓷。通俗点说啊，就是瓷石是瓷器的肌肉，而高岭土则是瓷器的骨骼。那由高岭山开采出来的优质瓷土啊，必须要先汇集到东部码头才能够运出。我们通过一个沙盘来看一下哈，矿工们呢在高岭山把矿采出来制成墩子之后呢，肩挑背扛，沿着古道呢步行到达我们所在的东部村进行交易，随后呢用独轮车装运至货船上，随后呢再走水路运往景德镇的各大窑口。这条水路啊，就是当年的陶瓷高速路了。从东部到景德镇啊，只有45公里的水程，在高峰时期啊，整个码头每年运输的高岭土达到5000吨，除去雨季和枯水期呢，一年有近300天繁忙的舟船运输。那其实啊，当时运输墩子的木船呢有2种，我们也用总台的增强现实技术给大家展现一下。大家看，现在离我比较近的这个船呢叫做漂子船，它呢也是运输高岭土的主要的船种。另外一个呢则是鸭子船，它两个有什么特征呢？漂子船呢，它的船头比较开阔，肚宽，每次呢载重不超过10吨，单次可以运输墩子大约5000块。而另外一个鸭子船呢，大家看它的船头可能有点相似哈，但是呢它的后半部分像鸭子的尾巴，它的载重呢不超过5吨，单次呢可以运载2000块左右的墩子。那现在的东河边上啊，依然保留着许多的这个码头的阶梯啊、平台啊，以及独轮车压过青石板上留下的这些痕迹。可以说呢，景德镇的每一件传世名瓷，它最初的起点都是我们脚下这座东部古码头。那高岭山到了清代后期呢，它浅层的这种优

原生土呢已经基本上慢慢枯竭了，那传统的这种开山挖土、人力运土的这种方式呢，也就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如今的浮梁呢，正在努力保护好东部古码头呀、高岭古矿遗址啊这些珍贵的遗产，把千年采土、制土、运土的工艺、历史脉络和文化保存下来。好的，此刻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的制瓷原料结合二元配方的核心技艺，孕育出无数精润、温润、精巧的景德镇美瓷。其实不只是原料，为了淬炼更好的瓷器，景德镇的窑炉形制也一直在演变。自宋代依山而建的龙窑开始，元代引入马蹄窑，提升密闭控温能力。 明代创制葫芦窑，兼顾抽风优势和保温优点；明末定型蛋型窑，将传统柴烧技艺推向顶峰。那如今，现代化的电窑、器窑已经实现智能精准控温，窑炉形制、燃料、烧制方式的每一次变革，都适配着不同时代瓷器烧制需求，见证了景德镇。 陶瓷工艺的传承革新与千年瓷都的发展脉络。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景德镇陶瓷产业如何迈向新未来。

0: 千年司徒景德镇的制瓷发展史也是一部窑炉迭代升级的技术革新史。千百年来呢，当地的窑炉不断改良升级，适配瓷器烧制工艺升级与产业发展需求。那走进位于景德镇昌南新区的陶瓷制造工坊呢，这里已经是一条陶瓷现代化生产线，现代科技为陶瓷生产插上了工业化智能化的翅膀。那我身旁的这座高温智能隧道窑呢，长62米，全程自动化，原料搭载窑车自动进入窑内，在1320摄氏度的高温下烧制14个小时就能够成型。那由于起燃成本比较高呢，整个隧道窑24小时不间断烧制，整个车间呢有2条隧道窑，每天能烧制6万件左右的瓷器。那除了窑炉呢，大家看我身后这台等静压设备，通过300公斤的压力呢，让干粉瞬间成型，只需要8秒钟，我手中的干粉就能变成这样的精致坯体，提升了40%的人工效率。最关键的是呢，全程自动机械化，可以让每一件瓷器实现标准化生产。这是车间的全自动施釉产线，每小时可以为1500件瓷器披上晶莹外衣，超过传统人工1天可以完成的工作量，釉面均匀度远超人工极限。工厂内的每个生产环节都进行数据采集，生产效率等各项数据都能够在智能屏上直观展现，最终汇总在我身后的这块大屏幕上。从古窑到智能工坊，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让景德镇既守护着千年窑火的温度，又迸发出科技创新的活力。
1: 我们打破国内生产海外销售的传统模式，在荷兰鹿特丹设立海外设计工作室，吸纳欧洲本土设计师，把中式青花、釉里红、玲珑瓷传统工艺结合西方家居餐饮审美重新创作，用世界语言讲述东方瓷文化。
0: 工作室汇聚荷兰、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设计师，将中式青花大件瓷工艺适配欧美现代家居审美，产品登陆多家国际顶级家居展会。
1: 我们通过创新融合，这个打造地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平台，让西方的市场的需求能看到我们中国瓷文化内涵，然后我们就非常切合市场的需求，我们更能够把这种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的互通，把我们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地外文化交流的新平台的核心价值展现出来。
2: 守护千年文脉，激发产业活力，千年窑火如何持续绽放时代光彩，我们继续来看。

0: 这里是徐家窑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它已被重塑为非遗聚落，吸引了40多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300多名学徒在这里扎根，全流程传统陶瓷生产工艺在这里延续。
1: 我在这里学艺今年应该是第4个年头了，在徐家窑这里呢，就是一个老师特别多，他的就是青花制瓷方面的一个技艺就是很完善，在这里能够跟到很多的师傅一个进行一个陶瓷方面的一个学习。
0: 然而

0: 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因手工制瓷难以规模化，国营瓷厂体制僵化及洋瓷的强烈冲击，景德镇十大国营瓷厂陆续关停，大量匠人外流，千年老城一度沉寂。
1: 说实话，那个时候啊，九十年代那会儿是最难受了。很多老师傅啊，每天到厂里转的时候，都悄悄地抹眼泪。
0: 依托国家级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景德镇盘活老城空间，将废弃厂房改造为陶溪川、三宝国际瓷谷等文创空间，吸引数万景漂，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
1: 现在呢，你来景德镇看一看，像陶溪川、陶阳里，满眼都是年轻人，这样的场面，我想就是我们这座千年老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最大限度还原街区的文化机理和历史风貌，如今的街区，古城的静谧底蕴与袅袅烟火在此深度融合，游客量从日均千余人次跃升至上万人次。在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条高端先进陶瓷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普通瓷土制成的一卷卷贴片电容，将广泛运用到 AI 芯片、汽车电子、航空航天、5G 通信等领域。这个总投资20亿元的龙头项目，正在破解我国高端电容产品近95%依赖进口的困局。
2: 经过我们的精密加工啊，我们的陶瓷粉的身价呢实现了倍增。目前我们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3个月后。
0: 过去一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27亿元，增长9.3%。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34%，入选了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多种陶瓷新材料关键指标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今年6月，国家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落地景德镇。
3: 我们中心呢，汇聚了全国100多家头部资源，跟工信部、电子五所、中国信通院这些国家级呢科研院所，还有国内呢头部服务商呢达成了合作，通过数字化，让传统的制瓷业不再只靠经验和手感，让千年的窑火呢烧得更精准、更高效、更可持续。
4: 2天的深度溯源，一场文明对话，从高岭沃土的本源根基到八方匠人的活态传承，从跨越山海的瓷路文明到科技赋能的古今新生，从文化文脉的坚守守护到产业城市的迭代升级，我们全方位感受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价值与分量。作为全球独一无二的瓷业文明样本，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不是终点，而是文脉永续、创新不止的全新起点，让中华文明扎根当下，走向世界。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绿色同仁，深探茶园，放进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新闻继续。昨天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截至目前，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目前，伤员均在医院接受救治，同时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岩。王岩，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最新消息。
6: 好的，子可，我现在呢就在汇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汇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将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汇川镇的雨势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随着和

0: 新区的救援力量及时撤出到外围这一片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呢，水量呢是进行了一个暴涨，极可能引发山洪。那么随着雨量的变小，也就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六轮的一个搜救工作。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2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是247人。今天的搜救工作呢，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啊，那整个救援区域长达有3公里。尽管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进行搜寻，但是呢，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稍后雨量进一步变小，确保安全之后呢，新一轮的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的细致。那截至目前呢，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那受伤的游客呢，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以及吸入性肺炎等。那目前呢，专家组呢已经对受伤的游客开展一人一策的治疗方案，同时呢，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来为受灾的游客和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主持人。
1: 我们看到降雨持续给救援带来不小的挑战，在前方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王岩带来的报道。7月24号23点，一艘越南籍船舶在中国南沙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截至昨晚，已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海军官兵迅速开展施救。
2: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3: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4: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

0: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689.3%、 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1: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韩冰。韩冰，发布会上都发布了哪些重要信息呢？
3: 好的，主播，那刚刚结束的这场发布会啊，信息量非常的大。那中国残联的相关负责人呢，是介绍了“十五五”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情况。那参与发布会的记者们呢，是围绕着残疾人的民生保障、公共服务、科技助残等重点亮点的工作呢，是展开了提问。那回顾整场发布会呢，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呢，是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呢，是残疾人的民生保障将更加稳定、更有温度。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期间啊，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比如优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和扩容机制，健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等制度，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那第二呢，是科技助残，让更多创新成果走进残疾人的日常生活。在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啊，科技支撑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中国残联负责人呢也介绍，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的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来打通科技助残成果落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那比如呢，将以残疾人无障碍网约轿车出行应用，融合非侵入式脑机接口、智能康复设备，来帮助肢体残疾人康复训练等这些应用的场景培育作为主要抓手，立足残疾人的需求，为企业等创新主体来提供技术迭代、产品验证的真实环境。那各地呢，也会重点打造助残应用的场景，让来自实验室、研发端的助残新科技真正成为残疾人日常康复、出行的暖心助手。第二呢，第三呢，是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来推出了细分专项政策。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呢，是首次写入了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简单来说呢，就是从孤独症的筛查、早期康复、上学读书、成年就业、家庭照护这一整条服务链条呢，全部补齐，真正做到了从源头关爱、全程兜底，来帮助孤独症群体和家庭减轻压力，让来自星星的孩子们不再孤单，生活得更加从容、更加安稳。同时，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三周年，中国残联呢也对未来五年如何和相关部门一起打造全龄友好社会呢，做出了一个介绍。那未来呢，无障碍不再只是修坡道、装扶手，而是要真正融入城市管理、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让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出行、生活、办事

0: 越来越方便，越来越顺畅。那综合整场发布会呢，最大的感受就是政策越来越细，保障越来越稳，服务越来越暖。十五期间呢，残疾人事业将朝着更均衡、更高质量的方向全面迈进，广大残疾人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安全感更有保障。好的，主播，以上呢就是我在国新办发布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嗯，信息量特别大，也的确感受到了这是一场关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发布会。感谢韩冰带来的报道。当前全国各地以旧换新政策不断推进，循环经济正在加速走进社区。上海杨浦平凉路街道推出称重式以物换物市集，居民拿出家中闲置旧物称重，就能兑换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2: 7月22号，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开展了一场以物换物活动，大大小小的纸箱、落灰的婴儿手推车、闲置的儿童玩具，甚至还有盆栽、旧书、旧衣物等，被居民们一车车推到一台磅秤旁。这个兑换市集有个简单实在的规矩，不看东西新旧，只看重量。闲置可回收物品上了秤，就能按分量兑换生活用品。
3: 我们把以前就是十几年前众筹给小朋友买的那个踏板车啊，滑板车，当时也是有纪念意义的，放在那呢，现在小孩也不骑了，就是放也占地方。
2: 自今年4月以来，上海杨浦区平凉路街道已在6个居民区开展12场置换活动，累计回收闲置废旧物品近7吨。成堆的旧物不再挤占楼道，小区消防安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手中的闲置物品经过统一回收、分类处理，还能重新流入生产链条，实现再生利用。
4: 回收之后，他们可以分门别类的把能够二次利用的这个物品投放进去，再进行回收利用。居民通过以物换物的活动，他得到了实惠，可以把一些闲置物品兑换成家里需要的日用品。那么对于我们街道居委会来说，我们消除了楼道堆物的安全隐患。
1: 为了进一步畅通循环经济，上海还持续打造多元绿色消费新场景，推动二手书店、社区循环商店规范化发展，让绿色低碳消费走进城市日常。
5: 在上海闵行临空商圈，连片运营的社区循环商店成为市民打卡新去处，店内汇集书籍、服饰、母婴用品等数千件闲置好物，每周末还开设线下交换市集，为居民提供闲置寄售、好物选购一站式服务。
6: 有这样的二手交易平台的话，大家都能用很少的花销，然后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大家都循环起来，然后减少浪费嘛。
5: 一家循环店铺门口摆放的旧行李箱引起记者注意。据了解，门店推出行李箱置换借用服务，旅客出行途中箱包损坏，可将破损箱子留在店内，借走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箱子，回收的破损箱包统一修复后再次投入循环使用。
7: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出现行李箱坏掉的情况，那同时大家家里有可能会有很多闲置的行李箱，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结合，能不能用大家闲置的二手行李箱去为大家的这个旅行和生活提供一个便利。
8: 我觉得它可能不止于行李箱，比如说雨伞，比如说有的人他会暑假带小朋友来上海，如果他小朋友比较小，他需要带推车，如果能把二手的循环利用起来，我觉得也很有价值。
5: 除搭建闲置物品流转平台，上海持续拓宽循环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生活废弃物资源化改造城市公共空间。在长宁区，废旧球鞋再生项目将回收球鞋粉碎加工为环保橡胶颗粒，铺设于公园、校园、篮球场，让废弃旧物变身市民运动场地。
1: 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对做好侨务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同源共享中国梦做出新的部署，提出新的要求。侨务工作通过健全卫侨服务体系，推动完善涉侨政策法律，不断提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获得感、幸福感。广大海外侨胞主动融入祖籍国发展大局，成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潮汕先辈下南洋的乡愁往事，细腻真挚的叙事跨越山海，感动无数海外侨胞。影片中多次出现的侨批，又称银信、番批，是海外侨胞寄回故乡的书信与汇款凭证。一纸薄笺再思念，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爱国、爱乡、爱家人是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多年来，分布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万海外侨胞和国内4000多万归侨侨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从未缺席，更在推动中外交流合作中持续贡献侨力。
1: 我们一直在新材料领域做应用基础研究，现在这个材料已经应用在我们很多的重要领域，包括一些新能源汽车、重大装备、医疗仪器等很多方面。咱们这个侨界很多年都是国家持续的在支持，给大家创造了很好的生态。侨本身就是搭建我们海内外的这个桥梁，一个就是学术研究的这个桥梁，另外在产业界也可以沟通，还有一个就是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方面都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
0: 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始终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大力推动海外侨胞参与中外交流合作，凝侨心、聚侨力。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华侨为核心概念的国家级发展战略平台，广东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吸引众多海外侨胞创新创业。最近更依托其独特的侨资源与政策优势，在全国率先跑通了资源出海的商业闭环，形成强大产业竞争力。如今，一批示范性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在全国多地拔地而起。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中国侨商投资大会、一带一路华商峰会等平台，让海外侨胞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渠道不断拓展。以侨为侨，融通中外。从举办中国寻根之旅、夏冬令营、欢乐春节、亲情中华等系列品牌活动，到推动莺歌舞、咏春舞剧海外出圈，再到成立海上丝绸之路华侨华人博物馆联盟，发挥海外侨胞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作用，中国故事有了更广阔的触达，海外友好力量不断壮大。健全为侨服务体系，画好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目前，全国各级侨联组织已达2.7万个，侨胞之家等活动阵地1.28万家，建设侨心书院400余家，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 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呢，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优势和宝贵资源。侨务工作呢，是党和国家一项长期性、战略性的工作。在侨联工作的实践当中呢，我们特别注重坚持三有利的原则，也就是对侨胞在驻在国长期生存发展有利，对促进侨胞驻在国同我国友好交流交往合作有利，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利。那么在这样原则指导下呢，我们在团结侨界代表人士，引领侨胞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做好为侨服务，依法维护侨益，深化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要求公众远离相关区域。截至发稿时，警方尚未公布有关嫌疑人、作案动机或是否有人被捕等信息。枪击事件发生时，西雅图市中心正在举办美食节。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的是新闻30分。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秉承九运古法，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

0: 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0: 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4: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2: 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
2: 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助残成果落地。
0: 此外，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首次写入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中。
2: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昨天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
1: 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了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昨天下午，红霞逐渐移出了广东惠州。惠州市三防指挥部从昨天下午开始分批次解除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
1: 汕头的生活秩序也逐步恢复。昨天中午，汕头南澳大桥解除封桥管控，全面恢复正常通车，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高速路段也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过境带来的降雨还将持续。由于汕头是朝阳区的地势相对较低，朝阳区三防指挥部昨天下午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1: 红霞目前已降为热带低压，但仍然是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为防范红霞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
0: 截至昨晚9点，赣州全市已经提前转移7700余人，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正在有序推进。
2: 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带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赣州西部出现持续强降雨，河流水库水位持续攀升。张江上游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昨天傍晚开闸泄洪，出库流量达500立方米每秒。此次泄洪也是主动降低库区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受红霞影响，位于江西西部的萍乡市今天凌晨开始出现持续降雨天气。
3: 大家从镜头中其实也可以看到啊，这个降雨目前来说呢并不算是很大，大概是一个小雨到中雨的这么一个级别。但是呢，当地的气象部门预测，今天的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呢，萍乡市预计是会出现中雨到大雨，然后局部地区暴雨的这么一个降水情况，防汛的应对工作呢不能松懈。大家顺着镜头可以看一下哈，我身后的这个方向，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当地的萍乡市最大的一处水库山口盐水库，也是当地重要的一个水源地。那么我们从水利部门了解到呢，前几天山口盐水库已经提前通过这个科学调度，腾空了大概1000万方的库容，那么将水库的水位保持在一个安全合理的这么一个区间，来应对好这一次的强降雨天气。
0: 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经分析研判，今天上午到明天，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水利部今早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截至7月27号9时，广东、江西、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2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27米。据预报，受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未来3天，珠江流域北江、东江、韩江、鹤江及粤东沿海榕江、长江中游支流汉江、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沅江澧水、淮河上游干流及支流沙颍河、洪汝河、黄河中游支流伊洛河、海河流域张卫南水系、渭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7月27号8时至7月28号8时，甘肃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水利部7月27号8时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暴雨。

0: 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水利部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新华字典第13版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7亿册。本次修订新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等领域。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近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落幕，郭新娃、陈芳慧和刘胜书、谭宁分别夺得混双和女双金牌，陈雨菲收获女单亚军。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不断迭代升级，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风险小，隐蔽性强。
3: 这些出借手机卡向兼职赚钱的人员沦为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一起这类案件。
4: 今年3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
5: 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1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4: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必须交完滞纳金，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5: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4: 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套主曹某。
6: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4: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
7: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不违法。
4: 据方某交代，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已被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技术专家介绍，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8: 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

0: 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1: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
0: 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
3: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26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
3: 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
2: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5: 声明说，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包括拆毁民宅、破坏供水设施、焚毁橄榄树和农田等。此外，以军还在泰卜尼特村等地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不过，黎军方表示，尽管受到以军干扰，黎军仍将继续执行任务，继续在试点区域推进部署行动，同时协助当地居民返乡并保障其安全。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3个村镇启动。声明表示，这一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

0: 主持下启动的，是李乙十四号在意大利罗马会谈的直接成果。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8: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古巴领导人在726国家起义日当天谴责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制裁，现场民众也表达了不屈服的决心。1953年7月26号，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百余名青年，向当时古巴亲美独裁政权的第二大军事要塞蒙卡达兵营进发，打响了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古巴革命第一枪。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伊野湾市长表示，伊野湾市还计划向日本首相官邸、防卫省和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相关要求。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已有约9.8万公顷土地被山火烧毁，其西南部吉伦特省超过22万人被疏散。截至26号，西班牙山火已烧毁该国超15万公顷土地。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报道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3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当天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联盟 MS-28 飞船搭载的宇航员于2025年11月27号搭乘飞船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驻国际空间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耳长隆欢迎你。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河北、吉林以及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会伴随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吉林、四川有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0到27度，银川21到30度，兰州20到30度，榆林21到29度，咸阳25到35度，西宁15到31度，广元22到31度，南充26到38度，乐山24到31度，泸州25到34度，宜宾24到33度，昭通17到26度，曲靖17到27度，晋城22到28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3到30度，安庆26到31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6到30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东海北部东南风3到4级，北部湾南风4到5级，南海西南部西南风4到6级。
3: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3: 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

0: 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三千年文明安阳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啊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1: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的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2: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1: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2: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1: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就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2: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2: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1: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2: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2: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0: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 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十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2: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2: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2: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

0: 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0: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1: 我去的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是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2: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1: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0: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10几20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4: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5: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4: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5: 哪个就是骗子啊？
4: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4: 抓紧。
3: 然后他母亲反馈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0: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1: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志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0: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1: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0: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4: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1: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4: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联系？
1: 都一样，就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先免提。
4: 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吗？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1: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0: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0: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3: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地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这样的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却超过10几万，仍然还不清。
6: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7: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8: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6: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8: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6: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9: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6: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10: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6: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8: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6: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8: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6: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10: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6: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9: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6: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11: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9: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6: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2: 进入暑期，北京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一些无资质讲解人员伺机出没，追逐拦截游客，高价兜售讲解服务，扰乱旅游秩序，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北京警方在颐和园查处的一起案件。
12: 颐和园是北京热门旅游地标，暑期景区游客络绎不绝，东宫门、北宫门广场游人如织。今年6月，巡逻民警在周边巡查时发现，一名梁姓男子频繁拦停过往游客，主动招揽生意，推销景区讲解服务。民警随即上前盘查。
13: 提前都有团吗？
14: 今天没有团。
13: 是在路边干这个呢吗？导游。
14: 有时候有团，一些有团的在这儿。
13: 啊、没有。
14: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的。
12: 经警方联合文旅部门核查确认，梁某不具备正规导游讲解资质。
15: 经过我们与这个文旅部门的这个会同联合执法，发现这个该人没有讲解资质。违法人员梁某呢，在北宫门附近以200元每人的价格向这个游客兜售这个讲解服务。实际上他的讲解内容呢，都是来自自己的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内容的真实性呢存疑。然后呢，这个讲解的时间呢，约定的2个小时，其实呢，往往以这个1个小时左右就匆匆结束了。
12: 经警方调查，梁某采取追逐拦截的方式，直接上前拦阻行人推销讲解，干扰游客正常通行，严重影响游览体验，
15: 属于是追逐拦截游客啊，在游客这个身前拦截，询问游客需不需要讲解服务，这样影响游客的正常通行。民警这个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啊，将这个无资质的讲解人员梁某依法行政拘留。
13: 因为我们是海淀分局民警，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先传唤你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15: 在此呢，北京警方提醒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请寻找这个有资质的官方讲解，不要轻信街头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10报警。
12: 针对暑期旅游大客流，北京警方持续重拳整治各类涉旅违法乱象，抓获各类涉旅违法人员98人。与此同时，警方指导颐和园、天坛等客流密集景区完善客流预警机制，分级落实疏导预案，在重点点位启用潮汐通道管理，防范拥挤踩踏风险。
16: 7月，我市进入旅游游客高峰时段，暑期全市旅游预计接待游客持续增长，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游安全，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秩序，确保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两至七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您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一点，一起走进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实质性派生品种是指由原始品种实质性派生，或者由该原始品种的实质性派生品种派生出来的品种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8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5亿元。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

0: 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俄罗斯宇航员库季斯维尔奇科夫、米卡耶夫和美国宇航员威廉姆斯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3: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我国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这在整体上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3: 我国在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等领域企业的研发投入呢，是持续的增长，促进了相关技术突破和技术迭代的加快，生产出了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促进了利润的增长。同时呢，我国的相关产品在国际上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 AI 算力硬件以及新三样等绿色产品的出口增速较高，带动了利润的增长。
0: 昨天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了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共800多名，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总体上年富力强，综合素质较好，结构比较合理，符合新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5: 这次我们水利部一共有13位同志参加援疆工作，我们将努力解决新疆各族群众极难筹盼的涉水问题，使水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6: 我们协和医院此次派出了5名医疗专家参与援疆工作，我们要和新疆当地的同事们一起共同努力，切实提高新疆当地的医疗水平，能够助力医疗卫生事业的长期发展。
4: 7月27号至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
7: 我们将积极搭建央企与地方协作的桥梁，聚焦产业援疆，积极地把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的盛世，与新疆的各族群众一起共同建设美丽新疆、富裕新疆。
8: 作为化学专业的援疆队员，我将依托我们后面的资源优势，努力搭建高水平的合作交流平台，将内地的优质资源扎根新疆，努力打好家国同心的考卷。
4: 记者了解到，相关对口支援省市选派的第12批

0: 以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于2026年5月底前进疆工作。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2: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3: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4: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受红霞影响，今明2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影响湖南，按照气象部门预判，昨晚至今天株洲市将出现极端强风雨天气。现在前方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株洲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王丽，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那么茶陵县是位于株洲市的南部区域。按照此前的天气预报，像我现在所在的茶陵县、还有攸县、沿陵县等地呢，将是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那么现在呢，台风红霞仍然是在湖南境内，正在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开始，到刚刚呢，我所在的这个茶陵县一直是处于一个小雨的状态，也就是在刚刚中午的12点多，降雨刚刚停止，预计下午还会有降雨情况的出现。虽然整体上来看呢，降雨的雨势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但是持续的降雨依然会可能导致县里边水域水系的水位上涨。那么我们了解到啊，茶陵县它的境内呢水系是非常密集的，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共有75条。而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米水的干流。那么此前呢，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计，在今天27号呢，这个米水干流茶陵站的预计会出现一个涨幅6米左右的一个洪水过程，但是目前从测量的结果看呢，现在的水位是94.45米。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呢是有一个柱子，上面警戒水位是100.5米，现在的水位距离警戒水位呢仍然是有6米多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水域里边呢，工作人员正在用流速仪对水速进行一个 测量。那么根据今天

0: 上午的测量结果呢，水速是每秒钟122立方米，是处于一个非常缓慢上涨的趋势。而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提高了他们监测的频次，只要这个水位各项指标一接近我们这个警戒水位呢，而县里的这个防洪的各项措施呢，就将会逐步的启动。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堤坝附近的一些位于居住在低洼地势的居民呢，也已经提前进行了转移。在这里呢，我也是了解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茶陵县呢，它的地貌是属于一个山地的地貌，很多居民都是居住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这样的一些山体中内。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居住在这些险区的群众已经全部进行了转移。目前呢，茶陵县一共是转移了533人，而整个的株洲全市是转移了2860人。所有的转移群众目前都是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像一些消防救援的一些力量呢，也是在此前已经进行了一个前置的布防。我们刚刚上午也是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县消防救援局里面，像一些救生艇、沙袋还有救生衣等等的一些物资也已经全部了到位了。而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专门派遣了30名消防救援人员来到县里进行支援，不仅可以对茶陵县进行支援，也可以对周边的攸县和炎陵县等地来进行支援。那么目前呢，株洲全市的防汛的部署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有备而战，加强防范是应对极端天气的底气啊！谢谢王丽的介绍。昨天，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面登陆广东省惠州市，受台风影响，辖区多地出现强降水、树木倒伏、城区内涝等灾害险情，部分群众被困，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当地公安局接警后，迅速调集警力，赶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救援，将受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
2: 7月26号8时30分许，受台风强降雨影响，惠州市惠阳区永湖镇湖沼村路段积水急剧上涨，水流湍急。一名群众驾车途经该路段时被困车内，随时可能被水流冲走，处境十分危险。
3: 水快满了，那车里的水都满成这样了。
4: 那那个车被那个水冲水中间去了，
2: 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所长钟兴辉、辅警杨广生两名党员迅速穿戴救援装备，携带救援绳索，毅然趟入齐景深的湍急积水中，实施破窗救援。
5: 啊，水不要急走，
6: 你不用担心，
5: 你退一下，
7: 你靠上去，你站出来，等到你站在车顶上。
2: 湍急水流不断冲击车体，钟兴辉全程用身体牢牢抵住车身，稳住救援点位，同时为群众穿戴好救生设备，依托救援绳索稳步牵引，护送被困人员一步步穿越积水区域，最终成功将该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避险区域。
7: 我也一直担心着你啊，我所以说我们是以最快速度飞过来的，恨不得飞过来的。
8: 你们有你们拿了我就不怕，但是我一个人在里边我真的很害怕。
1: 目前广东各地正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汕头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汕头中心城区一条主干道的路口，那从昨夜今晨这里几乎都是没有下雨，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地面都是干的。那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也可以看到交通是井然有序。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的20多个小时之后，这座广东的滨海城市是已经迅速地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在台风登陆之前，汕头当地是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包括精准地对南澳大桥以及包括小公园在内的20个景区进行了封闭，对存在风险的人员进行了转移。而在台风登陆之后，南澳大桥和景区是逐渐地解除封闭，全面恢复。目前应急部门精准地对城市的内涝点进行监测，一旦出现内涝情况，将迅速地进行排涝。台风红霞虽然为广东多地带来了风雨影响，但是也缓解了广东大部的高温天气。广东省气象部门统计啊，从25号白天开始，广东东部市县的最高温度就较前一天下降了2到5摄氏度，而到了26号的早晨、26号的午间，广东大部分的地区

0: 都已经解除了高温预警信号。从今天到28号，汕头全市有暴雨灾害风险，潮南区和潮阳区有大暴雨灾害风险，可能出现城乡积涝、山体滑坡和江河洪水等次生灾害。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台风预警降级不等于风险解除，要警惕过境后持续性强降雨，各地仍需防御局部特大暴雨引发的灾害。
1: 红霞目前已降为热带低压，但仍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昨天，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州市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排查隐患，转移群众，科学调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6号，江西赣州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雷电及大风天气。在安远县，当地提前组织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敲门行动逐户排查避险。截至26号晚上9点，全县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6户，173人。随着雨情升级，大余县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网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进行1对1专人帮扶，确保户户敲门，人人见面。同时，当地启用4个应急安置点，并向11个乡镇和城市社区发放了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应急物资。
3: 我们社区重点在做好摸排老旧危房，同时呢，上门劝导一些居住风险区域的居民、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要做好一个避险的准备。
2: 在上游县、定南县，防汛避险工作同步推进。各地紧盯山洪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关键点位，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排查风险。截至26号晚上8点，上游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31人，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定南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0人，镇村干部联合卫生院上门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问诊送药，同步排查房前屋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江河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张江上游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蓄水压力激增。截至26号下午5点，上游江水库蓄水量6.58亿立方米，蓄满率达81%。为腾出库容，削减汛期洪水风险，水库开闸泄洪，出库流量500立方米每秒。目前，赣州市的降雨仍在持续，各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
1: 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同时，针对目前正常开放的区域，对今日已预约的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和观光车票全免政策。目前线上购票通道已暂时关闭，计划今天入园的游客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游客中心票务大厅现场办理入园手续。昨天下午5点左右，陕西省咸阳市乾县部分地区出现强对流天气，全县12个气象监测站点出现短时强降雨，其中临平镇监测点的最大小时雨强达到52.6毫米。从乾县多地拍摄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降雨密集，一些低洼路段积水严重，部分区域停电，高速公路出入口实施临时管制措施。随着降雨减小，昨晚10点左右，路面积水消退，供电恢复，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前线还将频繁出现阵雨、雷阵雨等天气，各地需要加强隐患巡查，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引发的次生灾害。昨天下午，山东济南市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其中历下区解放桥监测点1小时降雨量达到97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甚至漫过道崖。当地交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疏导车流，帮助涉水车辆脱困，搀扶劝导行人，并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间，济南市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未来3天也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范。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当地时间26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43，也就是北京时间27号6:43，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

0: 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1: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CGTN 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0: 据路透社今天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俄乌冲突方面，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1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通报称，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油气设施、无人机地面中继站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以及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了打击。另外，俄军防空力量在不同地区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实施了打击。乌方表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另外，乌军打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个无人机地面中继站，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座用于俄军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无人机仓库等目标也遭到了乌军打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

0: 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26号，朝鲜人民军仪仗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整齐列队，金正恩默哀悼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凭吊毛岸英墓，敬献鲜花表示敬意。以金正恩的名义敬献的花圈摆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塔前。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7月27号，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将7月27号这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0: 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卢拉在文章中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
1: 卢拉在文章中写道：“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美国多个工业部门依赖巴西的进口商品，食品、鞋类、纺织品、家具、汽车零部件以及许多其他产品，对美国消费者来说都将变得更加昂贵。此外，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文章还提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需要航空母舰在该地区水域巡逻，也不需要惩罚性关税。该地区缺乏的是可靠的、可预测的伙伴。卢拉还表示，巴西方面准备好继续进行坦诚、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国会2025年4月通过经济对等法案。在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单方面行动对巴西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巴西外贸委员会可通过限制商品和服务进口的形式采取反制措施。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2: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3: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

0: 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1: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Lo único que me dio tiempo fue a recoger un kit que tengo para los perros.
2: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收到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目前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夏季蚊虫袭扰，蚊香的使用频率逐渐增高，但是如果人走火未灭，且蚊香靠近易燃物品，就有可能会引发火灾。我们先来看几个惊险的现场。
4: 7月22号凌晨，江苏江阴市一自建鸽棚突发火灾。接到报警后，消防员迅速出动，赶到现场时，消防员看到起火的是一座2层的铁皮建筑，2层是用铁丝网搭建的鸽棚。此时，整个建筑都已经被大火吞噬，现场火光冲天，消防员调动多支水枪，从不同角度对起火鸽棚进行扑救，控制住明火。随后，一组消防员进入起火鸽棚内部，继续对起火部位进行扑救；另一组消防员则在外部对未过火的建筑进行冷却，防止复燃。经过消防员鉴于起火原因，鸽棚主人表示，事发前夜他在鸽棚的休息室内点了一盘蚊香，随后返回家中，但并未熄灭蚊香，疑似蚊香导致了此次事故。
5: 我估计可能是蚊香，
6: 蚊香是吧？
4: 家中养宠物，在使用蚊香时也要格外留心。7月1号早晨，浙江衢州一公寓发生火灾，现场烟雾弥漫。消防员接警后迅速赶到，将火扑灭。由于救援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消防员在排查中发现，起火点有一盘已经燃尽的蚊香，旁边还有一袋几乎被烧光的猫粮。住户表示，家里养的猫出门前将点燃的蚊香放在猫粮旁边，离开时没有熄灭。消防员据现场判断，可能是猫在活动时碰倒了猫粮袋，使其接触到蚊香，导致猫粮被引燃。
7: 现场来看的话，这个位置发生了起火，然后这边的话放的是一些电器设备，然后这里的话有一盘蚊香。
4: 随后火势蔓延至木地板和周围杂物，所幸救援及时，没有造成更大损失。6月11号，山东济宁一火锅店内发生爆炸，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员工在闭店时点燃蚊香驱蚊，将其放置在置物架上，随后关灯离开。随着时间推移，蚊香慢慢引燃了置物架上的易燃物，紧接着临近的卡式炉气瓶在高温下接连爆炸，火势进一步扩大。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将

0: 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除了蚊香使用不当，可能引发火灾，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该格外注意远离明火。我们再来通过一组消防试验了解一下。
1: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一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 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
2: 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
0: 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昨天，河北承德市冯营子镇发生一起车辆坠河事故，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因司机操作不当坠入河中，车内两人被困。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
3: 事故河道水虽不深，但水流湍急，冲击力强，落水车辆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消防员当即决定先用绳索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衣，待两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牵拉绳索，将他们转移上岸。
4: 躺下，躺下，
3: 加油加油加油！
0: 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两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 据了解，事发时驾驶员因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村道狭窄处，直接将车开进了河道中。随后，消防交警协调了大型吊机，将车辆从河
5: 下来。来，慢慢点，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两个，三个，四个。
0: 11个、12个、13个，是4个，15个，15个，连你16个，对不对？你车上还在9个，你拉了16个人。经现场清点，这辆核载九人的客车上，连司机姚某在内，实在16人，超员比例超过70%。随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警对驾驶员姚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由于姚某驾驶证在1记记满12分，交警依法扣留其驾驶证。经核查，姚某本人和涉事车辆均无客运经营相关资质，涉嫌非法营运。目前，该车辆已移交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处理。据了解，车上的乘客均是从甘肃上车前往天津的。 交警查扣车辆后，联系了正规的运输车辆，让乘客安全前往目的地。高速交警提示：广大乘客应选择正规交通工具，切勿乘坐超员车辆及非法营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6: 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内的宝应站候车大厅内，两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成功阻断了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 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

0: 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1: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2: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1: 啊。让他去
3: 吃苦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2: 嗯，怎么了？
3: 学
2: 什么？
3: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0: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4: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打着国家扶持创业的幌子，吸引老年人来关注，再通过长期直播授课建立信任，诱导老年人添加所谓助教的微信，最后以线下核心培训才能拿内部名额为由，要求老人前往外地参加封闭会议。
2: 你们有没有当时转钱给他的？
3: 没给，你不接着交。
2: 交钱干嘛的？
3: 场地费啊。
5: 这种线上引流加跨省线下诈骗的新套路，核心就是异地隔离，把老人骗到外地，切断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在封闭空间里精准洗脑，社会危害性比普通电诈更大。不少老人前期已被洗脑很深，根本听不进劝。
0: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4: 在此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6: 近日，重庆开州区一金店店员报警称，怀疑前来购买黄金首饰的女子遭遇投资诈骗。民警接警后快速介入劝阻，成功避免了该女子大额财产损失。
7: 事发当天，王女士在这家金店购买黄金首饰，不挑款式，不问金价，这种反常的消费行为引起店员的警觉。
8: 要不要那个？
9: 你买多少？
8: 你
9: 买多少？
8: 多少？买个几万块钱的。
7: 趁王女士看商品时，店员迅速报警，民警随后联系到王女士，并将其带至反诈中心进行核查。经查，半个月前，王女士在网络社交平台分享日常视频时，收到一名陌生男子的私信，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持续对其嘘寒问暖，两人很快确立网络恋爱关系。该男子告诉王女士，他在某网络平台上投资，收益非常可观，但自己不便操作，请求王女士帮忙打理。
10: 受害人听了之后觉得对方很信任自己，每天很负责任的就去网站上帮对方打理，打理了10天左右，网站上的基金涨幅就有了20多万。这个时候对方就顺势邀请他愿不愿意加入，跟他一起挣钱。受害人已经毫不防备，就顺势答应了他。
7: 诈骗分子刻意编造规则，声称该平台无法线上充值，只能通过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投资。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信以为真，前往金店准备购买8万元的黄金首饰，并与骗子约定线下交接。民警现场核查王女士的手机，发现所谓投资平台数据全部为后台模拟数据，根本无法提现，是典型的虚假投资诈骗网站。经过民警耐心宣讲反诈知识，拆解骗局套路，王女士才彻底认清骗局真相。民警提醒， 网络交友需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的高回报投资、内部项目等说辞。投资理财务必选择国家认证的正规平台。

0: 牌，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
1: 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童装季正在北京举办。记者发现，多场童装发布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众多设计师深挖非遗技艺，让东方美学在少年儿童服饰上焕发生机。
2: 这场童装发布会，设计师从《山海经》等传统文化资源汲取灵感，依托山川、江海、晨光等自然意象，塑造服装廓形与纹样，运用手工造花、串珠、钉钻等工艺，将古典诗意融入童装设计，打破传统与现代的边界，呈现出独有的东方诗意。
3: 我们主要是想让小朋友们从小可以就是接触跟感受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因为穿在身上，它更加能够深刻地体会到传统的工艺怎么来表达，也培养一下咱们的文化自信。
4: 今天我穿的这身衣服上绣着牡丹和梅花，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传统吉祥纹样。裤子上采用的经典古紫色，设计师把古装和现代时装结合在一起，我非常喜欢。
2: 记者在时装周也发现，好多设计师不再简单堆砌传统元素，将民族纹样、草木染等工艺适配儿童穿搭需求，把时尚秀场变成美育窗口，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中华多元文化。
5: 今天我穿的这身衣服，我觉得特别漂亮，上面有很多花纹都是绣上去的，我穿上之后特别自信。
2: 在这场童装发布秀上，设计师融合苗绣、移绣等十余种非遗手工艺，对民族图腾、中式花鸟等经典吉祥纹样进行解构重组，用童真创意赋予古老非遗全新生命力，实现传统技艺与现代童装设计有机融合。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未来几天，南海会有2米以上的浪区起伏波动，渤海、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海况平稳。今天到明天中午，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台湾海峡会有1.5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南海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大连、秦皇岛、天津和燕南海域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海海域同样是清浪。宁波、台州海域是清浪，温州和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厦门、深圳海域是清浪，汕头海域有中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都是清浪。缺华岛、长岛、连岛和圣斯列岛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钓鱼岛是清浪。涠洲岛是清浪，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有中浪。
7: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8: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9: 感谢大家赏赐交给我们，
10: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7: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11: 不好意思，班长，外面摔倒了。
7: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7: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3: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7: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4: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15: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

0: 防地下商超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2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那么，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来连线他。继文，最新信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播，就像您刚刚说的，中方呢已经顺利的救起了47名越方的遇险人员，并将他们移交至了越方的船舶。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身后是一张最新拿从这个救助打捞局得到的救援船的救助航行的轨迹图。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除了2艘南海救115轮和救113轮之外呢，还有超中型的救助直升机也在现场搜寻。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观察到，这2艘救助船的航行轨迹呢，基本上是平行移动的，而且呢，在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它的这个搜救轨迹已经超过了2000平方公里。我们现在来看一组我从救助打捞局得到的最新画面。今天1点前，中方救助直升机已经顺利完成了6名越南沉船落水人员，其中是包括昨天晚上未完成转运剩余的4名受伤人员，以及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救起的另外2名人员。那么从现场拍摄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风力达到了5至6级，阵风达到7级，海面浪高达2米，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援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调运等作业呢，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没有降雨，能见度也比较良好，直升机顺利完成了转移作业。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交通运输部的综合指挥调度大厅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那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四川、陕西国省干线22个路段采取了封闭管控措施。接下来就从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由于台风水气导致的大范围降水，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带来了持续性降雨，沿线高速公路路面湿滑，低洼路段有积水风险，各地交通部门全线加强巡查。我们现在看到的有 S2 广河高速广东惠州段、 G6022 里娄高速、 S89 上连高速江西平江段路面湿滑，部分路段车辆跑过拉起水汽，还有 G72-7021 五羊高速湖北黄石段、S81湘南高速河南周口段和G4京港澳高速湖南湘潭段，能看到不少镜头上还

0: 着水珠。画面中的 G35 广东河源段紫金东收费站昨晚开始封闭管控，目前已经解封。交通部门提示各位出行前还是要留意气象预报和官方平台发布的管控信息。我们再来关注水上，随着台风红霞的影响逐渐消退，现在可以看到珠江口出海航道船舶进出港秩序井然，画面中还有广州珠江东河道和广州新造渡口。前两天受到台风影响，水上巴士和渡口暂时停航，现在也已经恢复了有序通航。昨天下午开始，广州海事部门有序安排2300余艘船舶进出珠江口，截至今天下午3点，广东全省客渡运船线航线已陆续复航110余条，广东联合福建海事部门陆续组织61艘船舶安全有序南下，对航经琼州海峡东行北上的60多艘船舶逐船点验，保障全域疏港高效顺畅。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带来的最新出行提示。关于越南沉船落水船的搜救信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好的，感谢纪文带来的最新路况信息，还有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凌晨移入湖南境内。今天11时，红霞位于湖南省安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仍为热带低压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继续减弱。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未来3天，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1: 为应对红霞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3日起启动管内京九铁路、昌九城际铁路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洪4级应急响应，并停运快1666次、快1665次、快442次等旅客列车。再来关注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

0: 场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还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和无人机地面中继站实施了打击。此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一些目标也遭到乌军打击。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两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黎巴嫩军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以军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26号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归还期限。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归还普天间机场达成协议，但归还进程至今仍未完成。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活动，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还批评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原因是德莫赖斯阻止米莱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

0: 阴影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从二维图像到三维空间，再到真实世界里的机器人。
1: 我的理想就是做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0: 参与了人工智能过去20年的几次重要跨越，又一次次离开已经成功的方向。
1: 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2: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1: 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
3: 他给我
0: 面对面专访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2026年7月17日至20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场里，机器人和各类智能设备成为主角，人工智能也正在迈出新的一步，不仅会回答问题，更开始走进现实世界，完成具体工作。
1: 今天的 AI 会写诗，会写代码，会做 PPT， 但它帮不了一位老人翻身。智能的价值大多还停在数字的世界，可人最沉重的那些需求，全部在物理原子的世界。
0: 在大会主论坛上，复旦大学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院长、苏度科技联合创始人苏浩发表了题为《物理智能：从幻觉到现实》的演讲。
1: 那么，物理智能不是人的替代者，而是人的协作者。把翻身、搬运这样的体力活交给机器，把照护者的时间还给陪伴与关怀，把危险的作业交给机器，让人退居安全线之后承担判断与创造。所以物理智能的使命是把人还给人。
2: 他可以拿任何东西是吧？
1: 对，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非常的见多识广。
2: 什么叫他的见多识广？
1: 他在上亿个这个平行的世界里训练过，他那个虚拟的世界是个动态的环境，对，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
0: 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展示的一条电池模组产线上，四台机器人分守不同工位，分别完成抓取、搬运和协同作业。这些能力看上去并不超前，但真正不同的不是它是否能抓到某个东西，而是面对变化，它能不能继续抓。
1: 我们现有的这一套理论框架算法原则上是跟以前的这种机器人的算法不同的。
2: 不同在哪儿呢？
1: 传统的机器人啊，它其实是预编程的，就是机器人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2: 告诉它。
1: 对，比如说在工厂里的机器人，把一个东西从 A 点抓起来放到 B 点，轨迹呢永远是固定的，放置的地点也永远是固定的。当环境出现变化的时候，被抓的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的时候，它都不能去工作的。所以那是一个

0: 会观察、不会思考、没有随机应变能力的机器人，
1: 嗯，
0: 那就不是我们的具身智能。
2: 他不是会跳舞了吗？不是会打拳了吗？这些事儿他不是都表现出来会了吗？
0: 对具身智能，对机器来说，最难的那部分呢是随机应变。跳舞、打拳，有没有随机应变呢？不是完全没有，啊，他的身体跟地面接触的时候，他有关节上的力反馈，但是呢，他总体来说不依赖眼睛去做事情。而我们呢，今天要让他通过眼睛把那个像人一样95%的信息接进来，这个随机应变是难得多得多的。太薄，
2: 就比如说他在他前面，他挡着他，他能不能拿他？
0: 哎，我们试试看，看只要能让他看见就好说。这回就看见了，对，我们看他怎么样啊？这个真的有点费劲，难住他了啊。
2: 那他就没遇到过这种，那他就是哦，
0: 他还在努力，他十分的努力，我都开始给他使劲了。
2: 可以啊，这家伙。那他给我接住，他就
0: 放
2: 了，
0: 稍微放一下
2: 。哦，哎，他再使点劲儿，不会把人给弄破了吧？
0: 他其实是有力反馈的，倒也不会。
2: 他能知道这个需要多大的力？
0: 对，他有感觉，对，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物理直觉了。具身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机器在物理世界里边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2: 嗯，如果说是要造一个像人一样思考和做事情的人的话，你就得观察人怎么干的。
0: 我们今天机器人也是通过一个叫所谓训练的过程，
2: 嗯，
0: 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的。而且我们今天对机器人的训练方法有点像训小孩，比如说像我们的机器人，我们就会优先去训练它抓东西、放东西的能力，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观察人类的学习过程。它有一个生命的阶段，它就是对抓握这些事情特别感兴趣。
2: 嗯，
0: 它通过这些事情呢，训练它的手和眼的一种协调性，也通过这些事情呢，帮它建立对世界的基本的物理规律的一种认知。
2: 嗯，
0: 所以我们的机器人在训练的时候也有这个阶段。
3: 机器人学会抓取，并不是简单的记住一个动作，而是依赖于一次次与环境的交互中逐渐建立的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而它的学习过程大多不是在真实世界完成，而是在苏浩团队开发的物理仿真平台中进行。在那里，机器人可以反复推开抽屉、打开柜门，抓取不同形状的物体，感受力的变化，在不断试错中积累经验，再把学到的能力迁移到真实世界。
0: 我呢，其实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得有20年了。其实从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理想就是做这种像人一样聪明的、能在物理世界里行动的机器人。
2: 有多开始？
0: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时候。
2: 那是受了什么触发、刺激或者影响？有这个想法。
0: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兴趣更多还在物理那边，慢慢的就会知道人类对这个物理的研究啊，一开始是想找这种最基本的一条规律描述万物，到后来呢描述相对复杂的系统，就是越来越靠近所谓的现代物理。其实系统复杂到一定程度，开始出现一定的这种结构组织之类的，所以我会把人看成是一个最高级的物理的结果。那么人作为一个最复杂的系统，它是怎么功能的，它就变成了我的兴趣。
2: 那你想研究什么呢？
0: 我当时就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他会思考，所以思考应该也有个规律，我就很想知道思考的规律是什么。
2: 嗯，
0: 对。
2: 那你怎么设计自己的学习呢？
0: 其实我觉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兴趣驱动，我确实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又很崇高的事情。
2: 崇高在哪儿呢？神秘是真神秘。
0: 我会感觉人去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完全代表一个人去感兴趣，它再往大了说，它是一个物种对自己这个物种的存在发生了兴趣。
3: 2002年，苏浩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学习。那时，人工智能还与

0: 远没有今天这样受到关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领域经历了几次重要的技术跃迁，而苏浩几乎每一次都选择站到下一次变化开始的地方。
1: 其实我看了你受教育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一次机会应该是跟着李飞飞教授做这个 ImageNet 那个事情。
2: 其实在那之前，我在北航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北航的导师李卫老师就在讲海量数据那件事情，它是一个咱们国家973的项目。当时在微软的时候呢，也有一位老师沈向阳老师，他也在讲大数据。那当时呢，在李飞飞老师那里，我们开始做 ImageNet， 真的做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数据集。
0: 在北航完成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期间，苏浩进入微软亚洲研究院实习，过程中主要研究数理逻辑和自然语言处理。他逐渐意识到视觉信号比语言更能触及智能本质，由此转向计算机视觉。2008年，苏浩赴海外求学，参与了大型图像数据集 ImageNet 项目。
2: 那个时候把这个词典上能找到的所有的词都找到，每个词呢配了1000多张图片。至于为什么要做这么大呢，我们写了一个这个 proposal 项目申请书啊，里边当然有不少的论证，但是怎么论也论不到后来发生的这些事情。尤其是跟后来的深度学习结合起来，那就导致人工智能起飞了。
0: 1400万张手工标注图片，20000多个类别， ImageNet 图像数据集为机器搭建了一座视觉图书馆。但真正让 ImageNet 载入史册的是2012年的那场 AI 识图竞赛。算法模型 AlexNet 将错误率从26.2%降到15.3%，以领先第二名10个百分点的绝对优势夺冠，将计算机视觉带入了深度学习时代。此后10余年，它不仅是算法的决斗场，更成为推动计算机视觉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的第一块基石。
1: 就这件事情你做完了之后，回头复盘想想，对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的影响是什么，留下的种子是什么？
2: 首先它给了我很多自信，到后来我选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如果找了一个问题，它没有那么一点疯狂，没有那么一点极致，好像它也不孕育着大的机会。
1: 你说的大的机会是什么？
2: 就是像 ImageNet 那样有可能去冲击改变人类社会的一个机会。要找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合理，但其中好像又有一些个看不懂、不合理或者很疯狂的因素在里边，说不定这个就对了。如果全都看起来很合理，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起来都很合理，那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不值得做了。
0: ImageNet 之后，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沿着二维视觉继续深入，苏浩却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当时还很少有人涉足的方向——三维视觉。在获得北航数学博士学位后，他在斯坦福继续攻读计算机博士学位，主攻三维感知。2015年，他独立主导研发全球第一个大规模 3D 数据集 ShapeNet， 包含逾300万个 3D CAD 模型，涵盖3135个类别，被外界誉为 3D 领域的 ImageNet。
2: 我们 ImageNet 是搞定了图像分类识别这件事，再接下来呢，我就开始从关注一个物体到关注物体和物体之间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核心是空间。

0: 不能真的去知道该如何行动。所以我花了几年的时间认真的去搭建和推动了这个 3D 的世界理解的一些基础性工作。
1: ShapeNet 之后，三维视觉迅速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热点。随后几年，苏浩参与研发 PointNet、PointNet 加加等一系列基础工作，为机器理解三维空间建立起新的方法，并开始又一次停了下来。
0: 你认识完三维的静态的世界，你自然想去跟它交互触碰，对吧？
2: 所谓的交互就是机器和这个世界得有关系，
0: 得发生接触。对，就是机器伸出手去把一个东西抓住，触摸真实的世界啊。
2: 周围的一切人，包括中国人，包括外国人，有没有做这件事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你现在在 3D 领域建了数据集，建了算法，接下来呢，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具体的问题可以做。如果你选择不做这个，换到下一个大问题去做，你要先看得见那个大问题的存在，其次呢，你还要舍得离开原来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什么意思？
0: 人有时候是会有舒适区的。
2: 对，
0: 对我来说呢，有两种视角。一种视角是我应该把 3D 这块吃得更多，把我的 3D 王国圈得更大。那另外一种视角呢，就是我带着我 3D 理解的一个优势去攻击一个全新的问题。
2: 你为什么不在你这个 3D 舒适区里面继续往下钻研呢？
0: 可能一个重大原因是我的好奇心。我觉得好像这件事的起点已经完成了，我最基础的一些工具已经做出来了，我可能最主要的，我的思考的这个时间，留给我更大的新的疑惑去了。
2: 你也不知道是成功
0: 还是？那肯定是，这个事如果是确定性的能成功，其实又有点没意思了。其实对我来说，我反而更习惯领跑状态。
2: 这话说的有点凡尔赛，习惯于领跑状态。
0: 我会感觉，我对做这件事有信心，对于跟着走我反而没信心，因为我觉得去比判断力和这种对方向的感觉是我的优势，跟着走其实是在比速度，
2: 去闯别人没走过的路，比的是什么呢？
0: 对方向的判断和定力，不容易被干扰带走。
1: 苏浩做出了决定，从计算机视觉转向机器人研究。在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入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着手组建新的团队。2020年，他发布了全球第一个以可泛化操作为核心的模拟器 Sapien， 为机器人视觉与交互任务的研究搭建了关键基础设施。此后，他又推出 ManyScale 机器人操作仿真平台，用于测试和训练机器人操作技能。
0: 具身智能最基础的理念是机器在做中学。这个虚拟的环境里呢，有我们在真实世界里见得到的物体和场景，但也有见不到的物体和场景。那么机器人呢，就在里边啊，尝试反馈、学习、进化。一旦这个虚拟的这个平台它搭出来之后，那么接下来，原则上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解决方案。你像人的话，人具备通用性，对，人聪明，聪明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到一个具体的环境里边，你给他做少量的示范，或者只用语言，有时候就描述清楚任务了。
2: 而且我们不有个成语吗？说这个人聪明叫举一反三才叫聪明
0: 的。对的，我们所谓的智能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就是要追求这件事儿，就是要追求这种通用性或者泛化性，或者您说举一反三。
1: 2024年，苏浩踏入具身智能创业大潮。2年后的春天，他全职回归国内学术圈，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通用物理智能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与此同时，他创办的科技企业也亮出了首份答卷，软硬件全站自研的机器人系统正式面世。
2: 如果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如果你想继续往前，让它真正的产生新的有价值的问题的话，只有来自生活生产的真正问题才能触发。
0: 没错，科学的发展不可能永远靠在象牙塔里迭代啊！就人工智能的这种科学，它不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的确是一个，就是我们在造东西，造了东西。

0: 得有人用，用了得有反馈，它是这么一个学科。
1: 真正用的时候，你会发现理论和真正能用差着多少。
0: 在理论的世界里，我们很聪明，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很多时候会解一些并不重要的问题，反而一些重要问题呢，我们就不够重视。比如说有关记忆，机器人的记忆是怎么来组织，啊，有关因果，那么机器人多大程度上需要理解比较深刻的物理世界的因果等等，这些都是更大尺度的待定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找到比较好的测试问题，最好是有真实意义的测试问题，推动我们刚才这类研究。我们第一个呢，选择的是电池生产产线里边的这种装配。对，
1: 什么痛点呢？
0: 应该说今天这个电池组装呢，这个环境啊，里边还是有很多的位置啊，它是属于这种繁重还危险的工位。那比如说里边有些工位工人是要穿这个高压防护服的，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电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的。
1: 这个生产线的现实应用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来自现实的科学问题？
0: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大家都说我们要泛化，要通用啊。有人呢说我能做20个任务，有人说我能做40个任务，但是其实发论文的时候啊，一个任务做到50%比别人强，就可以说比别人更通用，比别人更泛化。你做到80%，有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好厉害。在学校里通常受到资源的限制，大家也不会尝试把它真的马上推很远。我们其实在落地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就是在90%以上、95%以上的时候，这种高成功率的时候，再追求泛化和通用，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量是巨大的。我们只有做这个问题，才对这个数据的这个量的边界有个感觉。大家发表论文的时候会讲80%的成功率之下我能做一片任务，但是你如果真的去在工厂里落地，你还不如把少数的几个技能
1: 做到
0: 技能做到99.99%。
2: 会发生什么？当人工智能从看见走向触碰，从感知走向交互，下一代智能的核心命题已呼之欲出。如今在复旦，苏浩正面向全球招贤纳士，不设学科边界，完全围绕问题导向，数学、物理、计算机、人机交互、脑机接口等领域顶尖人才将在这里碰撞融合。他的目标清晰而笃定，培养下一个10年的 AI 领军人物。
0: 我一开始不觉得人工智能这辈子能解决掉，我是按照进庙当和尚的心态，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这是人类作为一个种族探索自己的边界做出的努力。当然我认为机器人一定要配合人类啊，它不要去伤害人类，它不要去侵犯人类，对吧，甚至不要去讲控制人类，但这确确实实呢，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一个事儿。
1: 你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如果有一天实现了？
0: 说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我这个人比较懒，能帮我做家务可以出门有车，回到家机器人给我把家收拾干净了，让我高高兴兴的就很好。
2: 22岁，闯入人工智能最前沿。
3: 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范式的出现。
2: 生来就要领跑，他拿什么挑战权威？
1: 你的几年够不够挑战他们的几十年的？
3: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权威本身我觉得它并不是不可被挑战的。我先
2: 看看他。面对面专访逆矩阵创始人陈博远。在刚刚落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创业者云集。
4: 这其实是我现在做事情。
2: 2004年出生，刚刚从北大毕业的陈博远是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就在大会召开之前，他和学长吉佳明共同创立的公司逆矩阵发布了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物界 Physics V 0.1。
3: 左边其实是英伟达的 Dream Dojo 的模型啊，我们能看到由于它是基于视频生成模型构建啊，它生成的画面就已经开始发生模糊，
1: 对，
3: 包括这个梨在经过蒸馏之后它其实已经消失了，这是因为他们在整个底层的架构上所采用的路线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去学会物理的，所以场景会发生崩溃。那右边其实我模型预测的效果，那它其实能够预测出来说机械臂不同的动作是什么，而且我夹起来梨的过程中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遮挡，包括这个梨它没有变软，它其实是保持一个坚硬的程度，也就是模型在这样一个长达40秒的交互过程中它真正理解了说物理是怎么样子，物体是不会发生改变的。那我们讲只有这样一个能够长时去交互啊，能够反映出来真实物理特性的世界模型，它才能够充当它的巨身大脑。
1: 那现在能做到这么准确清晰的只能够反映现实的这种、只有你能做到还
3: 是只有我们
1: 能做到，只有你能做到。
3: 对，因为其实左边我们就展现的是最先进的世界动作模型的这样一个效果啊，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底层架构上还是没有解决物理这个问题。
2: 过去几年大语言模型快速进化，在写作、翻译、编程、推理等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能力，但这些能力都止步于虚拟世界，而一旦走进真实世界，面对诸如杯子会不会掉落、水会流向哪里、篮球会不会飞这些问题，人工智能的行动力甚至不如学步的孩子。陈博元想要做的是帮助人工智能突破虚拟和真实的边界，他的方法是建立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基座模型。
3: 我相信当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出现之后，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1: 那现在有的公司、有的科研院所正在进行这种点对点的突破，比如说高压电网的维修机器人，
3: 对，
1: 他们做的和你做的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们想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我能不能有一个模型，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学习的是各行各业的知识，它是可以共通啊，它是可以彼此消融、举一反三的。有点像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些金融大模型、法律大模型这种垂类大模型。那当2026年我们出现一个通用基座模型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模型能够解决一些垂类模型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同样类比到这样一个物理式的 AI 的基座模型，我们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发现一个通用的模型，它在垂类场景上反而解决的能比部分一些垂类场景要解决更好。
2: 通用世界模型被认为是通向物理 AI 的重要基础，也是全球 AI 竞争的重要方向。围绕这一目标，李飞飞、杨立坤等国际顶尖学者正沿着不同技术路线探索，而陈博远之所以创业，正是为了加入到这场竞争中。
1: 你去挑战这两位业内的权威，你拿什么去挑战？
3: 我觉得就是拿技术说话，每条技术路径都会有自己的天花板。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尊敬杨立坤和李飞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过往在 AI 方面的一些积淀，包括他们自己的论文，都是我刚学习 AI 时候学习到的东西。当我去了解他们积累的经验之后，我们反而会提出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新的想法本身往往我们知道其实就是一些技术突破的产生。
1: 你跟我描述的这一些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3: 其实我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我可能就是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为什么要学人工智能，或者为什么要做人工智能。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
1: 你说的原来有多原来？
3: 就是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所以那个时候我学了很多数学，然后经常就跨级去学习，什么小学学初中的，初中学高中的。
1: 就是数学对好多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望而生畏的东西，为什么你觉得它好玩，它吸引你呢？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是那种探索的规律，就是我们在探索未知。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我的数学老师就会告诉我说，等到你初中的时候，你就会学到背后其实是有一些共通的规律，它能推导出它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我希望去探索一些这种最底层的规律。
2: 2021年正在上高二的陈博远通过北京大学的线上讲座第一次了解

0: 的人工智能。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个领域会怎样改变世界，但智能革命这个词一下子抓住了他。
1: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2: 我还记得当时我是坐在我家沙发上还吃着西瓜，当时我的一个脑海中概念就是说，它满足了我既想要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想法，又满足了我想要让我做出来的东西真的能够有一些对社会有一些意义。就是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2: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说，那我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的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进一步的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1: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0: 带着这份最初的好奇，陈博元考上了北京大学。2023年春天， ChatGPT 刚刚出现，大一的陈博元加入了一个研究强化学习的课题组。当时大模型正面临安全和可用之间的矛盾，能力越强越可能回答危险问题，限制越多又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的第一篇论文关注的正是这个难题，怎样让大模型既有用又安全。
1: 但是认识到在安全和提供解答之间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这是你的发现还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你来贡献出你的一种解法？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是课题组已经发现了这个行为，但是大家还没有想到怎么去解决，于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但是这段经历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就是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慢慢的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
1: 给谁发问？
2: 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1: 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对你来说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2: 我觉得它影响了我之后整个做技术的初衷。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大？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角色的时候，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在人工智能领域， Neural IPS 和 ACL 是国际顶级学术会议。本科四年，陈博元以第一作者发表了9篇论文，学术引用超过2300次。大三那年，他和吉佳明合作的论文获得 ACL 2025最佳论文奖。那一届 ACL 投稿首次超过10000篇，最终获最佳论文奖的只有4篇。
2: 到大三的时候，我找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发现 AI 大模型本身它能够解决文字的问题，但是对于多模态，就是视觉音频这种多模态的输入，它会存在一些模态的一些冲突。这个问题其实是那时候阻碍了整个大模型再往前走一步的一个关键的卡点。所以当时其实我想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我就拉了一帮同学，然后我还记得当时在黑板上给他们画这个问题应该被怎么解决，应该被怎么拆解，为什么它是有意义的。于是拉了一帮小伙伴，我们一块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
0: 半年后，国际科技公司推出的新一代多模态模型在处理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更强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而如何减少不同模态之间的冲突正是陈博元此前论文所关注的问题之一。
2: 所以说那个时候会让我感觉说，原来我们真的在去研究一个不仅是我们自己认为最前沿，可能是国际上最前沿的问题，我们再去把 AI 的最前沿还需要能力去做一个突破。
0: 2024年底，陈博远开始

0: 意识到语言大模型或许正在接近某种能力的边界，它越来越会推理，越来越会写代码，越来越会处理复杂任务，但这些能力大多仍然发生在屏幕内部，发生在虚拟世界里。
1: 那个时候我们发现确实现有的模型达到不了这个水平，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开始做了一些更新的一些探索，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在想说要不要出来创业，因为我觉得创业
2: 跟创业有什么关系？
1: 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如果在实验室里边哈，我们资源本身是受限的。
2: 什么资源受限？
1: 我们需要更多规模的数据，我们那时候可以访问到数据可能也就是一些开源的数据啊，以及一些可能有限的算力，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想有没有一些更多其他的形式啊，比如说通过成立一个公司对吧，然后凝聚一些更多的资源。
2: 有这个能力吗？你当时是大学几年级？
1: 当时是大学三年级。我是坚信如果我有精力做好 ABCD 四个事情的话，我为什么不把 A 这个事情做到极致。我觉得我们确实可能不懂怎么样去搭建一个团队，搭建一个更大的团队，也不懂到底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创业，但那时候我们想就是说，那我们就先把技术验证出来，我们就先把技术上做到一些突破。
0: 语言模型学的是文字，世界模型要学的是物理世界本身。水会流动，球会掉落，杯子放在桌上不会自己飞走。让 AI 掌握这些常识，就需要思考如何让它像人一样自己长出物理直觉。
2: 怎么教给他？你教给他什么？让他怎么去学？
1: 对，这个其实很关键。我们发现第一种想法，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人类的物理规律注入给模型，这显然是一个好像听起来更符合常理的方法。但是物理规律其实也是我们人总结出来的一些先验，更本质的其实是我们人具有一种物理的直觉。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水要从桌子上慢慢倒下来，我们就会想象出来这个水是怎么样在地上铺开的。
2: 但问题是你的物理直觉哪来的呢？
1: 对，这其实是我们建立在对于世界大量的观察。
0: 要让 AI 理解物理世界，陈伯远的第一步是让它大量看世界。但世界每天都在产生海量信息，从中找到真正能够帮助 AI 形成物理直觉的数据并不容易。
1: 在训练 AI 过程中也要去让它看过大量真实世界的场景，我们每天能够产生几十万小时视频，其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是一些真实世界的视频。
2: 那谁来把这些真实的提取出来？
1: 其实是还是需要我们人去做手工的。
2: 这个应该说是工作量是很大的。
1: 对，
2: 你自己的团队能完成吗？
1: 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能完成。它其实是要看整个团队对于模型的架构的设计，对于数据配比的一些设计，这些顶层的思考。
0: 但只靠看还不够，一个从未真正动过手的 AI 很容易把世界理解错。要学会物理规律，它还必须在一次次交互中试错，在一次次行动中修正自己的判断。
1: 对于 AI 来说，它看过大量视频之后，它会产生幻觉。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引入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让 AI 学会交互。那对应到我们技术方向，就是让 AI 去自己去生成一个世界啊，自己去预测物理世界是怎么改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给他一个初始帧，我说这个球啊现在悬浮在空中的一个画面，然后让他预测接下来的世界会怎么样发生改变。
2: 他会预测出多少种来啊？
1: 一开始模型会预测很多种，大部分其实可能球会其实是会飞起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其实他会把这个球误认为是一个气球。当他见过大量这种视频之后，他认为所有的这种圆形的东西都应该是飞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给他引入就是奖励和惩罚。比如他生成了球飞起来，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惩罚，说这其实不是飞起来的。我们其实是在让模型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学习到一些隐式的物理直觉。
0: 到2025年，陈伯远和团队做出一个关键选择。当时业界仍在不断提升视频生成和语言模型的能力，而他们关心的不是画面是不是更逼真，而是模型能不能学会画面背后的规律。物体为什么会运动？因果如何发生？世界又怎样从一种状态演变到另一种状态？ 为此，他们开始探索一种新的表示方式。

0: 隐空间。
1: 这么多年有的这种对标的心态，国外怎么走，我们往往是要先看，然后跟着走一段。尤其你当时的身份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可能这更被认为是一种路径，跟着他们先走一走。但是没有，你没有跟着他们走，反而从最底层开始去做研发。
2: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
2: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可能认为非常前瞻，我们接触到国际上最前沿的东西，反哺到我们自己去做最前沿的研究，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1: 因为他们以前做得比我们好啊。
2: 但是其实我们发现问题在不断的发生改变，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
0: 2026年4月，逆矩阵宣布完成超过1亿美元的种子轮融资。与此同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宣布，陈博远出任智源行为世界模型创新中心负责人。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开始承担更大规模的模型探索。
2: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
1: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你觉得？
2: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我们验证了模型的整个架构，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扩展模型的规模，扩展模型的数据，去找到我们自己所谓的这种 scale log 扩展率。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在把这些模型把它放到真实的场景里边，放到一个交通控制系统啊，模型放到一个具体的机器人上啊，它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我们其实是在这种真实场景里面收集对模型的反馈，再形成闭环。
0: 世界模型的竞争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决定胜负的不再只是论文里的突破，更是谁能把模型放进真实世界，在工厂、道路、机器人等场景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化。而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正为这样的探索提供着独特优势。
1: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谁有可能先把它跑通？
2: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或者说我觉得其实是中国的这一批像我们一样大家都在做最前沿探索的团队。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
1: 嗯，
2: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的这种完整的供应链和这种产业链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我们能先跑通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比如现在对于芯片的制造，如果你具有更好的制程，你一定就是会遇到一些你的追赶者们看不到的问题。
1: 没错，
2: 因为你能领跑，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下我们自己的旗帜。
1: 我觉得我们太需要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老说一句话叫跟跑、并跑、领跑，但是现在终于有了你们这样的一代人，就是生下来就没有这种跟跑和并跑的感觉，我生下来就想去领跑。
2: 嗯，
1: 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想法变成现实，也让我们感受一下领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希望你们能够让我们体会到。
2: 我觉得是我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说，为什么一些创新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做出来的啊，不是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年人做出来的。
0: 在智能革命的浪潮中，20出头的陈博远选择推动 AI 理解世界，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找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一个人究竟能给世界留下些什么？
1: 你现在20出头，当你80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2: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10年之前，应该是我12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来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1: 爸妈怎么看你？
2: 就他们会比较支持我做这个事情吧。就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到现在知道了吗？
2: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然后大家每个人都看过机器人上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然后我又给他举个例子，我说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陈博远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反应。
1: 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继续关注一艘越南籍船舶沉没的消息。24号深夜，一艘越南船舶在南海附近海域沉没，船上62名越南籍船员遇险。25号，我国搜救力量救起36人。昨天，我国多方力量又陆续救起11名遇险人员。目前，中方救起的47名沉船落水人员已经转送越方船舶，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我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1: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2: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3: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稍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0: 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我们就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播，根据我现在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获得的最新消息，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点43分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六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那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以上就是我从救助打捞局得到的最新信息。
0: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有关搜救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关注。稍后直播间继续。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并于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 受红霞残余云系的影响，今天湖南株洲市会出现极端的强风雨天气。具体情况来看，正在株洲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下午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那么茶陵县是位于株洲市的南部区域。按照此前的天气预报，像我现在所在的茶陵县还有攸县、延陵县等地呢，将是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区域。那么现在呢，台风红霞仍然是在湖南境内，正在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从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开始，到刚刚呢，我所在的这个茶陵县一直是处于一个小雨的状态，也就是在刚刚中午的12点多降雨刚刚停止，预计下午还会有降雨情况的出现。虽然整体上来看呢，降雨的雨势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但是持续的降雨依然会可能导致县里边水域水系的水位上涨。那么我们了解到啊，茶陵县它的境内呢水系是非常密集的，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一共有75条。而在我身后看到的就是米水的干流。那么此前呢，根据水文部门的预计，在今天27号呢，这个米水干流茶陵站呢预计会出现一个涨幅6米左右的一个洪水过程，但是目前从测量的结果看呢，现在的水位是94.45米。我们可以看到旁边呢是有一个柱子，上边警戒水位是100.5米，现在的水位距离警戒水位呢仍然是有6米多的这样一个距离。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水域里边呢，工作人员正在用流速仪对水速进行一个测量。那么根据今天上午的测量结果呢，水速是每秒钟122立方米，是处于一个非常缓慢上涨的趋势。而这里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提高了他们监测的频次，只要这个水位各项指标一接近我们这个警戒水位呢，而县里的这个防洪的各项措施呢，就将会逐步的启动。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就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堤坝附近的一些位于居住在低洼地势的居民呢，也已经提前进行了转移。在这里呢，我也是了解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茶陵县呢，它的地貌是属于一个山地的地貌，很多居民都是居住在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这样的一些山体中内。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居住在这些险区的群众已经全部进行了转移。目前呢，茶陵县一共是转移了533人，而整个的株洲全市是转移了2860人。所有的转移群众目前都是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另外呢，我也了解到，像一些消防救援的一些力量呢，也是在此前已经进行了一个前置的布防。我们刚刚上午也是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县消防救援局里面，像一些救生艇、沙袋还有救生衣等等的一些物资也已经全部了到位了。而市消防救援局呢，也是专门派遣了30名消防救援人员来到县里进行支援，不仅可以对茶陵县进行支援，也可以对周边的攸县和延陵县等地来进行支援。那么目前呢，株洲全市的防汛的部署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0: 受红霞残余云系的影响，这两天广东揭阳、梅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内涝，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并导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2: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坛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 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6: 好，来，小心点，来。
2: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今天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凌晨5点多，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0: 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达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吉安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城乡内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受红霞残余云系影响，今天凌晨开始，江西萍乡市持续降雨。截至上午的11点，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当地武功山风景区的中安监测站，达到了185.3毫米。当地情况怎么样？总台央视记者宋进正在现场，我们就来连线他。宋进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
7: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萍乡市的武功山风景区。那么大家可以看呢，哈，目前这个降雨还是在持续，而且这个雨量现在还有这种小雨到中雨这样的一个级别。那么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呢，我们也观察了一下，整体的降雨是呈现一个强弱交替的这么一个特征，而且呢，总体的这个降雨量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那么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统计呢，今天早上6点到9点这3个小时的时间里，武功山风景区的累计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所以当地的气象部门呢也是及时对武功山风景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提示要防范这个山洪啊，还有地质灾害等这些次生灾害。那么大家其实从我现在所在位置的这个镜头里边哈，其实也能看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武功山风景区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名叫这个桂花村。那么在桂花村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的这个院落里边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现在是已经停放了一些这个工程抢险的车辆。那我们镜头可以看到有这个铲车，还有这个挖掘机，那么还有后边这个运送土石方的这样的运输车辆。那么我们从应急和公路部门也了解到呢，武功山风景区它是属于一个山区，下辖2个乡镇，总共有差不多将近30,000的居民在这儿居住。那么强降雨呢，有可能会带来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次生灾害，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些抢险救援的这些工程车辆提前安置在像桂花村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村落里边呢，有利于及时应对突发的这种险情，一旦

0: 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情况造成这个道路中断，这些设备就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道路进行一个抢险的这个救援。那么一旦抢通之后呢，可以为后续的救援工作来争得这个宝贵的时间。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实际上现在呢是暑期，是武功山风景区本身一个旅游高峰期。那么我们从武功山的这个管委会也了解到呢，实际上从26号开始，那个武功山这个风景区呢已经采取了临时封闭的这样一个管控措施，工作人员呢也提前对山上的这些游客进行了劝离。那么这两天的时候呢，当地还安排了工作人员在这个武功山的这个户外登山的入口处进行值守，对那些没有看到公告还准备继续上山的这些游客呀进行一个劝阻，防止他们呢登山之后那么造成这种面临这样的一个生命安全的这种威胁，那么确保游客的这样的安全。那么目前呢，我在武功山这边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播。
1: 好的，谢谢宋进带来的报道。这两天江西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25号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震断，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据了解，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1: 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四川成都、广元、雅安、绵阳等地迎来强降雨。24小时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广元市的望沧县，达到188.3毫米。为了应对汛情，四川11个市州的69个县市区共提前转移避险近6万人。目前四川多地仍在降雨，相关部门紧盯雨情，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从昨天开始，陕西咸阳市遭遇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截至今天早上6点，当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172.8毫米，多个区县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公路部门连夜对重点路段排水设施开展排查，全力清理路面的淤泥、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目前当地降雨已经逐渐停止，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咸阳市部分区域仍有阵雨、雷阵雨等天气，需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4: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 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4: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26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焦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顾问塔希尔在接受总台

0: CG 天采访时表示，胡塞武装的目标是让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塔希尔还表示，如果美国对也门展开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美方的目标发动打击。
1: والرسالة التي نوجهها للنظام السعودي هو أن يبتعد وأن يتوقف عن العدوان على اليمن حتى نعيش في سلام وحتى تكون الممرات المائية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و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لا تتعرض لأي إشكالات أو حروب بسبب القصف السعودي على موانئنا أو قصفنا على السفن والموانئ السعودية نحن الآن مستعدون إذا اقتربت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قتربت سفنها أو طائراتها من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أو خليج عدن أو بحر العرب فسوف واعتدوا على بلادنا فسوف نضربهم بدون تردد
2: 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经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乌克兰为什么会在此时袭击伊朗的船只？叠加当前的美伊冲突，短期内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爆发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国际热评，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呢，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联动。乌克兰方面呢，要掐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军用物资转运通道，迫使俄方呢分兵护卫里海航道，稀释前线火力。那又要在美伊僵局当中向美国证明自身的战略价值，以协助美方来压迫伊朗，换取持续的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政治背书。那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乌克兰替美国向伊朗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原本被伊朗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可能也不再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地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手段是有限的，伊朗呢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伊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呢是得不偿失的。那就中东局势来说，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是出现了短暂的战术性停歇，特朗普呢称要为谈判留一点空间，而伊朗也同步暂停了对等打击，双方的信息交流仍然在持续。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向白宫通报，针对伊朗的既定目标清单几乎已经用尽，那么继续轰炸的军事效益是很低的，这也给降低后续的军事行动烈度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台阶。因此呢，未来一段时间更可能会呈现出的是所谓战术暂停和代理人升温的一种博弈格局。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谈判在阿曼的调解之下可能会艰难推进，胡塞武装在红海方向继续的袭扰，里海呢则因为乌克兰的袭击成为伊朗新的象征性报复的靶点。那现在的风险倒并不是在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直接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是在于多方面的干扰可能会加剧误判和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内塔尼亚胡呢27号要到白宫，可能要推动美方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可能会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谈判的破裂，那么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件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把目前的暂停状态重新升级到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俄乌与中东两场冲突的相互输血和相互牵制也可能会成

0: 见。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2: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介绍，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近期发布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保障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3: 规划设置了收入和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三个方面九项主要指标，与“十四五”相比，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部署了七大方面32个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托养照护服务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
4: 把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动优质公共文化体育资源持续地向基层下沉，就是更多的要送到残疾人的身边，比如广泛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的创作，提升残疾人的体育运动水平。
1: 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持续完善与残疾人相关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制度，为残疾人提供更加稳定、更有温度的民生保障。
2: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3: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特困人员购养和临时救助范围。对成年无业的重度残疾人，要参考单人户提出低保的申请，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制度的动态调整和扩容机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医保、养老和长期护理保险的政府资助政策，以特惠的政策来促进农村残疾人享有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同时要采取居家照护、邻里互助、日间照料、老残供养等多种形式，加大农村重度残疾人的托养照护服务。
2: 陈凯介绍，未来5年还将持续帮扶残疾人及家庭增加收入，不断提升发展能力，
3: 加强分类的精准帮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及其家庭要采取开发式的帮扶，通过教育帮扶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村残疾人劳动生产的能力，通过产业就业帮扶、信贷支持和到户的奖补政策实现这些残疾家庭的稳定就业增收，通过维护残疾人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增加残疾人及其家庭的要素收入。
1: 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

0: 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十一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七次巡航。
1: 今天上午9:30，海警长山舰、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2: 委推向总务室，
3: 委推向总务室，省委推总务室执行。
1: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4: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看反诈最前沿，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接到反诈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6: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7: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6: 我在上过学，那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7: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6: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7: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6: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0: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6: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 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7: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6: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7: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6: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0: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人有好几个，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检察院的检察长。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能被对方及时打消，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的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王先生给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而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
6: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了，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就一步一步的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7: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6: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7: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6: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7: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0: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绝真正的警方来电。
7: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8: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10-20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然后他母亲反馈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

0: 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1: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2: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志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了。
1: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2: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1: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0: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的罚款。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5: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

报称，过去24小时内，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夫琴科定居点，并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进行了打击。俄军防空力量还拦截了乌军8枚制导航空炸弹和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一处俄罗斯油气设施和无人机地面中继站实施了打击。此外，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地区一些目标也遭到乌军打击。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提出类似提议，但遭拒绝。对于上述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黎巴嫩军方26号谴责以色列在黎南部持续不断的军事行动，称这阻碍了黎方根据上月与以色列、美国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全面部署兵力。黎巴嫩军方表示，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发动袭击，违反国际法，以军在黎南部多个地区系统性的摧毁房屋，实施轰炸。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回信中表示，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穆杰塔巴重申，伊朗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是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26号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归还期限。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归还普天间机场达成协议，但归还进程至今仍未完成。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活动，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还批评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原因是德莫赖斯阻止米莱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27，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27，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一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
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

0: 上居民住宅，据悉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来关注高温天气。今天南方地区多地的高温天气将逐渐减少，但是重庆、上海等地高温仍将持续，北方暑意也会逐渐增强，需注意防暑。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等地高温天气明显减少，但南方大部仍有高温天气，其中四川盆地热意最盛，多地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十分炎热。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也有37摄氏度以上，局地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天气。预计未来三天，随着红霞减弱后的残余环流持续向偏北方向深入内陆，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跌至30摄氏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例如重庆，昨天已连续第22天出现高温天气，而未来几天高温依然不会停歇，不但会继续刷新当地七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还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高温天气虽有所减少，但多地仍十分炎热。公众请做好防暑降温措施，运动、劳作后及时休息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或热射病。
2: 重庆市气象台今天9:4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到21点，渝中、沙坪坝、北碚、巫山、武隆等33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局地可达40度以上。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率，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

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关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7月25号，中方船只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现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历程，见证了中国对世界手工瓷业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的深远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该项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予以积极评价，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在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政策实践。2023年，习近平主席调研景德镇时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充分认可。申遗成功不是遗产保护的终点，而是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新起点。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认真做好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履约工作，积极参与世界遗产领域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的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期间，多次对外释放信息，称日中双方举行了会面，试图向外界传递两国关系正在缓和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健就此再次作出回应。
1: 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0: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28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出席高级别会议并致辞。会议以“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再出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主题。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机构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围绕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成效 合作重点及其世界贡献进行深入交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0: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

0: 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当地时间26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大幅下跌超6%。截至美东时间26号18时43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7号6时43分，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3.10美元，下跌6.21美元，跌幅为6.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9.58美元，下跌7.20美元，跌幅为7.44%。本月7号以来，美国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国际原油期货近期显著上涨。目前，美伊双方均已明确表态，暂停对对方的打击行动。美方为何突然叫停对伊朗的打击？如何看待双方的表态？这将会对中东局势产生什么影响？国际热评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美国主动的按下暂停键，反映出的是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标，反而让美国陷入多重困境。第一重困境是美国对伊军事行动现在确实选项有限，美国看到的是升级军事行动没有让伊朗屈服，反而招致回击。近期伊朗接连打击约旦境内美军目标，造成美方损失，而同时美国要考虑武器库存等一系列现实的问题。而同时说到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此前美国发出威胁，但是美国有意打击伊朗高价值目标，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2次点名搞山核设施，但是美国担心的是伊朗的回击可能不仅仅针对美国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伤亡，还会针对周边国家民用和能源设施。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油价。美国看到的现实是伊朗已经激活的抵抗阵线，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在策应伊朗的行动，而此时油价飙升，美国国内汽油的价格已经重新涨到4美元每加仑，这对于民众的生活会产生影响，美国国内已经在出现反弹。同时美国考虑的是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海湾国家当然对于伊朗的报复性的行动在表达不满，但另外一方面也担心美国升级军事行动会给他们招致更多的损失，是在试图劝说美国停手。那么此时当美国和伊朗都暂停的时候，双方仍然没有完全放下军事选项，目前的状态仍然是非常脆弱的。首先我们会看到双方停止或者暂停互袭，并不意味着双方已经宣布停火，那么即使美伊之间一直在进行沟通，包括这种边打边谈状态的延续，并不意味着外交空间已经极大的拓展。伊朗认为美国根本没有变化。而另外呢，涉及到红海方向，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那么如果在美伊暂停的情况之下仍然延续相互之间的军事行动，会给后续美伊的关系带来极大的变数。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形势的发展可能会是美伊之间的博弈从战场上或者说从军事层面转向外交方面，尤其是美国是试图在军事行动受挫的时候来进行外交方面的外线突围。大家注意到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和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那么同时美国催促沙特接受亚伯拉罕协议及与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的和解，这样的一种博弈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在中东整体的安全格局构建以及战略布局当中，当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的时候试图从外交方面进行突破，但是这无异于会对美伊后续的谈判带来影响，伊朗对于美国的信心会进一步的受挫。
1: 前段时间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事件频发，通航量骤减，红海局势也持续升温，导致另一条关键航道曼德海峡再次告急，双海峡受阻已成为现实危机。与此同时，危机也出现了蔓延的趋势，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俄乌冲突的战火也蔓延至素有欧洲粮食出海咽喉的黑海，并不断升级。当航道沦为筹码，断航风险

0: 进一步上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几个关键海峡和通航要道的最新消息。首先是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凌晨有六艘船只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试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我们再来看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的情况。据路透社今天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打击沙特石油设施之后，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2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海运承担了全球80%以上的货运量，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名副其实的生命线。然而，当海上咽喉从地理节点变成战略杠杆，所带来的断航风险将进一步威胁已然脆弱的全球供应链。
1: 7月20号，伊朗民众聚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岸边，组成人链，宣誓守护这条海上咽喉的决心。7月23号，一名伊朗国家电视台记者在霍尔木兹海峡做连线报道时，手持一把疑似狙击步枪，并表示伊朗人民已做好准备，誓死捍卫国家领土。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生命线再次陷入战火与硝烟之中。7月24号，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只有一艘，几乎陷入停滞。巴克莱银行认为，受霍尔木兹海峡僵局影响，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会比预期涨幅更高。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由于美伊停火期间未能撤离，目前有约400艘船只，至少6000名船员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随着战事升级，这些人正陷入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
2: We are aware of at least 9 ships with 93 crew members abandoned by their owners at Iranian port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The seafarers have been left on their ships, to fend for themselves without food, water, fuel, medical care, electricity, or means to communicate with their families.
1: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东战火已从霍尔木兹海峡蔓延到了另一条关键能源运输通道。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海运石油经此运输。美以伊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替代通道。路透社认为，胡塞武装此前袭击红海船只多以支持加沙为名，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升级，胡塞将矛头指向沙特在红海的运油船，标志着其开辟了伊朗战事的第二战线。尽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过曼德海峡，但自2023年以来，该海峡已事实上处于胡塞武装的控制之下。据路透社报道，七月以来，伊朗已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空运了导弹、无人机相关设备以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尽管伊朗和胡塞对此并未予以回应，但双海峡受阻已经成为现实危机。《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曼德海峡一旦被彻底封锁，从沙特前往亚洲的船只就必须大幅绕道，先向北穿过

0: 苏伊士运河向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在向南绕过好望角。绕道将使运输时间增加约一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You can choke off that Bab el Mandeb at the bottom of the Red Sea. In many ways, you effectively shut down a lot of the capability of the Suez Canal. So it's a very profound card for the Iranians to play.
0: 有分析称，伊朗一直将胡塞武装作为雪藏的底牌，双方可联手打造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峡联动的反制格局。一旦双峡航路同时受阻，不仅是沙特，全球的海运原油运输必然将受到极大影响。而这改变了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博弈的局面，也是美国无法容忍的。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已经暗示，如果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将介入。不过，这恐怕仍是一场美国很难占上风的不对称恶猴博弈。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把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和密切监视红海局势同时列为重点任务，而这意味着美军在中东将陷入双线作战。
2: 就在中东陷入双峡危机时，全球关键的能源与粮食运输航道黑海也陷入冲突之中。
0: 7月23号，印度航运总局发布安全通告，提醒悬挂印度国旗和载有印度籍船员的船舶在黑海航行时保持最高警惕。通告称，7月19号，一艘商船在离开乌克兰敖德萨港时遭受袭击，导致4名印度籍人员死亡。而据彭博社报道，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激增后，俄罗斯最大的黑海石油出口终端舍斯哈里斯已暂停油轮装载作业，这导致俄罗斯约1/5的海运原油出口陷入中断。此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刚刚导致临近的里海管道联盟终端关停，迫使哈萨克斯坦降低了石油产量。整个7月，黑海和亚速海沦为了俄乌冲突的新战线。自7月6号起，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发动莫洛奇卡行动，打击所谓的俄影子舰队。6号至12号，乌军无人机平均每112分钟袭击一艘俄罗斯船只。13号至14号，乌军打击11艘俄罗斯船只，包括5艘油轮、5艘货船和1艘拖船。20号，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表示，乌方已打击至少183艘俄方船只。7月21号，俄国防部公布了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补给船的视频。此前一周，俄军至少击中37艘乌方船只。7月23号，俄国防部再次通报，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等对敖德萨港展开集群打击。敖德萨并不只是一个港口，更是乌克兰战时经济的主动脉。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而乌克兰约90%的农产品出口都得经由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皮夫登尼3个港口出境。封锁敖德萨，也就是掐住了乌克兰粮食出口的咽喉。
2: 袭击他国船只，继承的是欧洲列强近现代以来海上破交战的衣钵。19世纪，拥有世界第二强海军的法国，为对付更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法国青年学派提出海上破交战理论，主张通过袭击商船来削弱敌对国家的贸易。诞生于老牌殖民国家间的海上破交战，很快被新兴纳粹德国所继承。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使用狼群战术，将多艘潜艇组成小分队，像狼群一样轮番对敌方军舰和运输船发起水下攻击。二战后，随着航运大型化，在大洋上袭击船只的效费比下降，控制狭窄水道成为更高效手段，而封锁咽喉航道也演变为拥有独特地缘优势的国家非对称制衡强国对手的武器。
0: 《华尔街日报》列出了当今全球航运中主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土耳其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回顾历史，这些狭窄的关键水道常常成为地缘政治与经济博弈的核心棋局。 1956年7月26号，时任埃及

0: 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同年10月29号，为夺得运河控制权，英法联合以色列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埃及则自沉船只数十艘，使苏伊士运河彻底断航。苏伊士危机导致运河航道被切断，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英法两国最终被迫从埃及撤军。1957年3月，工作队清除了最后一艘沉船，苏伊士运河重新开放。近70年后，眼下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曼德海峡危机以及黑海危机，航道威慑方不再寻求海上决战，而是通过制造恐惧溢价来削弱对手。有分析认为，航道危机的背后是全球化的阿喀琉斯之踵。当以实现库存最小化为目的的全球供应链准时制出现时，这种毫无冗余的模式让航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库存耗尽，引发危机。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甚至警告说，全球航运业已被逼至极限。
1: 眼下多个海上咽喉面临危机，当海上航道沦为赌场，全球并没有赢家。要破解危机，不能仅靠军舰护航，更需要重构全球海洋规则和供应链的韧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视线回到国内，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是增强残疾人发展能力的重要支撑。目前脑机接口等新技术在推动视觉重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15期间，中国残联将联合多部门打通科技助残成果落地最后一公里。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15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4: 中国残联呢，要聚焦残疾人在医疗康复、就业、无障碍等这方面的实际需求，来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残疾人的无障碍网约车，还有融合了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样一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智能康复设备，也包括像大家比较关注的智慧导盲等等这些技术，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呢，都能够真正让残疾人受益。
3: 15期间，中国残联将与相关部委联合开展适老助残数字化产品典型案例推荐和发布助残科技创新案例等活动，指导支持各地借助展会等加强助残新技术新产品的宣传推广，
4: 包括建立一些制度能够呢推动科技助残的这些产品进入相关的补贴范围，降低残疾人使用门槛，就最终还是要推动应用，要通过以上的措施呢，使最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好的来造福残疾人。
1: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目前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记者从水利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

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正式施行。新规加大力度惩治。

0: 1.83亿元人民币。26号，受英国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水处理厂停电事故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航站楼内的供水系统一度全面瘫痪，卫生间无法冲水和洗手，多家餐厅被迫关闭。机场方面称，已向旅客和工作人员发放瓶装水，并采取其他应急措施保障旅客基本需求。不过，有旅客表示，并未接到任何停水通知，也没有看到有人发放瓶装水。27号，机场方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机场供水问题已经解决，机场恢复了正常运营。据法新社报道，作为仅次于希斯罗机场的英国第二大繁忙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是易捷航空公司等多家廉价航司的大本营。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1/3。
1: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全国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全省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26号，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从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尽管该国灭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处于复杂时刻。桑切斯表示，截至26号，发生在西班牙的山火已经烧毁了该国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火灾规模超乎想象。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过去48小时内，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报道称，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Pues es que no hay palabras para esto. No sabemos si cuando lleguemos al pueblo vamos a tener media casa quemada, la vamos a tener bien, no vamos a tener casa, toda la ropa, todos los recuerdos, todo. Lo único que me dio tiempo fue a recoger un kit que tengo para los perros.
0: 据美国媒体报道，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25号高温天气席卷美国多地，约有8000万人面临高温预警。
3: 报道称，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高温预警显示，内布拉斯加州西部26号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预计也将出现接近破纪录的高温天气。25号，拉斯维加斯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达到约45摄氏度。此外，气候向来温和的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达到37摄氏度。美国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表示，未来一周热穹顶基本会稳定停留在当前区域，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国彭博社的报道指出，高温还意味着用电需求不断攀升，多个美国区域电网运营商均表示，电力负荷可能进一步增加。
0: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提出类似提议，但遭拒绝。对于上述消息，俄总统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26号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归还期限。1996年，日美两国政府就归还普天间机场达成协议，但归还进程至今仍未完成。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活动，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还批评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原因是德莫赖斯阻止米莱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26号发布消息说，联盟 MS-28 载人飞船搭载2名俄罗斯宇航员和1名美国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并于莫斯科时间26号13点27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6号18点27分，在哈萨克斯坦杰兹卡兹干市附近着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盘活城市闲置资源，丰富市民文体生活。近日，广东广州地铁挖掘站内闲置边角空间，将枢纽闲置区域改造为标准化运动场地，打造便民惠民的城市休闲新场景。
3: 我现在是在地铁琶洲站的夹层，在2025年的时候，广州地铁将这里改造成了一块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场馆。我刚才在这里打了一会儿，感觉非常的过瘾。
0: 这是广州地铁首个车站匹克球馆，共设置10片专业场地，可同时容纳50人开展运动。市民通过线上小程序即可一键预约，便捷定场。琶洲片区集聚大量互联网企业，青年上班族集中，该站点作为地铁城际交通重要枢纽站，客流密集。这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经过改造变成了匹克球馆，精准匹配周边群众碎片化健身需求。
4: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在收费模式上，球馆实行分时段差异化定价，根据工作日、周末及昼夜时段区分收费。灵活的收费方式不仅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运动，也成为许多企业团建的热门选择。
5: 经过环境的考察，然后还有价格，选择了这个地方。铁站里面的空间利用起来了，觉得也蛮好的。
0: 据了解，球馆自2025年10月底投入运营以来，累计服务市民超6万人次。
6: 我们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像皮克球这种新兴的运动啊，球馆是比较少的，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些地皮啊闲置的金边银角空间翻出来，就正好补上。 同时我们也在旁边的

0: 这边也建设乒乓球馆，即将向市民开放。
1: 除了盘活闲置空间，打造运动场景，广州地铁还持续拓展便民服务边界。如今，便民生活服务站落地多个地铁站点，将购物、洗护、应急保障等多元服务搬进通勤沿线，让市民出行办事一站式搞定。
2: 这个香蕉也看着挺新鲜的，这里还有我最爱吃的黄桃，我打算先买这两种回去试一下。
3: 在广州地铁三号线、十一号线换乘处的大唐地铁站便民服务点，水果、酸奶、零食这些食品应有尽有。依托客流特点，服务站点贴合市民作息，灵活调配商品。早高峰时段，面包、三明治、热豆浆等早餐品类充足，方便市民快速选购，便捷出行。午餐提供便当、限制饮品，满足即时用餐需求。晚间则补齐各类新鲜水果、零食，即便夜间通勤也能买到心仪的商品，有效解决市民夜间采购不便的难题。
4: 我从地铁出去到我公司，它路上是没有东西买的，我只能在这里买，就很方便。
3: 服务站创新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市民可提前线上下单，到站自提，高效节省通勤时间。同时，站点还布设自助服务设备，扫码即可预约洗衣、洗鞋、家政保洁、家电维修等生活服务。通过寄存柜存放物品，让市民通勤途中顺手办结生活琐事。
5: 筹备之前，我们团队也是有做一些调研，早高峰来不及吃早餐，然后或者是没空去现场挑选水果，或者是一些衣服送洗都要专门跑一趟等等，所以我们也是集中在乘客反映的这几个问题来布局了我们的业态。
3: 针对乘客的集中需求，目前广州地铁已在天河、海珠、番禺、白云等区域布局51个便民服务站点。
0: 这个便民服务点呢，是广州地铁从交通服务向综合性服务延伸的关键一步。未来呢，更多的站点、更多的业态将陆续落地，从一日三餐到日常所需，让通勤路上的便利触手可及。那地铁不再只是赶路的工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乘客在地铁里不仅能运动购物、乐享市井烟火，还能在通勤途中邂逅诗意美好。在重庆北站南广场地铁站内，一场免费的公益音乐会定时上演，没有专属舞台，无需购票入场，途经的市民游客可以停下脚步聆听旋律，获得片刻放松。
3: 周一早上8:30，早高峰的重庆北站南广场站里，市民游客行色匆匆，在匆忙的人潮里，一缕歌声渐渐传开，几位穿着轨道制服的年轻人唱着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有的乘客伴着歌声继续赶路，有的乘客则会驻足于此欣赏片刻。
6: 碰到好几次了，我觉得有一点幸福感，就是感觉这个轻轨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小惊喜。
7: 有时间的话，我都停下来会驻足几分钟看一下，然后给自己就是忙碌的工作也增添了一些就是色彩。
3: 这个轨道音乐会是重庆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推出的特色活动之一，音乐会每场约半个小时，每周一早高峰和周五晚高峰定期开演。参与的演出人员来自地铁、生产调度、票务、地勤司机等不同的岗位，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12人。大家按照自己值班调休安排，提前2-3天敲定档期参演人员，筛选演出曲目。从今年3月开始，轨道音乐会已经在重庆北站南广场站举办了60-70场，既能陪伴市民的通勤路，同时也让乘坐动车来到重庆的游客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
8: 很惊喜，像那个在这个地铁站里头这种服务人员他来进行的一些演唱会，还有这种摆摊，感觉很惊喜。
9: 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就是陪伴乘客，我们平常会发掘很多唱歌跳舞这些文艺方面比较厉害同事吧，其实大家都愿意来参加。
3: 轨道音乐会并不是简单的文艺表演，而是与乘客互动的窗口，观众可以在心愿单留言互动，可以向演出人员点歌

0: 会有观众通过线上预约主动登台高歌一首。
1: 有一个长辈他提前告诉我，他说他想听再回首这首歌，当时是一个周五的晚高峰，然后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响起了之后，就整个站听的人感觉一下子都停下来了，
2: 看见乘客们拉着大包小包然后能停在这里啊，看一下我们的演出，然后甚至跟我们一起合唱一下，甚至坐在地上啊休息片刻，我们感觉很舒服，就是拉近了乘客与我们的之间的距离。
0: 上午九点左右，这场音乐会结束，观众里有位老人意犹未尽，他走到还没收起的电子琴前，弹起乐曲。
3: 这是对这个群众这个文娱生活非常有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给那些过路的，特别是旅客过路哈，有个新的感觉。来到重庆以后，看到我们那个重庆这个氛围。
4: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持续推出文旅惠民举措，不断升级便民服务，进一步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5: 连日来，湖北武汉市的各大景区游玩热度持续攀升。在东湖大马戏景区检票口，不少游客正使用心动武汉畅游卡扫码入园。这张卡整合了武汉的20余家热门景区，不仅可以免费入园游玩，还叠加商圈、住宿、餐饮等各类优惠权益。
6: 第一周销量接近1000张了，已经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5: 针对暑期高温天气，各景区也推出了不同的消暑玩法。在武汉欢乐谷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趣味项目轮番上线，为游客带来清凉有趣的夏日体验。
7: 气氛特别的燃，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表演，感觉很解压。
5: 此外，武汉还持续升级便民暖心服务。目前，全市3大火车站已上线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黄鹤楼等景区周边的核心地铁站则增设了自助寄存柜和临时行李寄存点。此外，全市200多个主要交通路口搭建了遮阳雨棚，多处公共纳凉点免费开放，各大景区和文博场馆也适当延长了开放时间。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昨天，河北承德市冯营子镇发生一起车辆坠河事故，一辆汽车在行驶途中因司机操作不当坠入河中，车内2人被困。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前往现场处置。
0: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故河道水虽不深，但水流湍急，冲击力强，落水车辆随时有被冲走的危险。消防员当即决定先用绳索向被困人员抛投救生衣，待2人穿戴好防护装备后，岸上的救援人员合力牵拉绳索，将他们转移上岸。
9: 躺下，躺下，
10: 加油，加油，加油！
0: 经过半个小时的救援，2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据了解，事发时驾驶员因低头看手机，没有注意村道狭窄处，直接将车开进了河道中。随后，消防交警协调了大型吊机，将车辆从河道中吊运上岸。
4: 近日，在京昆高速山西平遥段，高速交警查处一起小型客车严重超员载客，涉嫌非法营运的违法行为，一起来看。
11: 来几个人哈？来是吧，你们下来一下啊。
12: 下来，都是下来。
11: 来，慢慢点，三个。
12: 一个下。
11: 2个。
12: 站好。
11: 2个。3个。4个，11个，12个，13个，14个，15个哈，15个，连你16个，对不对？
12: 对。
11: 你车上还在9个人，你拉了16个人。
0: 经现场清点，这辆核载9人的客车上，连司机姚某在内，实载16人，超员比例超过70%。随后，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警对驾驶员姚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由于姚某驾驶证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计记满12分，交警依法扣留其驾驶证。经核查，姚某本人和涉事车辆均无客运经营相关资质，涉嫌非法营运。目前，该车辆已交当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一步处理。据了解，车上的乘客均是从甘肃上车前往天津的。交警查扣车辆后，联系了正规的运输车辆，让乘客安全前往目的地。高速交警提示，广大乘客应选择正规交通工具，切勿乘坐超员车辆及非法营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昨天，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毛竹迎来了12岁生日，园方为他举办了一场生日会，不少市民和游客专程来给毛竹庆祝。
0: 生日会现场，工作人员搬来了竹桌竹椅，在桌上摆满了大熊猫毛竹喜欢的水果，其中用火龙果、玉米等食材特制的4层冰蛋糕格外醒目。面对满桌美食，毛竹先绕着餐台转了一圈，随后挑出了自己最喜爱的鲜竹笋和苹果，津津有味地享用起来。
10: 我们来给毛竹过生日，他吃的那个冰蛋糕就是非常丰富，觉得挺开心的。
0: 据了解，毛竹出生于2014年，他的母亲毛毛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晶晶的创作原型。2016年，毛竹与伙伴真多一同从四川来到云南安家，成为云南省仅有的2只大熊猫。当天，在游客互动区，园方同步安排了多项活动。科普导师带领小朋友了解大熊猫的食性、栖息地保护等知识。孩子们一起为毛竹送上了生日祝福。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3: 面馆老板发现一位天天来就餐的老主顾未出现，他赶紧放下店里的活，赶往老人家里查看。
14: 看到一个老人在床上是喊不应的，
13: 所幸发现及时，警民联手把人送医，抢回一命。晾晒场的小麦还在地上摊着，天突然变脸，下起了雨。路过的七旬老人赶忙拿起防雨布遮盖，
15: 你赶紧给抢，你那东西就没有什么，咱不能叫他到时候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白了吗？
13: 同为种粮人，最懂粮食金贵，举手之劳守住了1岁收成。84岁老人外出，体力不支，接连摔倒3次。
16: 给他家人电话来着，电话马上来来，我给你打。
13: 路过的市民没一个人袖手旁观，接力把老人送回了家。曾目睹老人被路面残留地钉绊倒受伤，他自备工具，常年穿梭于大街小巷清除地钉。
17: 那时候搁这怎么上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就是出手啊。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佩列格里尼乘专机抵达北京。此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本次行程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将为中斯深化战略互信、拓宽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搭建重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中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取得亮眼成绩，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成效显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
2: 今年上半年，中非贸易亮点纷呈，一是总量加速跃升，中非的进出口商品总额达到1.41万亿元人民币，为历史同期最高，今年的贸易总额有望再上新台阶。二是结构持续优化，据统计，中国对非出口75%是资本品和中间品，主要是满足非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生产性资料，而非消费资料。三是非洲对华出口的潜力不断释放，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后的5-6个月，中国自非进口193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3.5%。截至目前，非洲干辣椒、咖啡豆、腰果和野生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已实现区域一体准入。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贸易不平衡这类论调，实际上是一些别有用心者炮制的话语陷阱，企图干扰中非的友好合作。在地区热点问题外溢、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回潮的背景下，中国以零关税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彰显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受到广大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未来，中方将不断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的水平，以实际行动助力更多非洲特色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期间多次对外释放信息，称日中双方举行了会面，试图向外界传递两国关系正在缓和的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此再次作出回应。
2: 我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此次在马尼拉期间

0: 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什么简短交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7月25号，中方船只在南海救助了一艘越南遇险沉没船只上的船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现在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越方对此表示感谢。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25号傍晚6点多，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据了解，该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昨晚，中方已向越方移交41人。今天，剩余6名获救遇险人员完成转运。至此，中方救助的47名越南遇险人员全部完成移交。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了解到，自从25号18点多搜救至今，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南海救助局共出动专业救捞力量8次。2条救助船搜寻航程约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目前，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60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的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不良，对现场搜救力量带来阶段性困难。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指挥船，每天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中方有8艘船舶，越方有7艘船舶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我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3: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果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4: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5: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

0: 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时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未来三天，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的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三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今天早上，广东省珠海市气象部门更新预警，受强雷雨云团持续影响，斗门、金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降雨较为严重的金湾区，6小时平均雨量达115.9毫米，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当地随即启动防汛防暴雨二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调派泵车抽排，并清理路面杂物，疏通排水管网。目前当地的降雨已经停止，路面积水已经全部排干。受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辖区内河流水位急剧攀升，多处河段出现河水漫溢，一处低洼区域的民房被积水围困，导致6人被困。
3: 凌晨10分，救援人员抵达梅州市五华县小拔村，发现进村道路已被淹没，积水最深处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等装备，涉水徒步近1公里，终于抵达人员被困区域。被困的6人中，包括2名老人、3名幼儿和1名婴儿，行动十分不便。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分批转移、重点看护的方式，细致做好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防护。
4: 还有4个小孩了，上床，先上床。
3: 经过紧张救援，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被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2: 台风红霞导致广东揭阳、梅州等地出现积水内涝，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并导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3: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4: 低着头，低着头，
5: 好，好，好，
3: 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

0: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1: 来，小心点，来。
0: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今天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凌晨5点多，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12.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2: 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吉安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城乡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这两天，江西多地出现降雨天气。25号，赣州市安远县突降大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镇段，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据了解，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2: 从昨天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的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的影响，省道203线部分林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那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今天早上从这个山体上剥落下来，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5: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林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
6: 如果路面有落石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安全通行；如果没有落石的时候，经过次路段的时候，我要快速通过。
5: 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近几天，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境内的松花江赵源段水位持续超警，面对汛情，当地增派人员24小时巡堤排险。
5: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点，松花江赵源站水位又有所上涨，达128.34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在沿江堤防上，防汛人员全天候在岗，重点对易过水道路、桥涵、低洼村屯及穿堤建筑物进行巡查，及时排查险情隐患。全县已组建起近5000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形成县乡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同时，各类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沉到各乡镇，确保一线抢险就近可用。
1: 已向各乡镇前置配发编织袋26万条，防渗覆盖材料2.12万平方米，铁线3吨等关键器材，确保一线抢险随时可调，就近可用。
5: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6号，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美食节的现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中有一名儿童。警方表示，目前有一名嫌疑人被捕。
5: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察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有2人互相射击。警方称，目前一名嫌疑人在逃，下落不明。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要求公众远离相关区域。
8: I looked to my left, I saw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ith a switch, semi-automatic. I saw another one that was two. That's when I heard over, that those shots fired. That's when I took off around the corner.
9: I'm one of the vendors inside, and we suddenly heard some firecrackers. What I thought were firecrackers.And people started yelling, shooter, shooter. And there was like a stampede of people just running, knocking down a lot of products from the vendors, etc.
2: 近日，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一线救援工作。
10: 这里就是通往火灾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从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2天2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我们可以闻到弥漫的烧焦的味道。根据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轻度污染级别，建议当地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好口罩。
5: 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3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10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11: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Y esta mañana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5: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12: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 casa, sus pertenencias, animales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5: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13: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asa arbórea que hay.
2: 法国境内的山火持续燃烧，目前仍然没有得到全面的控制。当地政府26号晚发布的通

0: 报显示，西南部山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的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2万公顷，约22万人被疏散，大批人员正参与灭火工作。26号，总台记者探访吉伦特省的多处着火点，亲历了多场灭火行动。由于火势凶猛，风向多变，山火持续逼近该省省会波尔多市，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1: 这里是一片隔离带啊，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对比。我左手边的这片森林呢，树木都是站立着的，但是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呢，几乎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倒了。消防人员不得不用这种牺牲经济利益的这种代价，来砍伐掉所有的树木，以防止火情的蔓延。但即便这样，周围的这片森林在整个的这个大火当中呢，还是完全被吞噬了。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波尔多市以西方向的一处着火点，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现场浓烟滚滚。这处着火点它的地理位置呢非常的重要，它距离波尔多机场呢只有不到2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车程，所以呢消防部门是同时调集了上百名消防员，想要建立起一个稳固的防线来阻止火势由西向东蔓延。我身后的这片森林呢，虽然还看不到明火，但是现场烟雾非常的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火在不远处马上就要烧到我身后的这片森林。那现场呢，可以看到消防人员呢正在挖掘一个隔离带，他们不得不付出铲平这片树林的这样的一个代价，来阻挡火势的蔓延。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8点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处着火点呢，消防员正在集中力量来扑灭我身后的大火。他们也告诉我说呢，他们今天晚上已经做好了彻夜奋战的准备，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呢，被扑灭的火苗很容易死灰复燃，这样他们之前的努力呢就又都白费了。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半左右了，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处着火点呢，火势并没有因为夜幕降临而有丝毫减缓的趋势，反而是越烧越大。那我在现场呢能感受到那种很明显的灼烧感和灼热感，我的眼睛已经被烟雾熏得睁不开了。我们的手机呢也不断的有收到这个法国政府的提醒，提醒我们尽快离开现场。
2: toute la situation est complexe, toute la situation est délicate, défavorable.Et c'est pour cela que les moyens sont conséquents. C'est pour ça que les renforts sont venus en nombre.
1: 随着增援力量的抵达，现场的火势呢是终于得到了控制，但是在其他区域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总台记者朱雪松，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报道。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等。未来五年将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困难，让科技助残成果落地。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

0: 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以及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1: 通过完善落实零到六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的服务规范，建立起从筛查到诊断到康复救助相衔接的机制。

0: 服务供给，包括提升妇幼保健机构的康复服务能力，还要规范社会力量，开办康复机构，实现每个地级市和人口较集中的县市区旗，都能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的救助。通过提升康复服务的供给能力，来帮助孤独症家庭能够就近就便地获得服务。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间，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0: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 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准备实施心智障碍者融入社区计划，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支持他们在社区就业，做好家庭支持的服务，组织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早期干预服务和培训，
2: 发展家庭的心理疏导、托养照护、喘息照顾、社区支持等各方面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世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接受宴请旅游活动安排， 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兼职，安排亲属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退而不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张世平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受，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本台消息，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电集团监察专员杨永红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杨永红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搞公款吃喝，违规拆分出访团组并延长出访期限，组织原则缺失，不按要求报告个人去向，在干部选拔、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经商办企业， 利用职务影响为亲属牟利，不正确履行职责，插手所在企业经营活动，执纪违纪，执法犯法，将组织赋予的权利当作收钱敛财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杨洪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杨洪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自己的手机卡可一定要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案件，就是一些电诈分子诱骗我国公民出借手机卡，在境外远程批量群发短信实施诈骗，而这些出借手机卡想要兼职赚钱的人员就沦为了电诈工具人。近日，江苏无锡警方侦破一起这类案件。
2: 今年三月，家住无锡江阴的吴女士收到一条陌生手机短信，短信称其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逾期，并附带了一个网址链接，让她联系客服处理。
3: 收到短信后，吴女士特意通过贷款软件查询，发现自己之前确实有一笔5000元的贷款，但有没有还已经记不清了。吴女士点击短信内的链接后，对方客服自称是贷款公司的催收人员，表示现在如果把5000元还了，可以免除一年的利息。于是吴女士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000元转给了对方提供的一个个人账户上。
2: 转账完成后，吴女士要求对方出具结清证明，来证明这笔贷款已经处置完毕。但客服人员告诉吴女士，因为贷款逾期产生了2500元的滞纳金，必须交完滞纳金才能出具结清证明，并承诺这笔钱可在5分钟后原路退给吴女士。
3: 吴女士信以为真，又转了2500元给对方。这时候对方又说吴女士的征信有问题，需要再支付3800元的征信修复费用。此时的吴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就报警了。
2: 接到报警后，当地公安机关随即开展侦查，发现给吴女士发送诈骗短信的手机号开卡地竟然就在无锡市梁溪区。很快，警方就找到了手机号的号主曹某。
4: 曹某交代，今年1月，方某告诉他有赚钱的门路，只需用自己身份证办理手机卡，提供给其用于向他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短信，即可获利。曹某先后办理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后，交给方某。
0: 那这个方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让曹某办好手机卡交给他呢？
2: 警方根据曹某交代的线索，当天晚上就将方某抓获。据方某交代，他由于经营资金周转出现困难，于是想要找找兼职，赚一份外快补贴家用。
5: 在网上看到招聘信息显示，只要提供手机卡用于发送催收短信，就能按小时计费。对方告诉他，他们工作就是帮网贷公司催账，给欠款的人员发送催收短信不违法。
2: 方某一听，觉得这份兼职挺简单，不需要自己费时费力，只要出借手机号卡就能轻松赚取每个小时50块钱的高额外快。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去附近的营业厅办了5张实名制手机卡，全部借给对方使用，并且还把这门好生意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曹某。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些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借用手机卡的其实是远在境外的电诈分子。在有人出借手机卡后，电诈分子就会利用这些号码向先期物色好的对象群发电诈短信，方某、曹某则成为了他们实施电信诈骗的工具人。经查，嫌疑人方某、曹某共计出借10张实名制手机卡，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作案工具，累计非法获利5700余元。目前，二人因非法出租、出借电话卡，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治安拘留，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远在境外的电诈人员是如何利用境内的手机卡实现诈骗短信发送的呢？记者在信息通信。

0: 新行业反诈中心请技术专家进行了演示。
1: 技术专家介绍，随着技术发展，现在市面上大多数的智能手机和电脑都具有跨设备互联协同功能。一般来说，只要开启了相应功能并登录相同账号，就能一定程度上实现电脑对手机的操控。
2: 现在的话，我们手机和电脑就已经连上了。那么我现在就模拟境外的诈骗分子向我们的受害人发送一条短信。那首先我们在这边可以点击新建一条短信，输入我们的手机号码，编辑好短信的内容，直接发送。那么我们现在模拟受害人的这个终端就已经收到了相应的诈骗短信。
3: 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比如说就是这个短信的发送，它对网络有要求吗？
2: 对于这个网络的要求其实非常低，只要我们这个手机电脑同时都接入互联网，哪怕你这个手机和电脑分别在地球的两头，它可以在电脑终端通过这个程序控制大面积的全发。以往这种类型的诈骗主要是靠 GOIP、VOIP 等猫词，将境外的诈骗电话短信伪装成境内号码呼出或发送，但近年来公安机关和信息通信行业持续打击治理猫词设备，诈骗分子转而利用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搭建作案链路，技术门槛大幅降低。不少群众被虚假高薪兼职的信息蒙蔽以后，极易卷入诈骗活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0: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带来的电诈行为，目前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联动相关企业采取了相应措施进行防范治理。
4: 针对此类新技术滥用诈骗套路啊，信息通信行业反诈中心呢，还联动相关企业，针对手机跨设备互联功能啊，进行了优化升级，将短信功能呢，限定于进场的使用场景，比如限定在同一个 WiFi 下，或者使用蓝牙这种近距离链接，及时的斩断诈骗链路。
1: 对于收到的网贷催收、征信修复、公检法办案等内容的陌生短信，反诈中心也提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也不要因短信内容产生恐慌，避免被诈骗分子引入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2: 群众收到任何陌生短信，无论号码是否为境内号码，都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点击短信内任何不明链接，切勿向任何私人账户转账汇款。对短信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 APP、 官方客服热线等正规渠道逐一核实，发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咨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表示，这些沟通与美国没有任何关联，这是一项纯粹的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事务。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国际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6: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罚金。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或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美国《华盛顿邮报》26号发布了巴西总统卢拉的评论文章，文章批评了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卢拉称，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不仅不公平，更是一个战略错误，将损害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巴西的关系。新增关税将扰乱目前高度整合的供应链，巴西企业将用其他地区的合作伙伴取代其美国供应商。巴西外交部26号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日前在巴西的言行。米莱25号应邀出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活动，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和巴西政府，还批评了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 原因是德莫赖斯阻止米莱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提出类似提议，但遭拒绝。对于上述消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称，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俄方对可能提出的新方案的反应将取决于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俄方利益。26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的回信中表示，在当前地区局势下，黎巴嫩真主党是抵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主要力量。穆杰塔巴重申，伊朗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视为其战略使命，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并彻底无条件地停止以色列的侵略，仍是与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相关谅解备忘录的首要条件。26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中部城市戴尔拜拉赫发动空袭。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称，一辆汽车被击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7人受伤。以色列媒体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2名死者分别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安全部门负责人及官员。26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以及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行为。阿巴斯指出，由于以军和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对巴勒斯坦人实施袭击，巴被占领土局势面临严重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他已下令以军强行进入当地多个巴勒斯坦村庄进行搜查、缴获武器，并扣押相关人员，以方已准备好在当地展开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
6: 今天上午9:30，海警长山舰、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7: 委推向总五十，
8: 委推向总五十，省委推左五十执行。
6: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9: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近日，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千里机动到西北某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检验多型防空武器装备的综合作战效能。
6: 从山地丛林到大漠戈壁，作战环境的变化给人员和装备带来的是全新的考验。接到指令，高炮分队和地空导弹分队迅速占领阵地，雷达观察站全功率运转，侦测阵地情况，依托信息网络连接各单元，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对空监视网。
10: 重点对东南方向进行搜索。
6: 刚完成作战部署，警戒雷达就发现来袭目标， 雷达操作手迅速对目标进行搜捕截获跟踪，并将空情信息第一时间上报指挥所，为火力拦截

0: 预留充足反应时间。
1: 张先生，报！
2: 在此次实弹射击考核过程中，我们采取多型雷达协同组网跟踪搜捕，构建全方位的空情预警体系。
0: 首轮抗击过后，目标被成功拦截，新的敌情接踵而至。雷达操作手对来袭的亚音速目标进行不间断搜捕跟踪，引导地空导弹分队对目标进行拦截抗击。
3: 跟普通的靶机相比，靶弹的飞行速度更快，突发能力更强，这就要求官兵用最短的时间完成空中目标的搜索、跟踪和打击，对整个战斗编组的协同配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夜幕降临，考核仍在继续，各阵地关闭照明，依托夜视红外设备开展搜捕。与此同时，在另一阵地，数架靶机在夜暗环境的掩护下，采取高速隐身突防、饱和精确打击的方式向防空阵地袭来。指挥所根据目标性质和威胁等级展开梯次拦截和精准抗击。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连贯作业，防空分队顺利完成此次实弹射击考核。
4: 我们将部队拉到野外陌生复杂的戈壁深处，构设低空超低空突防、多逼视、多目标来袭和强电磁干扰等多个复杂工情，紧贴实战，在极限条件下不断检验我们武器装备的计算术性能和防空分队的绳底抗击能力。
5: 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旅战旅胜连挺进大漠戈壁，开展全要素战术综合演练，锤炼全域突击、克敌制胜的打营硬功。
6: 接上级通报，三分钟后敌炮火对我实施打击。
7: 盛夏时节，大漠戈壁热浪翻涌，一场全要素连贯战术综合演练正式打响。连长快速下达指令，各车快速释放热烟雾，拉开车距，在烟尘掩护下穿越炮火拦阻区，战车迅速引入戈壁。
6: 成功，我是八中，我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完毕。
8: 迅速抢救车辆，救治伤员，指令。
7: 演练途中突遭敌火力打击，出现人员受伤、装备受损特情。班长立即组织自救互救与装备抢修，十分钟内伤员得到有效救治，战车恢复作战能力。
9: 针对战场救护、装备抢修这些保底科目，我们带着敌情反复练，力求每一个动作、每次协同都贴近实战，这是对先辈用鲜血换来胜仗二字最大的敬畏。
7: 冲击至敌前沿，根据侦察情报，指挥员请求炮火覆盖后，步兵下车对残余障碍实施破障清除，从传统步兵转型为数字化装甲步兵。官兵们始终传承着先辈们迅猛突击、屡战屡胜精神。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该连前身志愿军第38军113师337团三连奉命向三所里穿插阻击。全师14小时急行军145华里，先敌5分钟抢占三所里。激战一日后，连队又作为尖刀连奔袭龙源里，全连170名官兵在敌军南北夹击下浴血奋战两昼夜，击退敌人20余次进攻，战至最后仅剩20余人，阵地寸土未丢，使得南逃北援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却无法会合。战后，连队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授予特等功臣二级英雄连荣誉称号与屡战屡胜战旗。
6: 如今在陌生戈壁展开全要素演练，练的就是这种闻令即动、快速隐蔽的应急反应，这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圣战本领。
5: 截至7月25号，内蒙古满都拉口岸今年累计进出口货物达876万吨，同比增长2.514%。
7: 在满都拉口岸，满载集装箱的货运卡车依次排队等候查验，煤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源源不断入境。
10: 满都拉口岸之所以过货量今年发生井喷式的增长，主要是国内对能源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第二呢，满都拉口岸的仓储能力经过近三年的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原来的25万吨静态仓储能力提升到了现在150万吨的静态仓储能力。
7: 仓储能力的扩容使满都拉口岸单日过货量从2万吨跃升至8万吨，同时口岸陆续投用大型机检设备、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系统和全域智慧监控平台，搭配以箱代储、散改集等便利化改革，查验效率提升超40%，单车运输时间缩短近60%。
11: 通过这种科技赋能信息化的手段，投入建设了这个卡口复验系统，使这个货运车辆由之前的停3次变为了停1次，这样大幅提升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同时增加通道，延长作业时间，做到动态消封。
5: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共同关注。
1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8: 高温天气，这些防暑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19: 面对强降雨，要做好以下准备。住在一楼、地下室或低洼地带的人们，要提前用挡水板、沙袋把门口堵好。一旦发现积水往屋里灌，第一时间拉闸断电，然后往高处转移。强降雨时，在路上的人们要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开车时，遇到桥下隧道有积水，记住，宁可绕路10分钟，不抢积水1秒钟。万一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点火，立刻下车到安全地带等待救援。走路时要远离路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积水下面一旦漏电，那是看不见的危险。在强降雨核心地带的山区，山洪滑坡风险很高，如果突然发现溪水变浑发黄、水位猛涨，或者听到上游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声，这是最后的逃跑信号。记住，不要顺着山谷往下跑，要往两侧的高地、山坡上垂直跑。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0: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台风红霞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江西多地，九江、赣州、萍乡等地遭遇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展开搜救，目前中方已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全部移交越方，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中。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暂停对美报复性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赴美，将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美国为何暂停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专家详细解读。号称无门槛快速放贷，放贷团伙盯上出租车司机，铁路警方捣毁放贷团伙，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天下午，佩列格里尼乘专机抵达北京。此前，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的蓝图，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本次行程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将为中斯深化战略互信、拓宽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搭建重要平台，也将进一步推动中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经营情况，我们来关注其中的几个重要数据。数据一，同比增长18.7%。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工业企业盈利能力进一步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数据二，同比增长6.5%。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数据三，同比增长96.9%。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其中服务器、高性能工作站相关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689.3%、305.8%。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下午红霞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 先来看一下江西的情况。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此前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达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吉安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城乡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昨天，位于江西南部的赣州市遭遇了强降雨，当地迅速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6号，江西赣州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雷电及大风天气。在安远县，当地提前组织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敲门行动逐户排查避险。截至26号晚上9点，全县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6户，173人。随着雨情升级，大禹县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当地启用4个应急安置点，并向11个乡镇和城市社区发放了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应急物资。在上游县、定南县，防汛避险工作同步推进，各地紧盯山洪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关键点位，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排查风险。截至26号晚上8点，上游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31人，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定南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0人，镇村干部联合卫生院上门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问诊送药，同步排查房前屋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江河水库水位快速上涨，张江上游重要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蓄水压力激增。截至26号下午5点，上游江水库蓄水量6.58亿立方米，蓄满率达81%。为腾出库容，削减汛期洪水风险，水库开闸泄洪，出库流量500立方米每秒。目前，赣州市的降雨仍在持续，各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做好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工作。
1: 受红霞影响，25号，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镇段，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2: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两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据了解，事发当天，这两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1: 随着红霞影响减弱，今天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经全面排查清障，高铁及普速线路正陆续恢复运行，预计今晚7点前全部恢复正常。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电力方面，此前因台风停电的68万户用户中，约80%已恢复供电。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了严重灾情。今天上午，武警广东总队派出近100名官兵在河源、梅州等地投入抢险救援，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26号夜间至27号凌晨，深汕特别合作区普降特大暴雨，导致当地道路积水、边坡滑坡。武警深圳第一支队紧急出动21名官兵，携带油锯、铁锹、镐头等器材和应急药品，奔赴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抢险。 官兵累计疏通道路9公里，清理9处交通阻断点位，顺利打通赤大公路全线，同步完成大安革命烈士陵园环境清理。在河源市连平县游溪镇，中信河沿线村庄多条主要干道被大面积淹没，镇区和6个自然村与外界交通、供电、通讯中断。武警河源支队迅速派出先遣分队赶赴一线，展开清障清淤、疏通道路、转运伤员和物资。截至27号下午3点，官兵共搜寻排查房屋60余间，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北秦江河堤出现多处管涌险情，大片农田被淹。武警梅州支队出动50名兵力，携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赶赴受灾区域展开封堵管涌工作。截至27号下午3点，支队官兵会同驻地其他救援力量，累计加固河堤200余米，成功封堵4处大管涌点和10处小管涌点。目前抢险工作仍在进行。
1: 再来关注多地的降雨天气。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17点，受阻道路路段正在抢修当中。那今天下午，景区发布7月28号游览安排通告，正常开放区域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区域，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暂缓开放区域为日泽沟建筑海、含建筑海以上区域、泽叉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为了保障游览安全与舒适度，经科学研判，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暂调整为每天2万人次。7月28号，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政策。从昨天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临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但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今天早上从这个山体上剥落下来，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3: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临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
5: 如果路面有落石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安全通行；如果没有落石的时候，经过次路段的时候，我要快速通过。
3: 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2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1: 从昨天开始，陕西咸阳市遭遇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截至今天早上6点，当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172.8毫米，多个区县降雨量超过50毫米。公路部门连夜对重点路段排水设施开展排查，全力清理路面淤泥、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停止。昨天下午，山东济南市多地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其中历下区解放桥监测点1小时降雨量达97毫米。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甚至漫过道崖。当地交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疏导车流，帮助涉水车辆脱困，搀扶劝导行人，并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间，济南市部分地区仍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未来3天也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范。近几天，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境内的松花江赵源段水位持续超警，面对汛情，当地增派人员24小时巡堤排险。
3: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点，松花江赵源站水位又有所上涨，达128.34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在沿江堤防上，防汛人员全天候在

0: 港，重点对易过水道路、桥涵、低洼村屯及川堤建筑物进行巡查，及时排查险情隐患。全县已组建起近5000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形成县乡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同时，各类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沉到各乡镇，确保一线抢险就近可用。
1: 已向各乡镇前置配发编织袋26万条、防渗覆盖材料2.12万平方米、铁线3吨等关键器材，确保一线抢险随时可调，就近可用。
0: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继续关注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进展情况。7月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4: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5: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6: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3: 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进展，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7: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点43分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那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国际方面，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先来梳理今日焦点。焦点一，暂停护袭。美国已连续两天暂停对伊朗空袭。伊朗方面26号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启程前往美国，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美国为何暂停打击伊朗？以色列总理访美有何意图？稍后带来详细解读。焦点二，不能不予以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25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并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乌克兰究竟为何袭击伊朗商船？中东局势有何发展态势？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这两天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8: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
3: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但对伊朗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伊朗人民免受美国所犯战争罪行的侵害。巴加埃称，要形成任何对话都需要有适当的基础，而美国已经摧毁了这样的基础。他指责美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所有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双方的沟通仍在继续。巴加埃表示，这些沟通与美国没有任何关联，这纯粹是一项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事务。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凌晨有6艘船只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试图违规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媒体26号进一步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5: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

0: 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并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伊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如何理解以色列总理关于伊朗核计划必须终止的这番表态？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意图是什么？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如何互动？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那么内塔尼亚胡是亲口说此行是为了了解特朗普总统的想法，但以色列方面呢，又同时计划递交有关伊朗核与军事的最新情报，指责伊朗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试图呢把美国当前的战术暂停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那内塔尼亚胡总理此次访美总的来说呢，有这么几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要推动特朗普下定决心扩大对伊朗的作战，这也是复制今年年初访美时呢被外界认为的是以色列来帮助美国下定战争决心的老路。第二呢，就是要制衡所谓的这个美沙核协议。那我们知道这份协议呢是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这就稀释了以色列在中东的核垄断的优势。这次白宫会晤的重点还是以色列要利用其不可替代的盟友地位来继续的推动美国在中东采取更为强硬和激进的军事政策。那么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终局呢定性为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者是所谓被彻底削弱后被迫放弃核计划，本质上呢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那特朗普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一方面呢暂停空袭为所谓的谈判预留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又保留发动大规模打击的升级选项，并在多重对伊朗的施压路径上呢可以说是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以色列始终把当前的冲突呢当作是彻底削弱伊朗的重要窗口，把伊朗的威胁呢要一次性的来去进行一个解除。而美国呢面临着油价的飙升，国内反战舆情的高涨，特朗普总统需要的是一个看起来赢了的停火协议。因此呢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可能重点还是要找到一个过渡性的共识。
1: 再来关注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后续。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的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产生了什么关联吗？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联动，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

0: 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这家企业不仅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而且呢，今年一季度长兴科技规模净利润比科创板所有几百家上市公司加一起赚的钱还要多。但比起亮眼的财报，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更想聊聊他背后耐心资本的故事。
3: 是谁在漫长岁月里默默陪跑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答案是四个字，耐心资本。这钱怎么个耐心法呢？老王画三个重点。重点一，时间够长，敢长跑。以前很多基金存续期也就是五六年，恨不得投完了马上就能退出。可硬科技研发动辄十年起步，短钱哪里耗得起呢？现在不一样了，部分国家级央企和地方政府基金存续期延长到了15年甚至是20年。这就好比给企业配了个超长待机的充电宝，不用着急变现，能安心搞研发，爬坡量产。长兴从合肥起步到上市，整整走了10年，没这份长钱撑着，早就断粮了。重点二，赛道变了。前20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呢，资本开始转向。硬科技虽然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突破，就是国家战略支点，还能带动整个产业链。就像长兴科技，不仅自己盈利，合肥也因此逐步聚集起了存储芯片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这种价值比投资几块地意义更加深远。重点三，角色升级，从单纯资方升级成为深度绑定的产业合伙人。现在的耐心资本不只是出钱，还帮着对接资源、链接市场、提供场景。国资基金以母基金、直投、产业联动等方式深度参与，和企业形成共生关系。这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共同成长的战略伙伴。当然，老王也得提醒一句，耐心不等于盲目撒钱。长兴科技背后投资的成功，靠的是专业判断加长期主义加生态培育，不是拍脑袋赌赛道。其他地方想学，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别把耐心变成了任性。长兴科技的上市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决心，也印出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的真实轨迹。当越来越多的长钱愿意沉下心来陪伴硬科技走过低谷，中国创新的底气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4: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 开展常规监测。

0: 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1: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 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0: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 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1: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0: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 开展人间病例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
1: 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2: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
3: 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301调查结果。 发布最终措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301关税，对华加征 12.5% 的301关税。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强迫劳动，建立了完善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坚决防范和打击强迫劳动行为。反观美方，不仅仍未批准加入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还长期操弄强迫劳动议题。 此次又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也注意到，美方多次表示，拟通过301关税替代已被判决失效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下关税和122进口附加费。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中明确承诺，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不会超过20%。目前，美方对中国商品的替代加征关税为12.5%。中方对美第一轮所谓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的反制措施仍然有效。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做出更多贡献。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借贷小卡片被悄悄地塞在车窗缝隙或夹在雨刮器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0000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10几万，仍然还不清。
4: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5: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3: 卡片上印着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年化利率，实际却是日利率。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投放，让借款人一步步走入借贷深渊。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水面。
4: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6: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这个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这个心理的预设。
4: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5: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 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零点零一。

0: 业啊，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历系是0.01是多少？啊，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2: 签下借条只是第一步，为了把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3: 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4: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2: 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面对这个盘踞在西安北站的非法放贷团伙，铁路警方经过3个半月的缜密侦查，最终展开了3地同步收网行动。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
4: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同关注，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一起来看一下。
6: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10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7: 我当时拽着，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面都车机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的，从这是在这，它是烟道是从这出来的。
6: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8: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9: 就从这边前面，
8: 就是车前面。
9: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6: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3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都是可能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那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我们继续来看消防试验。
10: 汽车发生自燃。

0: 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1: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0: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1: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0: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5: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7: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世界五金之都永康，品质生活在永康，永康五金，链接世界。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分享。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香。
7: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美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

0: 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 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4: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5: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2: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15-5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 我国

0: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3: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2: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蝶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 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两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4: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一个给，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6: 好的，好的，
7: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6: 这里
7: 有
6: 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2: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8: 刚爱本地，心动念了变不要紧。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9: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 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5: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0: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11: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0: 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城。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4号凌晨生成，离岸急速加强，并以巅峰强度登陆广东。之后虽然迅速的减弱，但是呢，治愈能力仍然是强势的，在广东东部就出现了极端强降雨。那今天下午红霞已经是停止编号，从生成到消散短短3天半，有3天都在集中发力，而且未来残余环流还将会叠加季风气流，继续带来强降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在福建以及广东还有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在广东的中部、湖南的北部以及湖北、河南这些地方仍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出现。那放眼全国呢，明天在西藏、云南还有甘肃、黑龙江、吉林等地也是会有分散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出现，广东、甘肃等地尤其要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多地还将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黑龙江的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气温方面，未来2天在重庆、江浙沪一带高温还将会持续，那另外像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这一带高温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城市当中像沈阳明天起会连续5天出现高温，杭州周四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9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想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长春多云，25到33度，沈阳晴，25到35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4度，呼和浩特晴，21到34度，乌鲁木齐多云，19到28度，银川阴，21到31度，西宁晴，15到31度，兰州多云，20到32度，重庆雷阵雨转多云，29到38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5到34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合肥阴转小雨，26到32度，南京阴，28到35度，上海阴，29到34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7到30度，长沙中雨，24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6到32度，杭州多云，29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广州小雨，25到30度，香港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7到31度。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11: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闻讯而动，时刻绷紧安全弦。
16: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云量。
17: 我们的预警要精准的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
18: 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还得去转药，大家还是配合一点噶。
15: 多管齐下，打好防汛主动仗。
19: 在雨前把所有的管道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
20: 成立了个应急队伍，储备了各项的防汛的物资。
21: 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2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减弱，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江西、湖南等地，一些地方还有强降水。风雨无情，近期我国南北方多雨区叠加，局地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持续走高。为了尽可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从乡村到城市都在和时间赛跑，把防汛关口前移。今天我们就走进四川马边和河北涿州，看看两地的备汛情况。
23: 这两天，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华南多地连降大到暴雨，多条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西南、华北等地也提前布防，严阵以待，各地的备汛防线正迎来实打实的考验。这里是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明建镇西城社区。因为辖区紧邻西街子沟河道，整体地势低洼，一旦上游山区出现强降雨，河道水位就会快速暴涨，因此它也是马边县山洪灾害的高风险点位。
18: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一个指示牌。我们这里呢，主要是涉及到了两个组。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点位呢？因为就是这个河道里面这个水比较急，然后的话水会漫过我们的桥。那么我们那边的居民如果过桥的话，就很容易被水冲走，存在着安全隐患。711的时候，这个水位非常的大，把我们这里的这个河堤的这个护栏都全部都已经冲毁了。我们当时这个一楼的这个房子全部都是已经被淹了的。
23: 就在不久前的7月10日至11日，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

0: 强降雨造成明涧县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危急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的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1: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的我们一个雨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车雨雷达数据综合处理站，它就可以把我们未来1到3个小时的一个雨量和云层图进行一个反馈。现在我们的另外一套系统呢，就是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市雨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雨量站和我们的一些水位站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那这个呢，它就反映到是我们过去近10分钟到30分钟一个过去的一个降雨
2: 判断。这个
0: 一边用测雨雷达提前预判未来的雨往哪儿下，下多大，一边靠覆盖全县的自动监测平台紧盯实时动态。在此基础上，马边县针对全域山洪危险区建立了分级雨量预警机制，不同风险等级的点位对应不同数值，一旦降雨量达到设定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
3: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屏幕上雨情数据不断跳动，从气象云图到实时水位，每一组数字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里，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通过联动会商，让汛情研判更加精准。
4: 未来的24小时，我们值班人员要利用好我们的那个测雨雷达，实时的监测我们的一个可能存在的短时强降雨的那个情况。同时呢，如果捕捉到信息过后，同时呢要通知到我们的乡镇一级，做好这个防汛的准备工作和群众的转移工作。
0: 科技预警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但预警能不能真正落地，还要靠村干部和基层网格员的工作兜底。
5: 如果说下面的水位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及时的转移，提前转移我们的居民。我们如果锣鼓敲的比较小声，那么大家听到了就会说，这是在提醒我们可能会有山洪，即刻到达我们这里，准备转移。如果说我们的声音比较大，或者说那个锣鼓敲的比较急，那么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必须马上立刻转移。
0: 刚送走一波强降雨，新的雨情预警已经接踵而至，基层防汛人员来不及休整，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隐患排查与前置准备中。
5: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呢，都会选择投亲靠友，有少许的人需要集中安置，我们就会到达我们这个点位上。我们这个点位呢，我们也备床上用品、床位和基本的生活物资。
0: 对于村民来说，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一天，网格员再次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5: 姑婆爷在屋头的吗？就是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雨情，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下个星期的话也会有强降雨，到时候有大雨。你看这样子我们转移的比较好，都没得人员伤亡而且的嘞。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喊着去转移，而且大家还是配合一点，及时的转移嘛，
6: 我们这个社区呢，还有一户独居老人和两户残疾人，他们分别都安排了帮扶联系人。每到转移的时候，帮扶联系人会主动联系他们，协助他们转移。
7: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如果说对马边县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突发的山洪灾害，那么城市内涝则是河北涿州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9: 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它里边有泥，一打透了，水就把顺畅的出去了。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0: 涿州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
9: 这边这排呢，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加的雨水杯子。

0: 今年就通过前几次的降雨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鱼止壁的收水能力差，就是说水呢不能最快速度进这个防涵进管道，所以今年我们这个角是最低点，全部加了一共加了150多个，我们12个积水点不同程度都有1点1测，就是每个点的改造方案不完全一样，但是总而这12个点，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积水点就全部取消了，如果不是极特大大雨，它就不会再积水了。
1: 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这个时候就要依靠墙排泵站发挥作用。
0: 那么，在什么情况启用这八台泵呢？就是在拒马河上游雨量过大，拒马河的水位上涨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排水闸门要关闭，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闸门关闭以后，我们城里边的继续下雨，水如何排到拒马河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强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1: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2: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余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全面的来保障我们的隐患排查、预警宣传以及我们分包转移等各项防汛工作。
1: 在河北涿州，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全村488户村民的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3: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位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4: 必须有两个人、
3: 哦、对应对突发情况。
1: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险情，村里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就位。在小柳村村委会，防汛装备摆得整整齐齐，除了常规的救生衣、手电筒等物资，村里还特意配备了手摇报警器，便于在夜间通知群众。
3: 你像咱们这些设备是针对什么？针对夜间转移的。第一，这是我们扩音器，然后呢，这是咱们的铜锣和手摇报警器，然后这个的声音穿透力很强，然后咱们就可以，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大街小巷，然后摇动咱们的手摇报警器，通知村民危险来了。你们俩到时候瞅瞅详细，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今天咱们把这个查漏补缺咱们做详细一点，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凤雨他们家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1: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进行一次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3: 有人吗？谁？
5: 像大头我回来的话，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广播员说
6: 啊，
5: 别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转移的时候出现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6: 啊，
5: 以为你们家俩人就你跟孩子呢，
3: 别到时候漏人啊。
6: 啊，行呗，知道
3: 了啊。好的，婶，那我们就走了啊。
6: 啊，
7: 刚才我们去的这家人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去入户？
3: 啊，他那个什么，昨天晚上我看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家这个男主人长期在外地。你像这种人呢，因为咱们台上是没有的，他是没在家的，所以咱们这种数据是要随时更新的。
1: 核对完这家的信息，李玉成马上又赶去了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
3: 这马转移怎么样了？
8: 都是进去装的吗？
3: 啊，
8: 装走20多，不到30。里边那个两个，
1: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但转运过程中遇到了现实难题。
8: 这要是牛羊，你好弄，都能够搁在一起。这要是一个圈，因为它是都是公马，这个全都是种公马，你搁在一起它打架，全都打坏了。所以说，不是说走就能走。
1: 不仅要给每匹马找到安置的地方，每天的草料、人工、场地租金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雨水说， 账虽然算着心疼，但在天灾面前，配合村里把马转移出去，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
8: 理解理解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1: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7: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9: 知道，我们这提前告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好地方去了。
7: 负责人是谁？
10: 防汛负责人，他叫什么？我就是小名叫海龙，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都，叫李德营。
7: 手机里有他吗？
10: 有，他对我们这片特别的负责，什么事都该发到群里，说的特别的明白。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洪水，有的村民已经收拾好东西，做好了转移的准备，但也有些村民顾虑转移带来的不便。
11: 上岁数的谁都不愿意走，是吧？都那个看家，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有二楼我就能想着。
3: 那不行，咱们首先啊，说这个安全是第一的。
11: 嗯。
3: 咱们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第一，咱不知道来水有多大。不是说你搬到二楼去就没事了，
11: 嗯，
3: 真的说断水断电，十天八天的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11: 嗯，
3: 怎么管你啊？
11: 嗯，行。
1: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村民最终打消了顾虑。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3: 咱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是第一是讲感情的。我觉得老百姓第一要理解我们的工作，第二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险情是什么样的，它是未知性的。我们这个在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12: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推进，多地仍将接连遭遇强降雨过程。防汛减灾，防字当头。无论是科技赋能的精准预警，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奔走劝说，本质上都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紧盯每一处风险隐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最大努力抵御风雨冲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1: 爸爸在那里，爸爸在救人。
2: 爸爸，把家交给我们，
3: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0: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4: 快快，班长，外面摔倒了。
0: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0: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6: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0: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7: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呢，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这些主要内容。一艘伊朗商船25号遭到乌克兰袭击，那乌克兰此举意图何在？美伊暂停打击之际，内塔尼亚胡访美又有何意图？未来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出现合二为一的联动呢？今天的时空观察，我们重点聚焦。首次落地浙江的书博会如何展现江南文脉 ？AI 重塑内容生产，出版如何求新？而面对着电子阅读潮流，实体书店又如何换新？稍后我们一起去今天落幕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找一找答案。越南籍船舶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紧急派出船舶、直升机等搜救力量。目前中方已经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全部移交越方，现场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更多内容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它的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14点对其停止编号。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了台风蓝色预警，但是未来3天，也就是27到29号，红霞残余环流呢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受到台风红霞残余环流的影响，今天早上广东省珠海市气象部门更新预警，受到强雷雨云团持续影响，斗门、金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而降雨较为严重的金湾区6小时平均雨量达到了115.9毫米，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到258.1毫米，当地随即启动了防汛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调派泵车抽排，并清理路面的杂物，疏通排水管网。目前当地的降雨呢已经停止，路面积水已经全部排干。同样受到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辖区内的河流水位急剧攀升，多处河段出现了河水漫溢，一处低洼区域的民房被积水围困，导致6人被困。
2: 凌晨10分，救援人员抵达梅州市五华县小拔村，发现进村道路已被淹没，积水最深处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携带橡皮艇等装备，涉水徒步近1公里，终于抵达人员被困区域。被困的6人中，包括2名老人、3名幼儿和1名婴儿，行动十分不便。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分批转移、重点看护的方式，细致做好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防护。

0: 个小安了，上床，先上床。
1: 经过紧张救援，凌晨3点多，六名被困人员被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
2: 受到红霞残余云系的影响呢，这两天广东揭阳、梅州等地出现了积水内涝，给当地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并且导致多名群众被困。当地的消防部门接警之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1: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3: 低着头，低着头，
4: 好，好，好，
1: 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5: 来，小心点，来。
1: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今天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凌晨5点多，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2: 我们再来看江西。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经达到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了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吉安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要重点防范城乡内涝、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25号，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镇段，2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6: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2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2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据了解，事发当天，这2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2: 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呢，今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的一处县道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了交通中断。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的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急抢修，这个路段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呢也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0: 多地降雨引发的相关影响。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为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且紧急抢修受损道路。截至今天下午的5点钟，受损路段仍然在抢修当中。今天下午，景区发布了7月28号的游览安排通告，也就是明天的游览安排通告。那正常开放区域是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竹海瀑布以下区域，经过安全评估确认没有风险，正常迎客。而暂缓开放区域为日泽沟、建竹海（含建竹海以上区域）、泽查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和舒适度，经过科学研判，景区接待游客限量暂时调整为每天20000人次。那明天7月28号，景区将对所有游客实行门票及观光车票全免政策。从昨天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65毫米。那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省道203线部分林山路段出现了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了排险作业。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那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今天早上从这个山体上剥落下来，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2: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林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
3: 如果路面有落石的时候，要降低车速，安全通行；如果没有落石的时候，经过次路段的时候，我要快速通过。
2: 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2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再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0: 从昨天开始，陕西咸阳市遭遇强降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那截至今天早上6点，当地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到了172.8毫米，多个区县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公路部门连夜对重点路段排水设施开展排查，全力清理路面的淤泥、倒伏树木等障碍物，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道路通行的安全。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已经逐渐停止。再来看山东，昨天下午，山东济南市多地遭遇到短时强降雨，其中历下区解放桥监测点1小时的降雨量就达到了97毫米。强降雨导致了部分路段积水严重，甚至是漫过了道牙。当地交管部门迅速赶到现场疏导车流，帮助涉水车辆脱困，搀扶劝导行人，并对相关的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中午到夜间，济南市部分地区仍然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未来3天也有分散性雷阵雨，大家外出要注意防范。近几天，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境内的松花江赵源段的水位在持续超警，面对汛情，当地增派人员24小时巡堤排险。
2: 受强降雨影响，今天上午8点，松花江赵源站水位又有所上涨，达128.34米，超警戒水位0.44米。在沿江堤防上，防汛人员全天候在岗，重点对易过水道路、桥涵、低洼村屯及穿堤建筑物进行巡查，及时排查险情隐患。全县已组建起近5000人的防汛抢险队伍，形成县乡联动的应急救援体系。同时，各类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沉到各乡镇，确保一线抢险就近可用。
4: 已向各乡镇前置配发编织袋26万条、防渗覆盖材料2.12万平方米、铁线3吨等关键器材，确保一线抢险随时可调，就近可用。
2: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有持续性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东方时空接下来聚焦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最新进展。25号傍晚的6点多，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的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呢，该船舶是于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昨晚，中方已经向越方移交了41人。今天，剩余6名获救的遇险人员完成了转运。那至此，中方救助的47名越南遇险人员已经全部完成了移交，而现场各方力量仍然在进行搜救工作。在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之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1: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2: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3: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0: 7月25号的19点37分，中国海警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之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
2: 7月26号晚，宣德舰在持续搜救过程中，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船员。此时海上浪高3米，风力达到7级，海警执法员迅速展开救援。22时38分，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
4: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2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2: 23时32分，海警执法员再次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2名遇险船员被救起后，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7月27号12时20分，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直升机将2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救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0: 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一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5: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点43分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那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

0: 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六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就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就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东方时空今天的时空观察呢，我们来聚焦眼下全球规模最大的两起军事冲突，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间在升级与外溢的同时，是否正在开启相互联动的模式呢？那我们看到，正当美伊双方这两天都在暂停对对方的打击，中东形势略有缓和之际，就在前天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海域遭到了乌克兰的袭击，那引发了各界的担忧。那乌克兰选择打击伊朗商船，它的意图是什么呢？而这个时候呢，恰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以色列跟这个事情有没有关系？未来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会不会合二为一联动呢？接下来我们会邀请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美伊冲突的最新的动向。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呢是促使特朗普总统做出了这一决定。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库珀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上周，库珀向美国国防部、白宫等方面提出建议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空中打击已经达到作战效能的上限，继续轰炸没有意义。此前，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时，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对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表示担忧或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据称，当天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联会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2: 那伊朗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当地时间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是呢，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 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

0: 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1: 我们看到，好不容易持续了近2周的美军对伊朗的空袭暂告一段落。然而呢，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不对伊朗发动打击的第二天，25号，一艘伊朗商船却在里海海域遭到了乌克兰的袭击。那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在事发之后，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的袭击行为，说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外交部警告称，乌克兰政权及其支持者将为此次袭击承担后果。而伊朗外交部呢，当天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的临时代办。就在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在第二天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且指责说这是在以色列的授意下实施的，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说，他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那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也在当天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交换意见。那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会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而拉夫罗夫呢，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说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且表示应该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那美伊刚刚暂停了相互的袭击，乌克兰选择在这个时候打击伊朗商船，意图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国际问题专家的分析。
2: 这个事件我觉得也确实引发了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实际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以后呢，乌克兰就表明了一个立场，就是愿意为美国、以色列啊提供一些军事支持。其实目的呢，还是要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啊对乌克兰加大援助力度。因为俄乌冲突当中呢，乌克兰认为伊朗是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而且向俄罗斯呢提供了无人机。所以这次呢，我觉得乌克兰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呢，一方面是要打击伊朗啊，另外一方面也要打击俄罗斯。如果要是对伊朗啊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呢，会获得美国的支持。7月28号，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要访问美国，啊，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这个通过这个方式啊，进一步加强跟美国的关系，为这个后续乌克兰寻求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的这个帮助啊，那么创造一些机会和条件，啊，因为在美伊冲突方面啊，乌克兰呢是有实际的动作了。所以打击俄罗斯呢，会使俄罗斯啊，这个未来通过伊朗向外运输这个能源的这个渠道啊受到限制啊，这样的话又会争取到欧洲国家的支持。所以乌克兰实际上也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争取一个这个后续啊对自己有利的这么一个国际态势。
3: 乌克兰方面呢，要掐断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军用物资转运通道，迫使俄方呢分兵护卫里海航道，稀释前线火力。那又要在美伊僵局当中向美国证明自身的战略价值，以协助美方来压迫伊朗，换取持续的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政治背书。那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乌克兰替美国向伊朗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伊朗不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原本被伊朗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可能也不再安全。
1: 那就在伊朗为商船被袭是谴责乌克兰之时，中东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以色列也展开了外交动作。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并且呢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4: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

0: 乙方将作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那以色列和这次伊朗商船遇袭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就要先来了解一下这次伊朗商船的遇袭的地点，里海。里海呢，说是海，其实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湖泊，它位于亚欧大陆之间。伊朗和俄罗斯呢，都是里海的沿岸国家。而里海上的这个航线则连接起了北岸的俄罗斯和南岸的伊朗，这也是这两个被西方制裁的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那在美伊冲突加剧，伊朗南部波斯湾航道受阻这样的背景之下，里海这条伊朗北部通道，它的战略价值显然在此时急剧上升。也因此，长期以来呢，外界一直在指认说这条航线被用于运输伊朗向俄罗斯提供的军用物资和石油出口。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就曾经多次打击了伊朗位于里海沿岸的重要港口。那今天的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一看，正逢内塔尼亚胡访美之际，外界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以色列和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来听一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他的分析。
2: 以色列、美国和伊朗、乌克兰之间，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伊朗在里海是有四个重要的港口，那么美国和以色列在过去五个多月的战争的期间，也曾经袭击过伊朗在里海的港口。那么美军在过去13天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也有一次打了伊朗在里海的港口。至于说美国和乌克兰之间或者以色列之间是不是有联系，还是说一种巧合，是难以确定的。因为伊朗和俄罗斯联系很多都是通过里海进行的，然后乌克兰他也是想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乌克兰、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那么他们采取一些协同的动作，或者说相互之间有情报上的联系，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阵营化的趋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俄罗斯跟伊朗的利益是一致的，双方之间确实是有交叉，但是呢，他到现在为止这两条战线还是那个相对独立的，因为双方的重点还是不一样。特别是对伊朗和俄罗斯来说，伊朗的重心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然后俄罗斯的重心还是在乌克兰这边，所以确实双方有联系有交叉，但整体上还是两条相对独立的战线。
1: 那其实呢，这并不是美伊爆发冲突以来伊朗和乌克兰之间的首次敌对事件。自从今年二月底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曾经多次表示愿意帮助相关国家拦截伊朗的无人机。而就在今年的三月，泽连斯基表态称乌方向中东有关国家派遣三个专家团队，每个团队呢有数十名技术专家，乌方仅向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但并未卷入与伊朗的战争。而随后伊朗方面的说法是这样的，伊朗明确表示乌克兰向以色列提供与无人机有关的支持，实际上已经卷入战争，其全境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那从三月份对于卷入战争的争论，到现在直接对对方商船的袭击，两大军事冲突显然都出现了升级和外溢。那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究竟在未来会不会合二为一，出现这样的联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两场战争直接合并或者说直接交汇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确实发生了两场战争之间互相影响的事情，比如乌克兰现在给中东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的技术、无人机的装备，甚至签了好多年的关于无人机合作的协议。在美国的方面，因为两条战线都需要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就出现了乌克兰跟海湾阿拉伯国家争夺这个美国防空导弹的事情。当然也出现过几次乌克兰和伊朗之间发生争吵，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俄乌冲突的这条战场上，那么伊朗是俄罗斯的盟友，在伊朗和美国这条战线上呢，伊朗和俄罗斯又是盟友，所以有

0: 有一些交叉，但是基本上还是两条独立的战线，双方之间可能有一些配合和支援。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已经明确地表示绝不会没有回应。但总的来说，乌克兰和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乌克兰远程打击的手段是有限的。伊朗呢，也清楚乌克兰并不是伊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呢，是得不偿失的。内塔尼亚胡呢，27号要到白宫，可能要推动美方重启大规模对伊朗的空袭。伊朗呢，对乌克兰的袭击也可能会有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谈判的破裂，那么这些事情的任何一件的发生，都有可能会把目前的暂停状态重新升级到全面的军事对抗。而俄乌与中东两场冲突的相互输血和相互牵制，也可能会成为塑造欧亚大陆安全格局的新变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之后的第7次巡航。
4: 今天上午9:30，海警长山舰、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5: 北推向左50，
6: 北推向左50，
7: 收北推左50执行。
4: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8: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央网信办获悉，近期网信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规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目前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规处置。今天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这家企业呢，不仅是科创板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 IPO， 而且今年的一季度，长鑫科技规模净利润比科创板所有几百家上市公司加在一起赚的钱还要多。但是比起亮眼的财报，总台央视记者王雷，也就是财经老王，更想聊聊他背后耐心资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9: 是谁在漫长岁月里默默陪跑，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答案是4个字：耐心资本。这钱怎么个耐心法呢？老王画3个重点。重点一，时间够长，敢长跑。以前很多基金存续期也就是5-6年，恨不得投完了马上就能退出。可硬科技研发动辄10年起步，短钱哪里耗得起呢？现在不一样了，部分国家级、央企和地方政府基金存续期延长到了15年，甚至是20年。这就好比给企业配了个超长待机的充电宝，不用着急变现，能安心搞研发，爬坡量产。长鑫从合肥起步到上市，整整走了10年，没这份长钱撑着，早就断粮了。重点二，赛道变了。前20年，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这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阶段。如今呢，资本开始转向。硬科技虽然周期长，风险高，但一旦突破，就是国家战略支点，还能带动整个产业链。

0: 就像长兴科技，不仅自己盈利，合肥也因此逐步聚集起了存储芯片上下游企业，产业链配套不断完善，这种价值比投资几块地意义更加深远。重点三，角色升级，从单纯资方升级成为深度绑定的产业合伙人。现在的耐心资本不只是出钱，还帮着对接资源、链接市场、提供场景。国资基金以母基金、直投、产业联动等方式深度参与，和企业形成共生关系。这不是简单的财务投资，而是共同成长的战略伙伴。当然，老王也得提醒一句，耐心不等于盲目撒钱。长兴科技背后投资的成功，靠的是专业判断加长期主义加生态培育，不是拍脑袋赌赛道。其他地方想学，得先掂量一下自己的产业基础和治理能力，别把耐心变成了任性。长兴科技的上市是一个里程碑，更是一面镜子，它照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转型决心，也印出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的真实轨迹。当越来越多的长钱愿意沉下心来陪伴硬科技走过低谷，中国创新的底气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了再次扩展，而这次扩展呢，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啊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呢，多地的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4: 我当时坐在这，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边都车机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了，出风口是在这，它是烟道是从这出来的。
3: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5: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6: 就从这边前面，
5: 就是车前面。
6: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3: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等，都是可能会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呢？如果说起火之后又该如何处置？继续来看消防的试验。
7: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3: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7: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3: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 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7: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落下帷幕。钱塘江畔首次落地浙江的书博会究竟是如何向观众展现江南文脉的，如何彰显杭城风采，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3: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里，一处名为《云阁流芳》的江南藏书楼专题展，让很多读者久久驻足。藏书楼是古代保存典籍文献供学者研读校勘的场所，承载着今天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功能。而江南藏书阁以园林之法造书楼，将藏书空间融入亭台廊榭，江南的雅致尽在其中。针对纸质文献易燃易潮的特性，展馆还专门再现了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的六房藏书智慧。
8: 藏书楼它的建筑以及保存上面，我们给它总结出来六房的这样一个智慧：防潮、防虫、防火、防霉、防盗、防水。那其中最值得提的就是防火，这个天一阁做的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它门口有一个天一池，它是终年蓄水，这也起到了一个消防用水的一个功能。
3: 江南文脉的浪漫不止封存于藏书楼阁，展厅各处古法造纸、木板水印等与宋代书香一脉相承的非遗体验依次展开，古代图书印刷的生动图景跃然眼前。
9: 第一次亲手做出了一张纸，我也觉得古人这个造纸的技术特别的智慧，特别的高深。那宋韵文化本身就是在浙江方面文化方面非常大的一个名片吧。
1: AI 重塑内容生产，手工传承千年文脉，在书博会上的出版展区上演着传统与科技的奇妙对话，也展现出出版行业多元发展的鲜活的面貌。
3: 眼前这个 AIGC 短剧一站式创作平台打通了超20,000部网络小说 IP， 改编申请 AI 拆解剧情、脚本撰写、动画生成，从小说到短剧全流程一站完成。
10: 我认为未来的出版行业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继续有一块阵地，但是也有很多年轻人希望实现一种电影化的一种阅读，觉得我们的平台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场景的更多元化的阅读方式。
3: 科技浪潮里也有人坚持手搓，眼前这部长达近4米的本草纲目龙鳞卷，以绘画百花图卷为底，200多页内页全由手工逐一裱糊，展开后是插画师手绘的植物图谱，全书耗时数月完成。这种装裱方式因书页层叠形似鳞甲而得名，起源于唐代，虽没有科技加持，却同样引人驻足。
11: 这个博览会里面有许多电子化的，也有许多新颖的书，但是这种纸质书啊，他们都是不可替代的吧，有利于我们这种说文化的传承，然后知识的吸收以及这个审美的一些提高吧。
1: 面对电子阅读的潮流，实体书店又该如何突围呢？本届书博会同期举办的实体书店创新发展成果展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书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3: 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用一场场淘书市集，把旧书做成了连接新读者的入口。
12: 我们也发现很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市集，他们会看到一些跟他的年龄相仿的一些以前的旧书，他们会欣喜若狂地拿起一本杂志说，哎，这个书是我出生的年代，那我买一本回去给我爸爸妈妈讲讲我刚刚出生的时候的那一段故事。
3: 来自四川的熊猫书店则将书店改造成了文旅 IP。
13: 熊猫书店是针对文旅主题来做的一家书店，走入了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我们可以在里面有一个活动区，可以开展一些熊猫科普类的研学和活动，另外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图书文创和主题的饮品，能够满足大家的打卡和情绪类的需求。
3: 山东新华书店则把老年大学开进了书店里，
14: 我们打造了新华书店老年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除了他们老年学员在我们的课堂里边能够学到知识，那我们也是通过像这种的摄影课的一些的采风活动，还有把课堂搬到了室外，让更多的老年人在寓教娱乐中体验到了这种的学习的氛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再来关注韩国，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今天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如果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或100万韩元（约合4620元人民币）以上的罚金，那此前推举尹锡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国民力量党需向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返还当时获得补偿的竞选费用等，共计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5: 我要练出马甲线。
16: 我想减掉啤酒肚。
17: 我得吃清淡点了。
1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东方时空，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欢迎下载央视频，明天见。

0: 锦天堂，醉意杭州。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美国五角大楼22号悄悄下调了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阵亡人数，从18人改为14人。26号却又更新了美军伤亡统计，删去的4人又出现在新增的表格中，不过被单独列出。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美国政府为何会不断更改伊朗战事美军阵亡人数？一艘伊朗商船25号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乌方袭击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更多内容敬请收看今晚10点播出的国际时讯。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

0: 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2: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 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

0: 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1: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五月和六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2: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4: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三十二项重点任务、四十五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成。

0: 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
4: 有
3: 伞。好的，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杭甸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才本地心动念了便不要念。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0: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8: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裘皮，不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0: 2013年，由广东、福建2省联合申报的裘皮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成

0: 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八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 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0: 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
0: 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红霞，仍未结束的强降雨影响。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红霞预警解除，灾害防范远未结束。
3: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是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呢也停止对它的编号，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台风，它的过程就此结束了。那么跟前段时间为期13天的台风巴威相比的话，红霞只有3天的时间，虽然时间短，但是它却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的一个台风。虽然刚才我们说过取消了对它的编号，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进一步北上，接下去会对不少地方带来持续的强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在面对汛情和涝灾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把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看整个链条，在过去的防范中有哪些环节我们是尤其要重视的，首先我们就关注一下昨天发生

0: 的两起灾害。
1: 昨天下午2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

0: 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两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
2: 我弄西过来的话，弄西过来，然后我们到景区的时候应该是10点左右，进去的时候一会儿就下暴雨了，暴雨下完，然后紧接着山洪就下来了。我们幸好爬到那个山坡上没被吹走吧。当时应该也是几个人，我们眼看着都被水那个山洪下来冲走了。
1: 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今天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
3: 现在搜救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来收集遗留在现场的一些物品。很重要的一件就是像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车牌，以车找人，以人找车的方式来确定有哪些车辆进入到了这个河沟当中，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1: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据了解，受伤患者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吸入性肺炎等，伤员均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
2: 一进来给我们就是发衣服，然后让我们在那洗一下吧，身上的泥巴直接洗一下，然后就给我们分了这个床铺，让我们先休息吧。
4: 我们分批下来的，住宿这些都很好。
1: 而同样在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
5: 临时开辟便道，撤离了差不多有2300游客。我们就是从长海五彩池啦，把游客啦撤离到那个洛日朗中心站。洛日朗中心站至沟口啦，就是没有泥石流的这个安全区域。
1: 截至今天17点，受阻道路仍在抢修中，景区也在进行相关风险排查。
5: 一个呢就是抢通保畅，就是那个清理那个泥石流堆积物。第二个呢是加强这种极端天气的监测。第三个呢是组织人员来排查这些各类安全隐患。然后第四个呢是就是对受灾区的设施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修。
6: 两个地方的两场险情，它需要的是不同的应对的核心。那对于甘肃渭源来说，现在紧要的事情是救人，而对于四川的九寨沟来说呢，它现在要做好科学研判，要考虑下一步如何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的开放景区。其实这考验着是整个景区的精细化的管理水平。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荣华。刘工，当我们分析这个甘肃渭源的这场山洪灾害的时候，您觉得它作为一个典型啊，分析它反映出了这一类灾害的一个什么共同的典型的特点？
7: 好的，山洪灾害呢，具有这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一次渭源的灾害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降水的话是很局地，降水强度呢还是很大，它主要是受水汽到了沟谷上升以后呢，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局地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那么第二个呢，山洪灾害呢都是发生在坡度很陡的山区，可以看到这次的渭源呢是三面环山，这样的话降水下来以后，那么会形成漏斗的效应，迅速的汇聚到下游， 下游的水位的话，在十几。

0: 几分钟之内猛涨，这样的话造成呢，这个河道从原来的几米迅速扩展到了啊50米，水深呢达到了1米以上，再加上山洪往往会裹挟这个沙石下来，冲击破坏力呢非常大，所以这次的灾害呢，这个对下游的这来露营的啊这些车辆和人员造成了这个破坏。
1: 您说到了这个露营的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关注的这么一个因素。往往去露营的人对当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比如说当地是什么样的自然的环境，它气候怎么样，地形怎么样，包括潜在的风险的这个诱因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对于当地的这个部门来说，相关的部门来说，他要及早的拿出一些什么样的防范的办法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从您的角度，您看重的是哪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做到实处？
0: 山洪灾的防范呢，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它突发性强啊，局地性，也是非常局地的一个降水。对于游客来说，确实他对当地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对我们的景区这些区域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排查，哪些区域是人员密集的，会有游客集中的地方，要进行排查。第二个呢，对排查的区域呢，要设置这个警示牌，要划定相应的这种禁露营的禁止活动的这个区域。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预案，要和气象水利等部门的预警要实现联动。预警到了以后呢，能迅速的根据预案去进行转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降水非常局地，所以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监测就是也显得非常重要了，监测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可以看到这次呢，在上游还是要进行补充的建站，所以要上游补充建站，进行雨情水情的监测，同时呢，下游的人员聚居区呢，要进行预警广播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上游的监测到降雨和洪水以后，能立马的传到下游，并进行广播，这样的话能指导及时的撤离。
1: 刘工，你看在这次这个甘肃渭源的这个整个的灾害里面，如果站在游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他看天气预报了，天气预报的是只有30%的降雨，而且呢很多游客也认为本地没下雨就不会有山洪。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有一个气象监测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游客的角度，保护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次出行就是对于风险的预判，我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另外一个，像遇到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有哪些必须要牢记的规避的一些规则？
0: 首先来说呢，对于要去山区活动的人群来说，首先就是要在出行之前要关注天气预报，要关注山洪灾害的预警。对于可能降水预报有降水，甚至预报这个隔壁的区域、隔壁的县有降水的地方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区域，它的降水的随机性非常大，所以说有预报降水区域有风险的区域，尽可能的避免前往，这是首先要做到的，要取消行程。那么第二个呢，那就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旅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汛期山丘区这个山洪灾害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到了以后我们要考虑到有这个风险洪水来了以后要怎么办，要转移到哪去，要避险到哪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有洪水来临的时候，洪水上涨的时候，有水变成浑浊的时候，要立即的撤离，要往山两侧的高地山上去撤离千万不要往下游去跑，这样的话呢能及时的远离河道，远离风险。
1: 刚才您也提到了极端暴雨，它是监测起来、预测起来，它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一旦这个变成山洪，给人带来的反应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这两个难都是很难，但是我们又要保。

0: 命，又要防灾。那么如果从长远来说的话，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到，哪些可以做到超前的去防范？
1: 这个算洪灾害的预报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特别是对这种短时局地的预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所以刚才也说了，在预报不准的情况下，在预报不到的情况下，还要依靠监测手段，上游的监测设施，下游的预警设施来进行补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降水的预报、山洪的预报啊，还要依赖于高精度的数据。那么现在的测站呢，主要是以监测点上的降水，那么今后呢，我们要利用卫星，要利用测雨雷达，再加上地面站相结合，要得到面的这降水量，要得到连续的这种时空的面的降水量。这样的话呢，精细化的这种连续的降水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提高对未来的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报，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的这么一个预报。所以我们也是在通过建设水利测雨雷达这些手段呢，这样的话能精细的、精准的捕捉到强降雨的云团，啊，实现一个对强降雨和短时的这种破坏力强的山洪的一个超前的一个预报。
0: 好，谢谢刘工。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关注，我们已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期了。接下去怎么能够科学的用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去防范？
2: 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受其影响，这两天广东多地雨势猛烈，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地方也在持续转移被困人员。
3: 低着头，低着头，
4: 好，好，好，改，好，好，改。
5: 来，小心点，来。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虽然登陆后风力持续减弱，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示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今天凌晨，红霞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但依然也给湖南部分地方带来降雨。从昨晚11时起，湖南郴州资兴市就迎来强降雨天气。在暴雨来临的前一天，资兴市防汛红色预警区域的乡镇就已启动1:1包保机制，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6: 我们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还有那个虎皮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要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重中之重。这个山塘距离这个房子可能直线距离也就100多米。
7: 大概是差不多。
6: 直线距离就100多米。万一这个山塘出现险情，因为雨这么大哦，台风这么厉害，万一出现险情，它直接就把你这房子就冲没了。
2: 在强降雨来临前，银山村所有高风险点的群众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据统计，应对此次台风强降雨影响，郴州全市累计下沉干部21844人次，对全市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累计转移16778户，44309人次。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江西。在江西赣州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在红霞来临前，江西省也召开了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会商提出要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坚决纠正强度不大、风险不高的错误认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行动到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武功山风景区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名叫这个桂花村。那么我们从应急和公路部门也了解到呢，武功山风景区它是属于一个山区，下辖两个乡镇，总共有差不多将近30,000的居民在这儿居住。那么强降雨呢，有可能会带来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次生灾害，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些抢险救援的这些工程车辆提前安置在像桂花村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村落里边呢，有利于及时应对突发的这种险情。一旦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情况造成道路中断，这些设备就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道路进行一个抢险的这个救援。那么一旦抢通之后呢，可以为后续的救援工作来争得这个宝贵的时间。
2: 眼下正是江西武功山风景区的旅游高峰期，为防范台风红霞，武功山风景区此前已经发布公告，自26号开始采取封闭措施，工作人员提前对山上的游客进行了劝离。
0: 台风红霞的残余势力呢是还在继续向北，那么预警解除不意味着风险就结束了。围绕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旗。陈工，现在我们反复说台风这个红霞是在往北走呢，那它接下去有可能影响到的是广西、广东，然后江西、湖南、湖北，包括河南，那么每一个地方它有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接下去每个地方要面对的重点都应该是什么？
5: 我想刚才说红霞台风前期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很大的，尽管它的编号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我想至少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在前期降雨，由于它降雨的渗透作用，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松散的蠕动性的滑坡，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现在它的残余的环流还在影响别的区域，那这些区域我们在我们的滑坡、崩塌、泥石流整个的排查防范上都要高度的重视。那第三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因为在前期经历过强降雨的地区，有一些小流域它经过了大的行洪，那么这些洪流呢，它会对岸坡进行冲刷，甚至于有一些斜坡会出现一些急流，那它会斜坡进行冲刷，而这些地方在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也要引起重视。
0: 主汛期早就进来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重中之重，就是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期进行地质排查，和在进入主汛期之后进行的那种排查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要面对的挑战和风险会表现在什么地方？
5: 我想是不同的，因为主汛期意味着我们的风险因素都很多，也就是风险是很高的，这个时候排查需要我们的方案更加严密细实，这是要求我们提出很高的这种要求。当然在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线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多的考虑还是隐蔽性和突发性的问题。刚才您提到的这一点，我在这里觉得提醒三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小流域的灾害。我们知道因为极端天气雨来得急来得快，那我们的流域的沟道如果不畅通的话，它会引起堵塞，它会放大它的破坏效应。那第二个方面还是我们的房前屋后，那这些可能规模很小，就几方土，但它的从面上来看它的危害是大的。第三个方面，与我们的工程活动相关的区域，可能我们在以往没有降雨的时候，我们的工程设防标准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极端降雨，或甚至于我们在工程活动中我们的设防不够严密细实，那在强降雨的时候，尤其是在主汛期，它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0: 陈工，我们继续说这个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关键期。那么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自然资源部在全国部署了一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 每年可能重点不一样，那今年他要重点查的是什么地方？

0: 一旦发现了这种高风险地带的话，排查标准是怎么定下来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一线的这个人员来说，他要注意到哪些信号才意味着他发现了？
1: 地质灾害实际上是一个点多面广、涉及地域很大的一种灾害类型。排查巡查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防治措施之一。你刚才提到排查防灾的标准的问题，实际上总体来讲分两个标准。第一个，我们从根本上要看它的易灾的地质结构，也就是它的强度、它的结构面，我们看这些。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需要看降雨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的降水的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它是动态变化的。为了应对这种动态变化呢，尤其是在目前的七下八上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群专结合的措施。目前自然资源部有170多名专家正在现场指导我们的群众做排查的防范，同时我们的省、我们的市和县，我们这样的地质专家呢可能有成千上万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群测群方员、我们的群众，实际上它的覆盖范围很广，它的第一响应能力很强，这种群专结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主汛期的巡查排查的效率。
0: 陈工还是在说到这一次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查排查，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旦出现了地质灾害灾情的险情，在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好临灾预警的叫醒和叫应机制。什么情况是看不清，另外是看不透，也吃不准的情况，您大概跟我们说说。
1: 我想我就是我，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实际上很多我们地质的现象，我本人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摸不透的。但是有一点，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风险的意识。我们在主汛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分析气候变化灾害防范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防早防小防极端。
0: 好，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能忽视蛛丝马迹。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工，时间的关系打断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美军对伊朗持续打击13天后，白宫突然按下暂停键，此举有几重考量。在施压屡屡失败之后，美国是否正一步步滑向越战式的泥沼？以色列总理访美之际再次强硬警告伊朗，此举将如何搅动美伊博弈的棋局？美伊是否还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美媒称多重顾虑导致特朗普政府决定暂缓打击伊朗，掩盖战争损失，五角大楼施展障眼法，修改美军死亡人数。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朗官员警告乌克兰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欧洲高温下，网上出现瑞士人游泳上下班视频，总台记者独家探访瑞士人游泳上下班是真是假。 美媒披露，英伟达正与OpenAI谈判，提供2500亿美元融资担保， 帮助OpenAI获得在建的庞大数据中心的算力支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当地时间27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五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 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ما هم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0: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法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暂停袭击伊朗。美国媒体26号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等多人建议暂停打击，最终促使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了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以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库存。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5: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0: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26号爆料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
1: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
4: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0: 此外，在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葡萄牙公众报26号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正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路的冲突。随着军事开支持续增加，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正不断加大。
2: 我们再来关注美军的伤亡数字。美国国防部国防伤亡分析系统26号更新了美军伤亡的数据统计。根据最新的数据，整个伊朗战事当中已经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25号，美军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累计造成14名美军人员死亡，417人受伤。另外新增海外行动跟踪

0: 类别单独统计七月七号以来美军的伤亡情况。最新的数据显示，七号至二十六号，四名美军人员死亡，二百零七人受伤。虽然这四名死亡的美军人员被移出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相关死亡统计，但实际上他们的死亡均与伊朗战事相关。刚才我们说到，美国国防部二十六号调整了在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七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不计入之前的统计。美国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了美军的死亡人数，把十八人改为了十四人。那么删去的四人出现在二十六号新增的表格之中，一些批评人士指出，这一举动看似是自圆其说，实则是自欺欺人，是美国政府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为掩盖其战争损失的障眼法。
1: 在二十二号，美国国防部突然下调美军死亡人数至十四人后，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解释说，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国防部代理新闻秘书乔尔·瓦尔迪兹二十三号也给出相同说法，称国防部致力于保障所有伤亡通报信息的准确，故障将很快修复。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日前在约旦身亡的三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一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四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
2: And I think that really minimizes the loss of life here that you've very well, you know, laid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ere, these are real families that are grieving, and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you know you're trying to say that it occurred during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ceasefire, which I think many people would argue if we're looking at the 13th consecutive night of CENTCOM-sponsored airstrikes.And in response, retaliatory strikes from Iran, for all intents and purposes, is null and void at this point.
3: Well, and Kevin, I think Priya gets it right there. The why here is so important. There was a quote in the Times that stopped me in my tracks. It was from retired Army Lieutenant General Ben Hodges, who told the Times, the administration seems to have a real hard time being honest about what is going on, not just about casualties, but about the whole war in general. He also said that downplaying deaths during war indicated an unwillingness or inability to aggressively learn from mistakes.
1: 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二十三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二十六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跟踪类别的表格，将本月七号以来的美军伤亡人数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四名死亡的美军。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七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一百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二百零七人，暂不清楚这一数字是否还包括中东以外美军受伤人数。
0: 就在近期，红海局势也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六号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二十六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袭击了三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此前一天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路透社二十七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二十六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二十六号仅有十一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和沙特之间频繁爆发军事冲突，未来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有可能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 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也门国内呢，2014年也门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是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呢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他自己手里边拿了一张大牌，那么可以迫使沙特做出一定的让步，来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结构。这是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冲突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延长甚至升级，因为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说不能在谈判桌上平息也门国内的问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都希望通过军事冲突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也门内战有可能再次打起来，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近几天就不断的爆发冲突。另外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曼德海峡有可能再次被封锁，曼德海峡封锁之后有可能再次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0: 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与伊朗之间的军事摩擦。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今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的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呢？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起进入今天的时讯问答。

0: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1: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0: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1: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他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0: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1: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3: 每到夏天，网络上就会流传瑞士人游泳上下班的视频。那么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瑞士真的有人会游泳上下班吗？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究竟。
4: 夏天的太阳刚刚升起，瑞士首都伯尔尼的阿勒河上就开始热闹起来。有人抱着防水袋走向上游，有人在岸边晒太阳。河边人们一个接一个跃入河中，任由河水带着自己飘向下游。宠物主人想带着小狗一起下河，但狗狗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有人边飘边聊天，有人熟练地划着桨板，有的驾驶皮划艇，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救生圈。大黄鸭也来了，整条阿勒河仿佛成了一座流动的天然泳池。蛇脑步行桥是阿勒河漂流的网红桥，不少人特意来到这里，跳到河里再走回来，就是为了多体验几次从桥上纵身一跃清凉一下的快乐。
5: 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瑞士最热闹的一条河，也是传说中瑞士人游泳上下班的地方。但是到了现场呢，你就会发现真正游泳上下班的人几乎没有，大多数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游一场。
4: 阿勒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冰川，一直以水温低水流急著称，如今随着气候变暖，这条冰川河流也越来越热。当地媒体报道说，今年夏天最热时早上六点，阿勒河水温就已经超过23摄氏度，下午4:50水温升至24.8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热浪正在改变瑞士人的度夏方式。过去最热的时候往往只有1周到10天，如今可以持续一个月。同时由于环保和古建保护，瑞士的空调普及率较低，许多住宅仍依靠遮阳、通风和风扇降温。漂流到了伯尔尼老城就结束了。理论上说，如果住在阿勒河上游，确实可以漂流到城里去上班。但所谓瑞士游泳上下班，其实更多的还是高温天气里，人们到阿勒河享受天然的空调。
3: 记者在阿勒河边看到，来漂流的人都携带了救生设备，即便是跳水，也是先把救生带扔到水中，人再下去。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开放水域游泳漂流有风险，大家不要简单模仿。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的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的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0: 据报道，这个

0: 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 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及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尉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事件令人震惊，性质和影响极为恶劣。26号，受英国英格兰东南部一座水处理厂停电事故的影响，伦敦盖特威克机场航站楼内的供水系统一度全面瘫痪，卫生间无法冲水和洗手，多家餐厅被迫关闭。机场方面称，已向旅客和工作人员发放瓶装水，并采取了其他应急措施，保障旅客的基本需求。不过，有旅客表示，并未接受到任何停水通知，也没有看到有人发放瓶装水。27号，机场方面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机场供水问题已经解决，机场恢复正常运营。据法新社报道，作为英国第二大繁忙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是多家廉价航司的大本营。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4: 高温天气，这份安全行车指南请收好。烈日炎炎，长时间行驶可能会导致轮胎胎压上升，存在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检查轮胎胎压，确保其在正常范围内。出车前和返程后要及时清理车内的充电宝、打火机、车载香水等容易在高温下引发自燃的物品，并随车配备车载灭火器。使用车载空调时，不宜将温度设置过低，尽量避免出风口低温直吹身体，定期检查空调系统，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质量。高温下车内升温迅速，不要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极易造成儿童中暑，警惕高温考验，安全驾车出行。

0: 美军对伊朗持续打击13天后，白宫突然按下暂停键，此举有几重考量。在施压屡屡失败之后，美国是否正一步步滑向越战式的泥沼？以色列总理访美之际再次强硬警告伊朗，此举将如何搅动美伊博弈的棋局？美伊是否还有重回谈判桌的可能？敬请收看环球视线。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正在直播的环球视线，我是王岩。在连续13天对伊朗进行打击后，白宫暂停了军事行动。白宫给冲突按下暂停键，出于哪几重考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正在让其陷入怎样的困境？在这一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开启访美行程，以总理此行有何图谋？又将如何搅动美伊局势？就这些话题演播室里，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张学峰，还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欢迎二位。那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美伊冲突的最新情况。
0: 27号，美国连续第三天未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军方26号表示，由于伊方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在美国暂停打击行动后，伊朗也叫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方同时强调，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
2: تا دو شب قبل این حملات ادامه داشت ولی در دو شب اخیر امریکایی ها حملات خودشونو متوقف کردن و از اونجایی که ما هم اساساً همطور که عرض کردم راهبردمون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بوده عملیات های تلافی جویانه رو متوقف کردیم.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对美媒表示，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3: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0: 然而，多家美媒透露，美军暂缓对伊朗打击，更多可能是无奈之举。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6号报道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

0: 可能导致暂停的原因也被摆上台面。纽约时报此前爆料称，美国暂停打击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武器弹药，尤其是防空拦截弹大量消耗。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五月的评估，美国在与伊朗战争中消耗了其战前关键精确弹药总储备的大约三分之一，防空拦截弹的消耗最为严重，其中萨德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消耗高达80%。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也援引美国政府消息人士报道，由于自身武器库存减少，美军开始放过部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飞越不予拦截。不过，对于这一系列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坚决予以驳斥。
1: I want to be crystal clear. The U.S. military, and I've verified this every which way, has everything that it needs to conduct this campaign as effectively as it needs to be. And I have to tell you, the people that are leaking this nonsense deserve to be in jail.
0: 分析指出，目前尚难判断美伊相互暂停袭击是否意味着局势真正开始降温。事实上，华尔兹26号就强调，美军随时做好重启打击行动的准备。目前，更多武器装备正持续调往中东地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号的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尽管其常规军事力量远胜于伊朗，但双方打的却是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美国正在纵向升级，通过打击伊朗境内日益敏感且价值巨大的目标，试图改变德黑兰方面的战略考量。但伊朗则在横向升级，通过打击该地区更多的美国盟友，放大美军基地带来的代价，促使国际社会对白宫施压。
2: 好，回到演播室，二位，我们看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哈，美国是按下了行动的一个暂停键。美国媒体披露说呢，这个暂停更多的是出于弹药库存的消耗，特别是这个防空拦截弹的消耗啊，量非常的大。这个消耗量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个统计数据。他说呢，美军需要3年才能够补齐哈所有这个关键武器库存的一个缺口，特别是这个战斧导弹要到2030甚至2031年才能够恢复到战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他的这样一个报告是在今年5月份就披露出来了，那现在已经是7月底了，所以这一次暂停真的是跟这个所谓的库存见底有关系吗？子欣，
3: 确实呢，我觉得现在库存的这样的一个告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确实是一个对于美国军事行动的一个硬约束。但是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不足，实际上对于美方来讲的话，那么不仅是在这个说是军界，然后在情报界，那么在智库界，在媒体，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早在3、4月份就已经提出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关切。那么到了刚才我们看到片子里面所说的5月份的时候，已经有非常详尽的报告来指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的确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呢，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实际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后台的背景数据在这边存在。但是呢，到现在，当美国总统必须要去做出决定是否要进一步的扩大相关军事行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前台必须要去关切到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对于美方来讲的话，它整体的这个弹药库存都是高级的，但是在这个里边也有所分别。它的进攻性武器相对于它的防御性武器来讲的话呢，相对可能还会充裕一点。但是我们知道，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进攻性武器的存在是给到了美方可以扩大和升级军事行动的一个可能性，但是防御性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库存，实际上是决定了美方相关军事行动的一个天花板，也就是美方是否能够长期的来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去开展相应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很显然，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美方在这一部分它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弹药的库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美方就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也许现在扩大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对他来讲其实已经是力不从心，但是如果变成一种这种周期性的间歇性的，再配以一定的这种政治和外交的沟通式的 那么一种综合式的博弈，其实对美国来讲目前也还有一定的余量，所以现在作为白宫来讲，它实际上是在自己内部进行一个讨论，究竟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开展后续的军事行动。
2: 另外，

0: 那我们看啊，美国舆论现在还很关注美军伤亡的一个情况，觉得白宫是伤不起了。因为26号呢，美国国防部下属有一个网站叫这个国防伤亡分析系统，它是上新了一个新的这个分析的类别啊，它是按照时间段把美军伤亡人数做了一个拆分，所以表面上看呢，美军的伤亡人数比之前要降低了一些，但也有人说这其实就是一种障眼法，是吗？
1: 应该说美军如果是瞒报他的部队人员的伤亡，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按照美国的信息公开法案，美国军方呢是要向媒体公开相应的这个数据的，特别是当得到啊这个媒体的相关的要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去瞒报数据，有这样的违法风险，那这一点还不像特朗普，那么美国对总统的限制肯定会更少一些。但是如果美国军方撒谎或者说瞒报，那么他有这个受到法律这违法这样的风险，包括受到国会的这样的一个指责，所以呢他是冒着一定风险的，所以他玩这种文字游戏或者说分开统计，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在维护特朗普。因为根据美国的战争授权法案，在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允许的情况下，他的总统发起的冲突发起的战争最多不能超过60天。我们知道之前美国发动的这个史诗怒火是2月28号开始，到现在5个月了，已经远远超过60天。而且之前呢，特朗普也曾经通知过国会，这个史诗怒火行动已经宣告结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军方把现在这一轮对于打击的过程中伤亡人员统计到史诗怒火行动中，相当于他就默认史诗怒火继续延续到现在，那么意味着呢，美国总统发动这场冲突呢，他有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嫌疑，所以他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维护特朗普。当然了，美国军方纠结公开一些伤亡包括战损的数据呢，也是担心受到舆论的抨击。那么现在呢，总体上来看呢，美国的媒体是比较反战的，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美国媒体公开的一些美军弹药消耗的数据未必一定是事实，特别是有些弹药的消耗，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媒体说消耗了1000多枚，但是怎么这1000多枚怎么消耗的，不是那么容易就把它消耗掉的。所以如果说美国的军方公开过多的这样的伤亡数据或者公开过多的战损数据，会受到美国媒体的监督、美国媒体的抨击和压力，
0: 就他关注点本身就是一种倾向了哈。另外呢，我们看美军连续3天哈暂停行动，同时呢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他也说建议要暂停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这样的一种轰炸行动啊，他说因为轰炸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同时我们看到胡塞武装的介入啊，让曼德海峡的这个船只的流量也是大幅下降了。但是我们说现在这中东两大海峡被堵上，可是把海峡打通其实已经是白宫一降再降的一个战略目标。子欣，为什么现在连这样的一个目标白宫都实现不了的呢？
2: 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呢，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几个月对于伊朗的这种博弈当中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上的误判和军事上的错配。那么实际上目前来讲的话，美国在两个海峡它面临的是一种在军事上打不透、在能源上兜不住、在经济上又扛不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现在因为它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态已经是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么首先的话，我们说它对于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包括它对于盟友的这样的一种协防的承诺，实际上在这个里边都要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双海峡锁喉的状态之下，那么对于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这些产油国，它想要把能源再运出去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些国家的话呢，想要来达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经济目标，它必须要寻求美方的支持，所以美国在这个里边，它是需要能够有进一步的动作来去表现出自己对于盟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度。同时的话呢，现在双海峡锁喉的状态也使得美国国内的经济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压力传导到选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上，就有可能会对于未来的中期选举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这也是白宫必须要考虑的。那么从最开始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美国实际上是把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非常的高定的，那么是可能要实现对于伊朗的政权更迭，那么再到后来逐步的退居到对于海峡的打通，但是到现在就像您所说，基本连海峡打通他也做不到。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实际上是在用空袭的方式在和伊朗

0: 争夺相关这样一个关键水道的控制权。但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空袭来去应对控制权，本身就是一种军事上的错配，它可以去不断的削弱伊朗的能力，但是却不能够完全的去抵消伊朗对于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种威胁或者说是控制力。因此的话，对于美国目前的军事手段想要实现它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1: 因为这个海峡毕竟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很多呢美国媒体认为呢，说要打通这个海峡，美军必须还要持续的加大投入。但是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啊，美国当然现在是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的，但是它依然陷入到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哈，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现在美军这样的一个困境啊，让很多人想起当年他在越战当中陷入的那样的一个泥潭。那现在的困境和当年相比，有哪些相似的地方呢？
2: 首先从一些显性的数据上来看呢，越南战争和现在的美伊冲突应该说对比还是比较悬殊的。那比如说现在这场冲突到目前为止就进行了5个月，越南战争进行了10几年，1961年开始，1975年结束，10几年的时间。而且呢，越南战争当时美国的这个损失是非常惨重的，人员伤亡30多万，死亡就将近6万人。那么现在呢，美军的阵亡人数10几个人，相对而言呢少一些。那么越南战中，美国投入了当时1000多亿美元，换算到现在上万亿美元，这个投入也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现在的美国国内它的民众反战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应该说是和当时的越南战争是非常接近的。前段时间，美国一些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呢，有68%的受访人认为呢，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28%的受访人认为是值得的。那么其中相差40%，这个差距是要超过之前的这个伊拉克战争，超过了阿富汗战争，也超过了越南战争。而且呢，有在4月底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呢，61%的人认为打这次战争进行这样的一个冲突是一个错误。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呢，是进入到了第6年。进行民调的时候才显示有60%的人认为是一场错误。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舆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也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越南战争时刻。而且呢，下步他面临的选择，面临的这个选择更难，因为他面临一个三岔口，要么维持之前的这种相对小规模的中等强度的打击，但是呢很难打疼伊朗。那么进行谈判呢，伊朗恐怕也很难进行大幅度的让步。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的话，那么美国有深陷中东泥潭的这样的一个危机。
1: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方面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预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具体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3: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当地时间27号启程访美，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26号，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战争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
4: If Iran attacks Israel, either directly or through proxies, either with ballistic missiles, or UAVs, or killer drones, it will make a terrible mistake.Because our response, Israel's response, will be very, very forceful.
3: 值得关注的是，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以色列访美团队计划在白宫会晤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扬言，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提及了以色列在美伊冲突中搅局者的角色。他认为，美国除退出战争或发动地面行动两种选择外，还有一种可能的选择是在以方压力下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在同一天向以色列发出警告，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事实上，过去一个多月以来，伊朗面对美以双重施压，并没有表现出外界预想中的退让。7月以来，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美媒指出，

0: 美军基地频繁遭袭，伤亡持续增加的背后是伊朗打击战术和实力的变化。约旦军队退役将领透露，伊朗方面会先用普通导弹迷惑干扰美军防空雷达，随后发射精度与性能更优的导弹。这类高性能导弹会在飞行最后30至40公里阶段变更最终打击坐标。这种弹道临时修正的设计大幅提升了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可能使用了城堡破坏者导弹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并导致人员伤亡。停火期间，外界普遍期待美伊双方能够借机开启接触，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明确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此前一天，巴加埃表示，对话需要坚实的基础，而美国已将其破坏。
1: 二位，我们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已经启程访美了哈，在访美的前夕呢，又是再次放出了狠话，说战争啊，只有在伊朗政权倒台或者是彻底放弃核计划的时候才会结束。所以很多人担心啊，说美军现在按下暂停键之后，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次跳出来搅局呢？
2: 以色列确实他有这个拱火浇油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因为这次美伊冲突呢，以色列是最不甘看到美国就此收手的，因为现在来看呢，这个在以色列看来呢，伊朗对以色列的构成的威胁远远要大于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以色列呢，在伊朗的导弹的射程范围内，那么现在正好借美国下场的机会，他当然希望美国和伊朗延续这样的一个冲突。但是之前呢，在这个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实际上呢是限制以色列进一步加入到冲突中。双方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有小规模的零星的冲突，但是呢，总体上在之前是处于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如果当时他把这个以色列或者说不限制以色列进入到冲突，那么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那么就导致呢这个不可控性急剧的增加。所以之前他在限制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下一步如果说双方谈不成，那么美国执意要进一步增大打击的规模和烈度的话，那不排除会引入以色列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说把以色列引入到其中呢，可以对美国有更多的帮助，比如说对当地的这个基地的辅助，现在的美国的一些加油机甚至要部署在欧洲。那么如果说以色列加入到这样的一个作战中，以色列除了自己进行打击之外，也会对美国形成一定的支援。
1: 另外我们看之前有消息说，内塔尼亚胡这次去见特朗普主要是要递交一份关于伊朗啊军事和核计划的一个最新的情报，但是内塔尼亚胡之前是否认了这一点。还有美国媒体说啊，之前美国啊采取打击伊朗呢，是因为采信了摩萨德的情报而没有听信这个中情局的判断。所以子欣，现在来看美国还会对以色列言听计从吗？
3: 那我想呢，美国对于以色列这一次的所谓的情报呢，肯定会审慎处理，但是大概率呢，后期美以之间还是会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与合作。那么实际上我们就说，在这一次的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也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那么当时以色列呢，其实给出的美国的相关情报，那么双方最后来证明就是想要来实现伊朗的相关政权更迭。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报已经很明显被证实是并不准确的。那么伊朗在美国的打击之下，实际上体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政权的韧性，而且的话，国内的这样的一种反美的情绪也是被进一步的去激化。所以在这一次对待以色列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的时候，美国肯定会更为的审慎。那么以色列呢，这一次表达的是说，内塔尼亚胡总理将前往美国听取特朗普总统的相关意见，但很显然，那么这回以色列呢，实际上是要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建议是以情报的形式来包装起来，来去向美国进行一个兜售，目的还是希望让美国能够按照以色列的期待来进行行事。但是最终呢，我想可能美以之间还是达成一种所谓过渡性的共识，也就是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施压为实质，以色列呢还是会获得美国所谓的要求伊朗不能进行核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同时的话呢，美国也会保留一个通过谈判来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因为最近这一轮冲突当中，好像感觉伊朗的反击的效率和精度提高了。英国媒体有一个观察说，过去啊，伊朗的导弹发射器被美军击中之后，需要15个小时才能够恢复，但现在呢，可能只需要30分钟左右就能够恢复了。所以，为什么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伊朗的这个表现出更强劲的这种韧性呢？
2: 我觉得首先呢，伊朗应该说是洞悉了美国的底牌，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之前呢，美国很多这个不论

0: 是军方领导人还是这个副总统，都是强烈反对美国作战升级的。在美国不升级战事的情况下，伊朗是有足够的实力和美国对抗的，所以呢他在和美国这个反击的时候呢，可以说进行对等反击。而且呢伊朗的自身的这个底牌也越来越多，因为冲突上次这个高强度的冲突结束一段时间了，那么他有一定的时间来恢复自己的实力，比如说恢复他的这个无人机的生产，那么从地下导弹城中把更多的导弹移出来，这样呢对美国形成更多的威胁。而且呢他在具体的战术上也有一定的改变，比如说他采取了这种加强情报侦察的活动，情报先行，然后呢在这个反击上讲究一定的策略。我们可以根据伊朗的这个通报可以看到，他对一些细节情报的细节掌握的比较清楚，而且在进行攻的时候呢先打对方的防空系统、防空雷达，那比如说科威特的 ANFPS-117 雷达，这样呢把对方的这个防空系统先打掉之后，干扰之后，那么有利于他后续的这个导弹的无人机的打击。
1: 另外我们看美国呢，这一次一方面是主动叫停了空袭，另一方面还是摆出了一个想恢复谈判的一个高傲的姿态啊。但是美国媒体也指出了，说你当初是有这个缓和局势空间的这种可能，却选择了升级冲突。那现在呢，伊朗的表现是更加的强硬了。所以现在伊朗还会按照美国设定的节奏去回到谈判中，而这个谈判的基础还会是当初那14点谅解备忘录吗？
2: 那实际上呢，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里边，这实际上是美国在近年来已经是第三次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已经达成了相关协议的情况之下，来去撕毁相关的政治协议，来断绝了政治路径，而重新回归到了一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加剧这种不信任啊。
2: 是的，这等于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就像您说的，这种不信任感是大幅的上升了。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大概率肯定会要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来推行。实际上美国和伊朗呢，当下都有各自的这样的一种紧迫性。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它的这个弹药库其实不足的，所以在军事上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否能够支持一个持久战是有点困难的。而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的财政、它的经济实际上也是对它构成一个紧迫性。那么至于这个谅解备忘录，我想呢未来可能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双方的确还有可能会沿用它的框架，也就是在类似于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问题，包括它的这个资产解冻问题等等，这些框架上还会延续，但是必须要形成一个新的共识，才能够为双方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谈判环境。
1: 好，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环球视线稍后继续。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从连续空袭到被迫休战，白宫正一步步踏入难以抽身的现实泥潭。事实再次证明，武力打不出持久安全，摒弃霸权逻辑，重回政治谈判，才是破解中东危机的唯一出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环球视线，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再次感谢二位，再会。
4: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今天14时对其停止编号。
5: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未来3天，红霞残余环流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与此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带来的风雨持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东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以上地区仍将持续降雨。另外，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东北地区和四川盆地仍多对流天气，多地出现较强降雨的同时，还将伴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华南、江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将陆续出现强降雨，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北方多地强对流天气仍然频繁，公众请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持续做好防雨措施，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4: 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早上，广东省珠海市气象部门更新预警，受强雷雨云团持续影响，斗门、金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降雨较为严重的金湾区6小时平均雨量达115.9毫米，金湾机场路段累计雨量最高达258.1毫米，当地随即启动防汛防暴雨2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的影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调派泵车抽排，并清理路面杂物，疏通排水管网。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路面积水已全部排干。
5: 今天凌晨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海丰县梅陇镇突发强降雨，天津湖村被洪水围困，有三名群众因撤离不及时被困村内，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4: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通往天星湖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由于夜晚照明条件有限且水深不明，消防员只能驾驶冲锋舟进村搜寻被困人员。最终，消防员在村内的一棵榕树上发现了三名被困群众，大家找来梯子转移三人。
7: 东西慢点，慢点。
4: 确认三人身体未受伤后，消防员分组行动，一组消防员带着三人趟水前行，另一组驾驶冲锋舟探寻回去的路线。
8: 一定要抓稳，一定要抓稳，慢慢走，慢慢走。
4: 冲锋舟小组在记录好返回路线后，再次进村，将被困群众接到冲锋舟上，转移至安全区域。
9: 受红霞残余云系影响，这两天广东揭阳、梅州等地出现积水内涝，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并导致多名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出动展开救援。
6: 26号傍晚，受强降雨影响，广东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距离被困人员位置较远，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
7: 低着头，低着头。
8: 好，好，好。
6: 消防员到场后，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出现河水漫溢，村庄内涝严重，积水最深达1.5米。车辆无法通行，多名村民被困家中。接警后，潮州消防救援队伍迅速投入跨区域防汛抢险救援，消防员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徒步经过积水路段，抵达被困人员位置。
8: 来，小心点，来。
6: 经摸排，村内共有6人被困，包括2名老人和4名婴幼儿。由于雨势迅猛，水流湍急，为确保被困人员安全，消防员通过肩背、手抱等方式，小心翼翼地将老人和孩童从家中转移到橡皮艇上。今天凌晨3点多，6名被困人员均被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凌晨5点多，五华县华阳镇一家电子厂周边区域受淹严重，多名群众被困。厂区地处低洼地段，积水覆盖面广，水流湍急，水面漂浮大量杂物，

0: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迅速开展全域排查，精准锁定被困群众位置，随后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仅用时22分钟，就将6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无水避险区域。
1: 再来看江西，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过去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达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吉安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重点防范城乡内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2: 25号，赣州市安远县突然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震段，2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2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的浅滩上，距离岸边约20米。当时河水水流湍急，且水位还在不断上涨，情况危急。查看地形后，消防员做好安全防护，慢慢靠近被困男子，随后在浅滩处找到固定绳索的锚点，搭建好绳索横渡系统。2名被困男子穿好救生衣，系好安全绳后，借助该系统成功转移上岸。据了解，事发当天，这2名男子相约钓鱼，没想到傍晚时分降雨导致河水突然暴涨，两人意识到危险时已无法自行返回岸边，只好报警求助。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1: 受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继续来关注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进展情况。7月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
1: 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2: 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之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5: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6: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7: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

0: 擦砂，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1: 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2: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43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那距离越南沉船人员遇险时间已经超过了60个小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再来关注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的后续。25号，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水域遭到乌克兰袭击，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有关的涉嫌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阿拉格奇称，他已分别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并明确表示乌方此次行动绝不能不予以回应。
4: 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的商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产生了什么样的关联呢？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打击里海的伊朗商船是俄乌战场与美伊战事的一次联动，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
5: 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有2方面意图，一是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对于乌方而言，打击里海水域的伊朗商船能提高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还能迫使俄军分出一部分力量保护里海航道，从而削弱俄方在俄乌战场上的军事力量。二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以此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的支持。美国原本是对乌军事支持的主要提供者，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结束俄乌冲突频频施压乌方对俄让步，令乌方处境艰难。乌方一直试图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得美方回心转意。英国媒体援引伊朗国内观点报道称，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意在释放对伊施压信号，即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其原本被视为战略后方的北部边境也将遭到安全威胁。此外，乌克兰与以色列今年开展无人机合作后，伊朗曾警告称乌全境已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分析人士指出，此次乌方直接打击伊朗目标，伊方反应更为强烈，双方对抗明显升级。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不太可能合二为一，乌克兰远程攻击手段有限，很难对伊朗本土实施打击，伊朗也清楚乌克兰并非其主要

0: 敌人，动用宝贵的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得不偿失。伊朗后续或对乌克兰进行更加严厉的警告，甚至象征性报复，但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二十四小时新闻棱镜，透过棱镜看新闻。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借贷小卡片被悄悄塞在车窗的缝隙，或夹在雨刮器之下。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
3: 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信贷的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超10几万，仍然还不清。
4: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5: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2: 卡片上印着利息低至0.01，乍一看像是超低年化利率，实际上却是日利率。越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文字陷阱，配合铺天盖地的小卡片投放，让借款人一步步走入了借贷深渊。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一个流水高达2.77亿的非法放贷网络浮出水面。
4: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6: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4: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5: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也没有多少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4: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3: 签下借条只是第一步，为了把非法放贷伪装成合法的民间借贷，这个团伙精心设计了层层套路，制式欠条、租房协议，甚至裸照抵押，再配以暴力催收手段，让被害人一旦入局就难以脱身。
4: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6: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

0: 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2: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3: 涉案流水高达2.77亿元，受害群体超2000人。面对这个盘踞在西安北站的非法放贷团伙，铁路警方经过3个半月缜密侦查，最终展开3地同步收网行动。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
2: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4: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现场，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
6: 今天上午9:30，海警长山舰、五虎舰随着起航命令依次结缆，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全体执法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向祖国和亲人挥手告别。
7: 委推向左50，
8: 委推向左50，收委推左50执行。
6: 此次任务期间，编队将开展公海作业渔船登临检查，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无管制捕捞活动，同时加强对北太平洋公海作业渔船的宣传教育和执法监管。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是我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此次任务旨在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养护公海渔业生态资源。
9: 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决完成这次巡航任务，通过严格规范执法，展现中国海警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形象，切实维护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为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3: 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一起来看。
6: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10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10: 我当时拽着，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边都车进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了，出风口是在这。 他是原告是从这

0: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1: 从哪地方开起火了，你知道吗？
2: 就从这边，前面。
1: 就是车前面，
2: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0: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都是可能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那么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我们继续来看消防试验。
4: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0: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4: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0: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4: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5: 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多地通过开展暑期安全教育、开设急救自救课程等方式，让青少年了解掌握防溺水等相关安全知识。
6: 在山东省枣庄市，当地救援队为学生和家长带来了暑期安全课。队员们首先进行水域应急实战化训练，随后回到岸上为大家讲解溺水后如何正确实施心肺复苏。首先是要拍打呼喊，判断溺水者意识，若溺水者无意识、无有效呼吸，应立刻摆放仰卧体位，实施正确心肺复苏。队员们按标准化流程进行了完整演示，学生和家长则进行了实操练习。
7: 以前防溺水宣传大多是挂发传单、看看展板，印象不深。今天能亲自体验按压力度和频率这样的实操体验，让我和孩子都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
6: 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当地教育部门组织各小学利用暑假开设免费游泳课，孩子们自愿报名参加，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学习游泳。
8: 孝南区啊，河湖沟渠多，我们统筹城乡资源，城出装拉杆式泳池，乡镇打可拆卸泳池，就是要让孩子们在校内就学会游泳。
6: 除了学习游泳，自救和互救知识也是课堂讲解的重点。
9: 光会游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所以我每节课都要反复讲自救要点，教孩子们遇到危险怎么冷静处理。我还特别跟孩子们强调，看到其他小伙伴想去野泳，一定要敢劝阻、会报告。只有把自保和互救结合起来，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7月25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11年申遗之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如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今天的长镜头，我们就从落选玉瓷鸭的逆袭故事讲起。
11: 这是一只来自景德镇的落选玉瓷。

死鸭。500多年前，明代成化年间，在专为宫廷烧制皇家瓷器的御窑厂里，一件素三彩鸭形香薰诞生了。它身高25.3厘米，花眼圆睁，曲项向天，周身以黄、绿、紫等素色为饰，但它从未进过皇宫。明代御窑瓷。

0: 考古人员在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发掘出海量瓷器碎片，文物修复专家拣选出上千件残片，成功拼合六只素三彩压形香薰，落选御瓷压用500多年完成了自己的逆袭。在2021年新开放的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它成为镇馆之宝，还有了新的名字碎碎鸭。
1: 这只小鸭子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有黄绿紫三种颜色，它没红过，但是现在呢，它成为了一个大红大紫的超级 IP。 很多游客来了景德镇啊，就是为了一睹它的风采。这件当年落选的御瓷鸭的逆袭之路，其实呢也是千年瓷都的换新之路。
0: 2015年3月，景德镇正式启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为推动明清御窑厂等瓷业遗址考古文保和研究工作，御窑博物院应运而生。这里创办了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和碎碎鸭一样，上千万片曾被深埋的碎瓷片得以重生，考古出土的每件残器都拥有了数字身份证，组成一座可提取再生的陶瓷工艺与文化艺术宝库。
2: 这座城市我们号称瓷片堆积起来的城市，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御窑厂窑址。为什么呢？因为御窑厂窑址的瓷片是当时主动打碎掩埋的，它是很多可以修复成完整器的，甚至有很多的当时的孤品。
1: 过去的将近40年，我们出土了数以千万计的古瓷片，碎碎鸭和他的朋友们在申遗以来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修复。除了他们以外，我们对大量的遗址和它的背后的非遗传承也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保护和展示。
0: 在这座目之所及皆是瓷的城市，山川、江河、道路之下，处处有千年窑业生产留下的珍贵遗迹。从昌江的水到交坛的窑柴，从高岭的瓷土到长岭的瓷石，从匠人的手到通往世界的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共5大片区，45处遗产点被纳入系统性保护，散落在千年历史长河里的记忆被重新串联成完整的产业图景。
2: 我们这一次的申遗文本经过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专家现场考察之后，他的评价就是说，我从来没看到一个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这么重视。
0: 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通过最终审议，正式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小写的 China 又一次向世界讲述大写 China 的故事。
2: 瓷器绝对称得上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这次申遗，我们的遗产主题填补了世界瓷文化的主题的空白。我们在申遗的过程当中，关键就是回答好景德镇的手工瓷业为什么烧了1000年，千年窑火不熄，景德镇为什么能够影响世界。
0: 多马桥窑址距昌江约600米，地处老城区核心地带，其窑业生产可追溯至北宋后期，是千年瓷都连接世界最直接的见证。这里出土了大批元代青花瓷和外销瓷残片，景德镇瓷器从这里出发，沿昌江入江海。
2: 欧洲人把中国的景德镇的瓷器称之为白色的黄金，对于现在来讲瓷器是瓶瓶罐罐，但对那个时候来讲瓷器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了。1716年，欧洲才有第一家麦森瓷厂，高温硬质瓷，它的荷兰代尔福特仿了几百年没仿出来。景德镇的发展的核心最关键的还是创新。
0: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成熟的青白瓷。元明时期，匠人大胆尝试中东古料苏麻里青烧制青花瓷，推动瓷业生产进入彩绘时代。清代融合了欧洲材料的珐琅彩、粉彩。

0: 瓷器争奇斗艳，一项项技术和艺术创新从这里走向世界。
1: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中，那我们可以看到景德镇瓷器的身影。这些呢，和御窑厂所出土瓷器的官样，以及我们落马桥等民窑遗址出土的瓷片，可以相互印证。
0: 16到18世纪，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制瓷中心，外销的青花瓷在欧洲刮起中国风艺术风潮，影响并改变了世界各国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引来各国窑厂对青花瓷器的仿烧潮。就在景德镇申遗成功前夕，挪威公布在南部斯卡格拉克海峡水下600米深处发现一艘18世纪商船，上面载有大批来自中国的青花瓷。
1: 挪威这艘沉船上面的瓷器，我们以古陶瓷基因库与之进行相对比，可以准确地将其货物的时代追溯到清代乾隆早期。船上有出水不少的青花的瓷碗、瓷盘，它的内青花外紫金釉的这种装饰和咖啡的颜色非常的匹配和协调，其实是做了外销定制化的处理。这些货物经常要在当时印尼的巴达维亚进行转口，所以我们有时候叫它巴达维亚瓷器。
0: 一艘沉船跨越300年，成为中国瓷器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最新印证。青花瓷的故事在书中提供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从16世纪葡萄牙人来华算起，接下来3个世纪里共有3亿件中国瓷器登陆欧洲。是什么造就了手工业时代如此巨大的产能？在以千年为时间的坐标中，无数景德镇陶瓷工匠一辈子只专注于一道工序，拉坯的不修坯，修坯的不烧窑，画青花的不上釉。正是大规模分工和极致创新，让景德镇陶瓷成为最早的全球化商品之一。今天当算法复原出土碎瓷， AI 精准控制窑温，一直在创新的景德镇也在小心守护千年来最骄傲的标识，那是时间长河里一双又一双匠人的手。这里仍是全世界重要的手工制瓷城市，10万名手艺人在一线传承技艺，手工制瓷工序被完整保留。
2: 世界的遗产专家包括很多的国际学者来到景德镇，最震撼的是景德镇的匠人们还能做出与宋代一样的手艺，这种手艺完整的传承到今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每一个时代里面都有那些倔强的艺人们、匠人们，他们的那种执拗就为景德镇创造了一个丰富的试验场。
3: 全手工的东西，它这个差异化是工业化替代不了的。手啊是有记忆的，在泥料里面它相互之间是有记忆的。
0: 申遗保护的也许从不只是遗址，更是一种人类文明延续的范式。手工业文明如何跨越千年融入现代并启迪未来？每一个来到景德镇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答案。过去10年，超过10万年轻人来到这里追逐梦想。制瓷工坊里，人们体验着用双手驯服泥土的快乐。来自50多个国家的陶瓷艺术家和爱好者在这里创作学习，奇思妙想在这里浴火成器，不同文化都能融入泥与火的激情。
4: Das finde ich sehr faszinierend, weil auf der ganzen Welt momentan stirbt diese schöne Handwerkskunst aus. Und hier wird das sehr, sehr gut, dieser Schatz weitergegeben. Und das finde ich faszinierend. Und ich finde, das wird auf der ganzen Welt eigentlich weitergegeben werden.
5: Once a new person makes something out of the local material, that becomes part of the history and the story as well. How Jingdezhen can represent, like, the world's largest art center,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arts.And Chinese communication. Yeah, I think that Jingdezhen's just taking its first step.

0: 今年6月，湖北省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结束后，襄阳18岁考生叶奥乐走出考场，向等候在考场外的母亲深深鞠躬。回家后，他双膝跪地，郑重感谢养育自己18年的母亲。
1: 母亲叶焕芝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今年55岁。18年前，叶焕芝在一条乡间小路边发现了被人遗弃的襁褓婴儿，也就是乐乐。于是，一段跨越血缘的母子之情就此开始。24小时，今天的遇见你，我们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
2: 哎呀！因为我18岁，也没有什么能帮到我妈的呀，我也只有这下跪嘛，然后感激我妈的这个恩情，就她一个人单独带大我，好的都让我吃，她自己的吃来我吃剩下的，所以高考出来之后，我又非常感激我妈。
3: 湖北省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结束后，7月初，学校老师带着电脑来到叶奥乐家里，指导他填报志愿。
4: 听志愿二选的是湖北科技，看看湖北科技他分了几个专业。
3: 母亲叶焕芝希望儿子能填报襄阳本地的学校。
2: 根据我妈的意见的话，那就是在襄阳本地里面方便，这个学校在襄阳也是很好的呀。
3: 在叶焕芝的记忆里，儿子乐乐懂事又听话，平时家里买菜做饭，乐乐总会主动去做，叶焕芝就安心开出租车赚钱养家。因为腰伤不能吹空调，暑热季节，叶焕芝都是每天下午5、6点以后出车，在外跑一整夜。为了增加收入，给儿子多攒点学费和生活费，叶焕芝还在农村老家种了小麦。
5: 我看到这个麦，我心里都特别踏实，知道吧？以前都心里空荡荡的，只怕孩子上学，然后一下子拿出多少学费，我心里其实一直很揪。但是有这一堆麦在这里，我都感觉到心里一种踏实感。
0: 如今，母子俩住在6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里，有低保和医保，生活安稳。看着懂事又努力的儿子，母亲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期盼。
1: 这份安稳和希望来之不易。说起18年前跟乐乐相遇的那一天，母亲是万分感慨。就是从那一次相遇，她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3: 2008年，叶焕芝已经跟前夫离了婚，在老家务农，亲生儿子跟随前夫生活。2008年4月11号那天，他经过偏僻的乡间小路，看到路边一个旧纸箱里躺着一个婴儿。
5: 他当时奄奄一息，已经不会动了，浑身发紫。那一天还下着小雨，然后都已经不，我感觉不行了，那种感觉，抱了一路上，我都心里都蹦蹦蹦蹦的跳，心里好紧张。那有两个邻居，他们家条件好一点，他们把他们自己家的那个取暖器，两家的取暖器，拿过来对着那个盆取暖，就是快50分钟左右，他哇的一下哭了。他一哭啊，我们三个女的都哭了，都是等他救过来了，细细的又给他洗头的时间，我们发现他的耳朵两边耳朵封闭的。
3: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焕芝细心照顾着这个双耳残疾的孩子，给他取名乐乐。随着感情越来越深，叶焕芝想要收养乐乐，这个决定立刻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5: 我妈反对，一天不给孩子送走，然后不让我回娘家。他不是4月份呢出生的嘛，然后就是5月12号嘛，不是那个四川汶川地震嘛，那个石头底下压的那孩子都是拼命的在支援救援。都那一刻我都下定决心，我在心里都说，不管妈妈再困难，都要把你留在我身边，我要给你养大。
3: 乐乐快到2岁时，他挤时间去驾校学了开车。
5: 还想给他做手术，所以都是计划等他上幼儿园的时间，

0: 我一定要开出租车，所以都提前考驾证。等他上幼儿园的时间，我已经来市区租房了，然后找了出租车再开。
1: 乐乐小时候完全没有听力，叶焕之就每天对着嘴型一遍遍教孩子汉语拼音的发音。就这样，乐乐5岁时开始慢慢学会说话。
2: 小学的时候经常会被同学调侃说我这是小耳朵没耳朵，我每次放学回家都会跟我妈说我不要这个耳朵了，你给我换耳朵。说实话，那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淘气话啊，但是我妈却记到心里了。她在我上了5、6年级之后，也就是4、5年后吧，啊，她就当时带了我去武汉做手术了。
1: 从2018年到2020年，叶焕之分3次带着乐乐到武汉做手术。为了准备手术费，平日里叶焕之每天开出租车10几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在开车。
3: 跑出租车晚上一跑跑了8、9点才回来，那小娃子上学8、9点不饿的不得了啊，所以说不管哪一点饭好了做啥的也都喊他娃子给吃喝，特别是给娃子做手术，他活活瘦了30斤。不管是好心人啊，包括我们居委会的哈，都找人给他捐钱家娃子给他做手术。
1: 叶焕之有一本相册，里面有很多写着捐款金额的纸条，大家的帮助他始终记在心里。
0: 社会上好心人呢，也还有我们的弟哥弟姐，然后也给我们捐了一部分。社会上你比如说他的小学的还有老师们也给我们捐了应该有个2000多块钱吧，还有唐爱的他们也给我们捐了5000。他是这个3年手术顺利完成，其实是我们共同努力，不是我一个人的，社会上跟我们是共同努力。
4: 18年来，从主动搭把手的邻居到捐款的出租车同行，从政策帮扶的社区到爱心相助的公益志愿者，陌生人的善意和温暖为母亲增加了坚持的底气。
5: 母子一起参加公益，也把温暖和爱心传递给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当地一家公益组织曾经帮助过叶焕之母子，如今叶焕之已经成为了团队的志愿者骨干，他们每个月都会组织爱心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6: 其实我们团队里面大部分人都是工薪阶层，我们的理念就是一个月捐那么个10块钱起步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钱用于这种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叶焕之呢，在他的带领下看望孤寡老人，受他的影响又有很多加入我们的公益组织一起在做这个事儿。
3: 我要有啥事请他帮忙做啥的哈，只要你扎嘴，那他跑得快得很厉害，他会尽他所有能力来帮助你。他告诉我反正人要多走3事心要善，我想念他都那么困难他都能做，像我们这有老公有家庭为啥不能做。
1: 只要有余力，叶焕之就带着乐乐一起参加公益活动，看望孤寡老人，帮扶困难家庭。母亲的善良和坚强深深刻进乐乐的心里，他对公益也有了自己的理解。
2: 帮助他人并不是非要钱财或者是一些物质帮助，一些随手的帮助也算帮助。我们老老们过马路家人有困难伸手帮助一把，举手之劳也是帮助，也是关爱他人。我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爱，那把这爱接到手里面来，把这份爱传给别人，传给下一代人。
0: 我还有带着乐乐继续做公益，可能是别人体会不到，因为我们从困境中度过，我们经历过那一种无助的无奈和无助的那一种感觉，所以说我深深地记在心里。
4: 乐乐的命是妈妈捡回来的，乐乐这个名字也是妈妈取的，妈妈对她视如己出，给了她家的温暖和成长的快乐。妈妈带她做手术，给了她听见世界的快乐。妈妈带她做公益，让她体会到帮助别人的快乐，知道了如何更加乐观地面对人生。
5: 也许有人觉得叶焕之把乐给了乐乐，把苦给了自己。可是当他救活乐乐，听到孩子哭出声音的时候，当乐乐第一次张嘴说话的时候，当乐乐手术成功的时候，当乐乐顺利高考跪谢养育之恩的时候，妈妈从乐乐那里得到的又何尝不是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无

0: 不可取代的快乐。
1: 谢谢环芝大姐和乐乐，是你们让更多的人看到，有时候爱能传递温暖，更能跨越血缘。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汛情危急，武警战士杜宇强一心救灾，妻儿遭困数日，被战友救出后，一家人才在转移途中意外相逢。
6: 我爸在那里，我爸在救人。
7: 感谢大家，嫂子交给我们。
8: 保家卫国，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这是我的使命。
5: 军营门口，六旬老人骑车不慎摔倒昏迷。
9: 报告排长，外面摔倒了。
5: 执勤哨兵立即上前查看，并联系120急救，为治疗赢得宝贵时间。
1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5: 扎根军营29年，李小龙屡立战功，儿子也追随他的脚步参军入伍。他亲自为儿子戴上列兵肩章。
11: 强军梦需要接力，薪火相传需要让这把火一代代传下去。
5: 祖国西陲的帕米尔高原，边防官兵翻越雪山打板，跋涉崎岖险路，日夜守护边境安宁。
12: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身后的每一寸山河，都是我们要拿生命守护的地方。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您的收看。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4: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5: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4: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5: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4: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6: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0: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于27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随着红霞影响减弱，27号，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在有序恢复。铁路方面，经全面排查清障，高铁及普速线路正陆续恢复运行。截至27号下午2点，已经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之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27号凌晨，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海丰县梅龙镇突发强降雨，天星湖村被洪水围困，有3名群众因撤离不及时被困村内，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1: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通往天星湖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由于夜晚照明条件有限且水深不明，消防员只能驾驶冲锋舟进村搜寻被困人员。最终，消防员在村内的一棵榕树上发现了3名被困群众，大家找来梯子转移3人。
7: 东西慢点，慢点。
8: 我们来，你们就安全了，你们放心了啊。
1: 确认3人身体未受伤后，消防员分组行动，一组消防员带着3人趟水前行，另一组驾驶冲锋舟探寻回去的路线。
9: 一定要抓稳，一定要抓稳，慢慢走，慢慢走。
1: 冲锋舟小组在记录好返回路线后，再次进村，将被困群众接到冲锋舟上，转移至安全区域。
0: 受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27号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恢复了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10: 我现在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主

0: 卫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将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呢，水量呢是暴涨，极可能引发山洪。那么随着雨量的变小，也就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六轮的一个搜救工作。
1: 由于事发地地势较低，河道两边都是高山，有游客在此露营。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目前仍能看到大量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搜救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确保搜救工作不会有任何遗漏。受伤患者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此外，当地设置了两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介绍，23名伤员中，目前已有一人出院。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卫生健康委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
2: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那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

0: 冲突。随着军事开支持续增加，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正不断加大。
1: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2: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经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3: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7号，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了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也门胡塞武装26号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此前一天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还强调，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和沙特之间频繁爆发军事冲突，未来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有可能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也门国内呢，2014年也门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是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呢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他自己手里边拿了一张大牌，那么可以迫使沙特做出一定的让步，来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结构。这是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冲突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延长甚至升级，因为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说不能在谈判桌上平息也门国内的问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都希望通过军事冲突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也门内战有可能再次打起来，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近几天就不断的爆发冲突，另外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曼德海峡有可能再次被封锁，曼德海峡封锁之后有可能再一次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1: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吉兹27号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0: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5: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 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

0: 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1: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0: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1: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0: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3: 7月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了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经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之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4: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5: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2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3个半小时的救助，2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6: 我船接收2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1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3: 7月25号19:37，中国海警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之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
7: 7月26号晚，宣德舰在持续搜救过程中，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船员。此时海上浪高3米，风力达到7级，海警执法员迅速展开救援。22:38，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
8: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2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7: 23:32，海警执法员再次成功将1名遇险船员救起。2名遇险船员被救起后，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7月27号12:20，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

0: 海救助局直升机将两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救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1: 有关越南籍沉船

0: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43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实现再次扩展。
2: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近日，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此，日本律师大江京子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国民主権者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を強引に国会の多数派だけで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やり方は明らかに国民主権であったり憲法尊重義務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中身も非常に危険なもので、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戦争の放棄、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ね、この根幹のところ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れは絶対に反対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そういう改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憲法改正すれば、憲法上その軍隊を持って自衛隊がもっと今よりも自由に活動できると、そういうふうな法律的な解釈になっていくんですね。今ですら憲法があっても強引にね、戦争の準備今まで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言ってた長射程のミサイルを作って、それを国内に配備するとか、アメリカと一緒に戦争の演習、軍事訓練をするとか、あるいは兵器をたくさん

0: 将作って海外に輸出するとか。
1: 大江精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との関係、日本の関係が高市首相の発言によって、昨年の11月の発言によって非常に緊張感が増している、悪い関係になっていると私たちは感じています。高市首相の発言は明らかに何重にも幾重にも間違った発言をしていると法律家は思っています。やはり素直に撤回し謝罪する必要がある。まさに隣国との信頼関係を作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と信頼関係を再び作ることによって私たちの平和、ね、アジアの平和、東アジアの平和が守られます。国民が願っていることと反対のことを高市政権、高市首相は反対の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2: 26号，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举办美食节的现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四人受伤，伤者当中有一名儿童。警方表示，目前有一名嫌疑人被捕。
3: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警察赶到事发现场后，发现有两人互相射击。警方称，目前一名嫌疑人在逃，下落不明。西雅图警察局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要求公众远离相关区域。
4: I looked to my left, I saw at least one individual with a switch, semi-automatic. I saw another one that was two. That's when I heard over, that those shots fired, that's when I took off around the corner.
5: I'm one of the vendors inside, and we suddenly heard some firecrackers, what I thought were firecrackers, and people started yelling, shooter, shooter, and there was like a stampede of people just running, knocking down a lot of products from the vendors, etc.
2: 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在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当中获得算力支持。
6: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2: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前往了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一线救援工作。
7: 这里就是通往火灾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从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

0: 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两天两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我们可以闻到弥漫的烧焦的味道。根据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轻度污染级别，建议当地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好口罩。
1: 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三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十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2: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Y esta mañana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1: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3: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s casas, sus pertenencias, animales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1: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4: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asa arbórea que hay.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6: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7: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8: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7: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8: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7: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理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

0: 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预计未来两天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跌至30摄氏度以下，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一起来看。
2: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3: 我当时坐在这，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边都车进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出风口是在这，它是烟道是从这出来的。
2: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4: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5: 就从这边，前面。
4: 就是车前面，
5: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2: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那我们该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之后又该如何处置呢？我们继续来看消防试验。
6: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2: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6: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2: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6: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1: 好，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东京小雨，23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卡拉奇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7到27度。

0: 开罗晴，22到37度；巴黎晴，17到32度；伦敦晴，17到29度；悉尼晴，10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
1: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增温的气候现象，属于气候系统内部的自然变律，以2至7年为周期不规则发生。它通过海气相互作用改变全球热量与水汽输送格局，可能引发全球各地旱涝灾害、高温热浪及低温雨雪等极端天气。 厄尔尼诺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明显滞后性，一般在发展当年夏季，长江以南降水偏多，台风活跃，秋冬季达峰值后，次年夏季长江流域易发生洪涝，台风整体则偏少。厄尔尼诺是常规气候波动，发展全程可监测。
2: 日常关注官方气象预警，做好极端天气防护。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 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 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27号，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4: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3: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

0: 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1: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3: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4: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3: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4: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3: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例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0: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 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

0: 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3: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2: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3: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2: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3: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一线救援工作。
4: 这里就是通往火灾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从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2天2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我们可以闻到弥漫的烧焦的味道。根据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轻度污染级别，建议当地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好口罩。
5: 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3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10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6: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0: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1: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2: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s casas, sus pertenencias, animales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1: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3: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ás arbórea que hay.
4: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5: 闻讯而动，时刻绷紧安全弦。
6: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雨量，
7: 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警患点的责任人。
8: 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还得去转移，大家还是配合一点，
5: 多管齐下，打好防汛主动仗。
9: 在雨前把所有的管道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
10: 成立了个应急队伍，储备了各项的防汛的物资。
11: 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减弱，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江西、湖南等地，一些地方还有强降水。风雨无情，近期我国南北方多雨区叠加，局地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持续走高。为了尽可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从乡村到城市都在和时间赛跑，把防汛关口前移。今天我们就走进四川马边和河北涿州，看看两地的备汛情况。
14: 这两天随着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华南多地连降大到暴雨，多条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西南、华北等地也提前布防，严阵以待。各地的备汛防线正迎来实打实的考验。这里是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西城社区。因为辖区紧邻西街子沟河道，整体地势低洼，一旦上游山区出现强降雨，河道水位就会快速暴涨。因此，它也是马边县山洪灾害的高风险点位。
8: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一个指示牌。我们这里呢，主要是涉及到了两个组。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点位呢？因为就是这个河道里面这个水比较急，然后的话水会漫过我们的桥。那么我们那边的居民如果过桥的话，就很容易被水冲走，存在着安全隐患。711的时候，这个水位非常的大，把我们这里的这个河堤的这个护栏都全部都已经冲毁了。我们当时这个一楼的这个房子全部都是已经被淹了的。
14: 就在不久前的7月10日至11日，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民建县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危急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的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6: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的我们一个雨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车雨雷达数据综合处理站，它就可以把我们未来一到三个小时的一个雨量和云层图进行一个反馈。现在我们的另外一套系统呢，就是结合到我们的

0: 这个私域平台，
1: 嗯，
0: 通过我们的一些云量站和我们的一些水位站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那这个呢，它就反映到是我们过去近十分钟到三十分钟一个过去的一个降雨
2: 判断。这个
3: 一边用测雨雷达提前预判未来的雨往哪儿下，下多大，一边靠覆盖全线的自动监测平台紧盯实时动态。在此基础上，马边县针对全域山洪危险区建立了分级雨量预警机制，不同风险等级的点位对应不同数值，一旦降雨量达到设定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
4: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3: 屏幕上雨情数据不断跳动，从气象云图到实时水位，每一组数字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里，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通过联动会商，让汛情研判更加精准。
5: 未来的24小时，我们值班人员要利用好我们的那个测雨雷达，实时的监测我们的一个可能存在的短时强降雨的那个情况。同时呢，如果捕捉到信息过后，同时呢要通知到我们的乡镇一级，做好这个防汛的准备工作和群众的转移工作。
3: 科技预警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但预警能不能真正落地，还要靠村干部和基层网格员的工作兜底。
6: 如果说下面的水位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及时的转移，提前转移我们的居民。我们如果锣鼓敲的比较小声，那么大家听到了就会说，这是在提醒我们可能会有山洪，即刻到达我们这里准备转移。如果说我们的声音比较大，或者说那个锣鼓敲的比较急，那么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必须马上立刻转移。
3: 刚送走一波强降雨，新的雨情预警已经接踵而至，基层防汛人员来不及休整，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隐患排查与前置准备中。
6: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呢都会选择投亲靠友，有少许的人需要集中安置，我们就会到达我们这个点位上。我们这个点位呢，我们也备床上用品、床位和基本的生活物资。
3: 对于村民来说，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一天，网格员再次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6: 姑婆爷在屋头的吗？哦，就是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雨情，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下个星期的话也会有强降雨，到时候哦对，有大雨。你看这阵子我们转移的比较好，噶都没得人员伤亡而且的嘞。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喊着去转移，而且大家还是配合一点，噶及时的转移嘛，噶。
7: 我们这个社区呢，还有一户独居老人和两户残疾人，他们分别都安排了帮扶联系人。每到转移的时候，帮扶联系人会主动联系他们，协助他们转移。
8: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拿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如果说对马边县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突发的山洪灾害，那么城市内涝则是河北涿州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14: 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打一次它里边有泥，一打透了，水就把顺畅的出去了，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3: 涿州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
14: 这边这排呢，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加的雨水篦子。今年就通过前几次的降雨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雨水篦子收水能力差，就是说水呢不能最快速度进这个防涵进管道，所以今年我们这个角的最低点全部加了，一共加了150多个。我们12个积水点不同程度都有一点一测，就是每个点的改造方案不完全一样，但是总而言之，这10个积水点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积水点就全部取消了，如果不是极特大大雨它就不会再积水了。
3: 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

0: 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这个时候就要依靠墙排泵站发挥作用。
1: 那么在什么情况启用这八台泵呢？就是在拒马河上游雨量过大，拒马河的水位上涨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排水闸门要关闭，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闸门关闭以后，我们城里边的继续下雨，水如何排到拒马河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的墙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0: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2: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全面的来保障我们的隐患排查、预警宣传以及我们分包转移等各项防汛工作。
0: 在河北涿州，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全村488户村民的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3: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委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两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4: 必须有两个人
3: ，对应对突发情况。
0: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险情，村里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就位。在小柳村村委会，防汛装备摆得整整齐齐，除了常规的救生衣、手电筒等物资，村里还特意配备了手摇报警器，便于在夜间通知群众。
3: 你像咱们这些设备是针对什么？针对夜间转移的。第一，这是我们扩音器，然后呢，这是咱们的铜锣和手摇报警器，然后这个的声音穿透力很强，然后咱们就可以，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大街小巷，然后摇动咱们的手摇报警器，通知村民危险来了。你们俩到时候瞅瞅详细，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今天咱们把这个查漏补缺咱们做详细一点，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凤宇他们家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进行一次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3: 有人吗？谁？
5: 像到时候我回来的话，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广播员说
6: 啊，
5: 你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转移的时候出现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6: 啊，
5: 以为你们家俩人就你跟孩子呢，
3: 别到时候漏人啊。
6: 啊，行呗，知道
3: 啊。好嘞，婶，那我们就走了啊。
6: 啊，行。
4: 刚才我们去的这家人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去入户？
3: 他那个什么，昨天晚上我看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家这个男主人长期在外地，你像这种人呢，因为咱们台账是没有的，他是没在家的，所以咱们这种数据是要实时更新的。
0: 核对完这家的信息，李玉成马上又赶去了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
3: 这马转移怎么样了？
7: 都是继续装的吗？
3: 啊，
7: 装走20多，不到30。里边那个两个，
0: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但转运过程中遇到了现实难题。
7: 要是牛羊你好弄，都能够搁在一起，这是一个圈，因为它是都是公马，这个全都是种公马，你搁在一起它打架，全都打坏了。所以说不是说走就能走。
0: 不仅要给每匹马找到安置的地方，每天的草料、人工、场地租金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雨水说，这样虽然算着心疼，但在天灾面前，配合村里把马转移出去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
7: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0: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4: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8: 知道。我们这提前告通知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地方。

0: 年了。
1: 负责人是谁？
0: 防汛负责人他叫什么？我就是小名叫海龙。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都。叫李德营。
1: 手机里有他吗？
0: 有。他对我们这片儿特别的负责，什么事都该发到群里，说的特别的明白。
2: 面对即将到来的洪水，有的村民已经收拾好东西，做好了转移的准备。

0: 咱们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第一，咱不知道来水有多大，不是说你搬到二楼去就没事了。
1: 嗯，
0: 真的说断水断电十天八天的，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1: 嗯，
0: 怎么管你啊？
1: 嗯，行。
2: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村民最终打消了顾虑。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0: 咱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是第一是讲感情的，我觉得老百姓第一要理解我们的工作，第二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险情是什么样的，它是未知性的，我们这个在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3: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推进，多地仍将接连遭遇强降雨过程，防汛减灾防字当头，无论是科技赋能的精准预警，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奔走劝说，本质上都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紧盯每一处风险隐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最大努力抵御风雨冲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啊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1: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2: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1: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2: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1: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去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2: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2: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理过上海的手机

0: 号也没有办理过涉案的上海银行卡。对此，视频里的警察表示，虽然他个人相信王先生，但目前的证据确实对他不利。
1: 他说，我名下的这个卡里面有17个受害者的资金，其中有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单亲母亲，因为这个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0: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1: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0: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1: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2: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10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1: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了，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10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10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0: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1: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0: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1: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0: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1: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

0: 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1: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0: 我去那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2: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0: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1: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4: 哎，您好，我们这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啊，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5: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4: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5: 哪个就是骗子啊？
4: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茂松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4: 抓紧。
3: 然后他母亲反馈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1: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0: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志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儿了。
1: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0: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1: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4: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0: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4: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联系？
0: 都一样，这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三点
4: 级。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你明白吧？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0: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1: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1: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0: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3: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地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这样的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0000元，有人

0: 借了30000，还款却超过100000，仍然还不清。
1: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2: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3: 他大概也就借了30000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100000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啊，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1: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0万，最后还了100000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3: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0000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1: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4: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1: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5: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他的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1: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3: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1: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3: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1: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5: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1: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

0: 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1: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0: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2: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1: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3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0: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3: 进入暑期，北京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一些无资质讲解人员伺机出没，追逐拦截游客，高价兜售讲解服务，扰乱旅游秩序，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北京警方在颐和园查处的一起案件。
4: 颐和园是北京热门旅游地标，暑期景区游客络绎不绝，东宫门、北宫门广场游人如织。今年6月，巡逻民警在周边巡查时发现，一名梁姓男子频繁拦停过往游客，主动招揽生意，推销景区讲解服务。民警随即上前盘查。
5: 今天都有团吗？
6: 今天没有团。
5: 是在路边干这个的吗？导游？
6: 有时候有团，一些团的在这儿。
5: 没有。
6: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的。
4: 经警方联合文旅部门核查确认，梁某不具备正规导游讲解资质。
7: 经过我们与这个文旅部门的这个会同联合执法，发现这个该人没有讲解资质。违法人员梁某呢，在北宫门附近以200元每人的价格向这个游客兜售这个讲解服务。实际上他的讲解内容呢，都是来自自己的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内容的真实性呢存疑。然后呢，这个讲解的时间呢，约定的2个小时，其实呢，往往以这个1个小时左右就匆匆结束了。
4: 经警方调查，梁某采取追逐拦截的方式，直接上前拦阻行人推销讲解，干扰游客正常通行，严重影响游览体验。
7: 属于是追逐拦截游客啊，在游客这个身前拦截，询问游客需不需要讲解服务，这样影响游客的正常通行。民警这个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啊，将这个无资质的讲解人员梁某依法行政拘留。
8: 因为我们是海淀分局民警，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先传唤你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7: 在此呢，北京警方提醒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请寻找这个有资质的官方讲解，不要轻信街头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10报警。
4: 针对暑期旅游大客流，北京警方持续重拳整治各类涉旅违法乱象，抓获各类涉旅违法人员98人。与此同时，警方指导颐和园、天坛等客流密集景区完善客流预警机制，分级落实疏导约案，在重点点位启用潮汐通道管理，防范拥挤踩踏风险。
9: 7月，我市进入旅游游客高峰时段，暑期全市旅游预计接待游客持续增长，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游安全，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秩序，确保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4: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3: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5: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0: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于27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

0: 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26号爆料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
4: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1: 此外，在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葡萄牙公众报26号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正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路的冲突。随着军事开支持续增加，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正不断加大。
0: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近日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之后，美方才会执行核协议。
5: 华尔兹说，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起，美国就一直在与沙特讨论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目前，两国民用核协议的原则性内容已经确定，但美国还在与沙特就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讨论。在被问及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是否就不会全面执行时，华尔兹确认，美国政府的立场就是如此。近日，美国和沙特能源部均证实，两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沙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

0: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两国签署的核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去年11月说，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就里海一艘伊朗商船遇袭事件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根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是危险的冒险行为，伊朗将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拉夫罗夫则谴责针对伊朗商船的袭击，称这一事件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和俄罗斯贸易航线构成威胁，并表示应追究乌克兰方面发动袭击危及里海商业航运的责任。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3: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2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2: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3: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2: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3: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近日，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此，日本律师大江京子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4: 国民主権者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を強引に国会の多数派だけで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やり方は明らかに国民主権であったり憲法尊重義務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中身も非常に危険なもので、日本国憲法の根幹である平和主義、戦争の放棄、軍隊を持たないというね、この根幹のところ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れは絶対に反対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そういう改憲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憲法改正すれば、憲法上その軍隊を持って自衛隊がもっと今よりも自由に活動できると、そういうふうな
5: 法律的な解釈になっていくんですね。今ですら憲法があっても強引にね戦争の準備今まで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言ってた長射程のミサイルを作ってそれを国内に配備するとかアメリカと一緒に戦争の演習軍事訓練をするとかあるいは兵器をたくさん作って海外に輸出するとか
0: 大将金子表示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论加剧了中日两国关系紧张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5: 中国との関係日本の関係が高市首相の発言によって昨年の11月の発言によって非常に緊張感が増している悪い関係になっていると私たちは感じています高市首相の発言は明らかに何重にも幾重にも間違った発言をしていると法律家は思っていますやはり素直に撤回し謝罪する必要があるまさに隣国との信頼関係を作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と信頼関係を再び作ることによって私たちの平和、ね、アジアの平和東アジアの平和が守られます国民が願っていることと反対のことを高市政権高市首相は反対のことをや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1: 美国《华尔街日报》二十六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英伟达正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谈判，计划为其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以帮助 OpenAI 从一个正在建设的庞大数据中心项目中获得算力支持。
2: 据报道，这个数据中心项目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由日本软银集团旗下的能源子公司开发，项目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约5000亿美元。按照规划，该数据中心群建成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包括 OpenAI、微软、谷歌等多家公司都对这个大型数据中心表示出兴趣。其中 OpenAI 已就租用该数据中心算力的问题与软银进行了数周的谈判。由于 OpenAI 没有上市，也尚未实现盈利，没有投资级信用评级，无法单独给予软银公司融资支持。因此，近期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 OpenAI 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帮助其锁定未来的海量算力订单。英伟达的担保同时助力软银公司获得更优惠的融资条件，而软银的数据中心建设需要采购大量的英伟达芯片。美国彭博社提到，近年来，包括软银、谷歌在内的科技巨头正在推动未来数万亿美元资金流向数据中心建设和 AI 研发，因此交易也凸显了当前 AI 产业日益复杂的循环融资模式。大型科技企业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些项目最终又会反过来推动对其芯片、云服务和 AI 产品的需求。不过，市场对于 AI 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也出现了一些担忧。一些投资者担心，目前正在建设的数据中心可能超过未来 AI 服务的实际需求，推高 AI 产业估值泡沫风险。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进展情况。 7月25号傍晚6:23，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

0: 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进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27号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1: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点43分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
2: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3: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2: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3: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

0: 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1: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理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2: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台风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预计未来两天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跌至30摄氏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 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0: 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
0: 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红霞，仍未结束的强降雨影响。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红霞预警解除，灾害防范远未结束。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是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呢也停止对它的编号，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台风，它的过程就此结束了。那么跟前段时间为期13天的台风巴威相比的话，红霞只有3天的时间，虽然时间短，但是它却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的一个台风。虽然刚才我们说过取消了对它的编号，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进一步北上，接下去会对不少地方带来持续的强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在面对汛情和涝灾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把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看整个链条，在过去的防范中有哪些环节我们是尤其要重视的，首先我们就关注一下昨天发生的两起灾害。
0: 昨天下午2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

0: 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
1: 昨天12时左右啊，就在咱们这个鹿谷山上游啊，就是。

0: 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两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
1: 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及上游冲击而下。
2: 我陇西过来的吧，陇西过来，然后我们到景区的时候应该是10点左右，进去的时候一会儿就下暴雨了，暴雨下完，然后紧接着山洪就下来了，我们幸好爬到那个山坡上没被吹走了。当时应该也是几个人，我们眼看着都被水那个山洪下来冲走了。
1: 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今天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
3: 现在搜救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来收集遗留在现场的一些物品。很重要的一件就是像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车牌，以车找人，以人找车的方式来确定有哪些车辆进入到了这个河沟当中，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1: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据了解，受伤患者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吸入性肺炎等，伤员均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当地也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
2: 一进来给我们就是发衣服，然后让我们在那洗一下吧，在身上的泥巴直接洗一下，然后就给我们分了这个床铺，让我们先休息吧。
4: 我们分批下来的，住宿这些都很好。
1: 而同样在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
5: 临时开辟便道，撤离了差不多有2300游客。我们就是从长海五彩池啦，把游客啦撤离到那个洛日朗中心站。洛日朗中心站至沟口啦，就是没有泥石流的这个安全区域。
1: 截至今天17点，受阻道路仍在抢修中，景区也在进行相关风险排查。
5: 一个呢就是抢通保畅，就是那个清理那个泥石流堆积物。第二个呢是加强这种极端天气的监测。第三个呢是组织人员来排查这些各类安全隐患。然后第四个呢是就是对受灾区的设施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修。
6: 两个地方的两场险情，它需要的是不同的应对的核心。那对于甘肃渭源来说，现在紧要的事情是救人，而对于四川的九寨沟来说呢，它现在要做好科学研判，要考虑下一步如何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有序的开放景区。其实这考验着是整个景区的精细化的管理水平。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荣华。刘工，当我们分析这个甘肃渭源的这场山洪灾害的时候，您觉得它作为一个典型啊，分析它反映出了这类灾害的一个什么共同的典型的特点？
7: 好的，山洪灾害呢具有这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次渭源的灾害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降水的话是很局地，降水强度呢还是很大，它主要是受水汽到了沟谷上升以后呢，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局地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那么第二个呢，山洪灾害呢都是发生在坡度很陡的山区，可以看到这次的渭源呢是三面环山，这样的话降水下来以后，那么会形成漏斗的效应，迅速的汇聚到下游， 下游的水位的话，在十。

0: 几分钟之内猛涨，这样的话造成了这个河道从原来的几米迅速扩展到了50米，水深呢达到了1米以上，再加上山洪往往会裹挟这个沙石下来，冲击破坏力呢非常大，所以这次的灾害呢，这个对下游的这来露营的这些车辆和人员造成了这个破坏。
1: 您说到了这个露营的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关注的这么一个因素。往往去露营的人对当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比如说当地是什么样的自然的环境，它气候怎么样，地形怎么样，包括潜在的风险的这个诱因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那对于当地的这个部门来说，相关的部门来说，他要及早的拿出一些什么样的防范的办法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从您的角度，您看重的是哪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做到实处？
0: 山洪灾的防范呢，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它突发性强啊，局地性，也是非常局地的一个降水。对于游客来说，确实他对当地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对我们的景区这些区域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排查，哪些区域是人员密集的，会有游客集中的地方，要进行排查。第二个呢，对排查的区域呢，要设置这个警示牌，要划定相应的这种禁露营的禁止活动的这个区域。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预案，要和气象水利等部门的预警要实现联动。预警到了以后呢，能迅速的根据预案去进行转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降水非常局地，所以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监测就是也显得非常重要了，监测是最后的一道防线。可以看到这次呢，在上游还是要进行补充的建站，所以要上游补充建站，进行雨情水情的监测，同时呢，下游的人员聚居区呢，要进行预警广播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上游的监测到降雨和洪水以后，能立马的传到下游，并进行广播，这样的话能指导及时的撤离。
1: 刘工，你看在这次这个甘肃渭源的这个整个的灾害里面，如果站在游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他看天气预报了，天气预报的是只有30%的降雨，而且呢很多游客也认为本地没下雨就不会有山洪。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有一个气象监测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游客的角度，保护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次出行就是对于风险的预判，我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另外一个，像遇到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有哪些必须要牢记的规避的一些规则？
0: 首先来说呢，对于要去山区活动的人群来说，首先就是要在出行之前要关注天气预报，要关注山洪灾害的预警。对于可能降水预报有降水，甚至预报这个隔壁的区域、隔壁的县有降水的地方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区域，它的降水的随机性非常大，所以说有预报降水区域有风险的区域，尽可能的避免前往，这是首先要做到的，要取消行程。那么第二个呢，那就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旅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汛期山丘区这个山洪灾害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到了以后我们要考虑到有这个风险洪水来了以后要怎么办，要转移到哪去，要避险到哪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有洪水来临的时候，洪水上涨的时候，有水变成浑浊的时候，要立即的撤离，要往山两侧的高地山上去撤离千万不要往下游去跑，这样的话呢能及时的远离河道，远离风险。
1: 刚才您也提到了极端暴雨，它是监测起来、预测起来，它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一旦这个变成山洪，给人带来的反应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这两个难都是很难，但是我们又要

0: 保命又要防灾，那么如果从长远来说的话，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到，哪些可以做到超前的去防范？
1: 这个算洪灾害的预报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特别是对这种短时绝对的预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所以刚才也说了，在预报不准的情况下，在预报不到的情况下，还要依靠监测手段，上游的监测设施，下游的预警设施来进行补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降水的预报、山洪的预报啊，还要依赖于高精度的数据。那么现在的测站呢，主要是以监测点上的降水，那么今后呢，我们要利用卫星，要利用测雨雷达，再加上地面站相结合，要得到面的这降水量，要得到连续的这种时空的面的降水量。这样的话呢，精细化的这种连续的降水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提高对未来的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报，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的这么一个预报。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在通过建设水利测雨雷达这些手段呢，这样的话能精细的、精准的捕捉到强降雨的云团，啊，实现一个对强降雨和短时的这种破坏力强的山洪的一个超前的一个预报。
0: 好，谢谢刘工。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关注，我们已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期了，接下去怎么能够科学的用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去防范？
2: 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受其影响，这两天广东多地雨势猛烈，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地方也在持续转移被困人员。
3: 低着头，低着头，
4: 好，好，好，改，好，好，改。
5: 来，小心点，来。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虽然登陆后风力持续减弱，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示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今天凌晨，红霞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但依然也给湖南部分地方带来降雨。从昨晚11时起，湖南郴州资兴市就迎来强降雨天气。在暴雨来临的前一天，资兴市防汛红色预警区域的乡镇就已启动1:1包保机制，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6: 我们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还有那个虎皮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要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重中之重。这个山塘距离这个房子可能直线距离也就100多米。
7: 大概是差不多。
6: 直线距离就100多米。万一这个山塘出现险情，因为雨这么大哦，台风这么厉害，万一出现险情，它直接就把你这房子就冲没了。
2: 在强降雨来临前，银山村所有高风险点的群众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据统计，应对此次台风强降雨影响，郴州全市累计下沉干部21844人次，对全市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累计转移16778户，44309人次。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江西。在江西赣州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在红霞来临前，江西省也召开了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会商提出要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坚决纠正强度不大、风险不高的错误认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行动到位。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武功山风景区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名叫这个桂花村。那么我们

0: 从应急和公路部门也了解到呢，武功山风景区它是属于一个山区，下辖两个乡镇，总共有差不多将近30,000的居民在这儿居住。那么强降雨呢，有可能会带来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次生灾害，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些抢险救援的这些工程车辆提前安置在像桂花村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村落里边呢，有利于及时应对突发的这种险情，一旦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情况造成道路中断，这些设备就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道路进行一个抢险的这个救援。那么一旦抢通之后呢，可以为后续的救援工作来争得这个宝贵的时间。
1: 眼下正是江西武功山风景区的旅游高峰期，为防范台风红霞，武功山风景区此前已经发布公告，自26号开始采取封闭措施，工作人员提前对山上的游客进行了劝离。
2: 台风红霞的残余势力呢，是还在继续向北。那么预警解除不意味着风险就结束了。围绕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旗。陈工，现在我们反复说台风这个红霞是在往北走呢，那它接下去有可能影响到的是广西、广东，然后江西、湖南、湖北，包括河南。那么每一个地方它有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接下去每个地方要面对的重点都应该是什么？
3: 我想刚才说红霞台风前期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很大的，尽管它的编号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我想至少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在前期降雨，由于它降雨的渗透作用，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松散的蠕动性的滑坡，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现在它的残余的环流还在影响别的区域，那这些区域我们在我们的滑坡崩塌泥石流整个的排查防范上都要高度的重视。那第三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因为在前期经历过强降雨的地区，有一些小流域它经过了大的行洪，那么这些洪流呢，它会对岸坡进行冲刷，甚至于有一些斜坡会出现一些急流，那它会斜坡进行冲刷，而这些地方在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也要引起重视。
2: 主汛期早就进来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重中之重，就是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期进行地质排查，和在进入主汛期之后进行的那种排查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要面对的挑战和风险会表现在什么地方？
3: 我想是不同的，因为主汛期意味着我们的风险因素都很多，也就是风险是很高的，这个时候排查需要我们的方案更加严密细实，这是要求我们提出很高的这种要求。当然在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线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多的考虑还是隐蔽性和突发性的问题。刚才您提到的这一点，我在这里觉得提醒三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小流域的灾害。我们知道因为极端天气雨来得急来得快，那我们的流域的沟道如果不畅通的话，它会引起堵塞，它会放大它的破坏效应。那第二个方面还是我们的房前屋后，那这些可能规模很小，就几方土，但它的从面上来看它的危害是大的。第三个方面，与我们的工程活动相关的区域，可能我们在以往没有降雨的时候，我们的工程设防标准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极端降雨，或甚至于我们在工程活动中我们的设防不够严密细实，那在强降雨的时候，尤其是在主汛期，它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2: 陈工，我们继续说这个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关键期。那么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自然资源部在全国部署了一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每年可能重点不一样，那今年他要重点查的是什么地方？

0: 一旦发现了这种高风险地带的话，排查标准是怎么定下来的？更重要的是，对于一线的这个人员来说，他要注意到哪些信号才意味着他发现了？
1: 地质灾害实际上是一个点多面广、涉及地域很大的一种灾害类型。排查巡查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防治措施之一。你刚才提到排查防灾的标准的问题，实际上总体来讲分两个标准。第一个，我们从根本上也要看它的易灾的地质结构，也就是它的强度、它的结构面，我们看这些。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需要看降雨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的降水的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它是动态变化的。为了应对这种动态变化呢，尤其是在目前的七下八上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群专结合的措施。目前自然资源部有170多名专家正在现场指导我们的群众做排查的防范，同时我们的省、我们的市和县，我们这样的地质专家呢可能有成千上万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群测群方员、我们的群众，实际上它的覆盖范围很广，它的第一响应能力很强，这种群专结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主汛期的巡查排查的效率。
0: 陈工还是在说到这一次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查排查，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旦出现了地质灾害灾情的险情，在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好临灾预警的叫醒和叫应机制。什么情况是看不清，另外是看不透，也吃不准的情况，您大概跟我们说说。
1: 我想我就是我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实际上很多我们地质的现象，我本人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摸不透的。但是有一点，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风险的意识。我们在主汛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分析气候变化灾害防范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防早防小防极端。
0: 好，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能忽视蛛丝马迹。
0: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工，时间的关系打断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

0: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3: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4: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以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3: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5: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3: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2: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于27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7号凌晨，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汕尾市海

0: 丰县梅龙镇突发强降雨，天星湖村被洪水围困，有三名群众因撤离不及时被困村内，消防救援人员冒雨展开救援。
1: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通往天星湖村的道路已被洪水淹没。由于夜晚照明条件有限且水深不明，消防员只能驾驶冲锋舟进村搜寻被困人员。最终，消防员在村内的一棵榕树上发现了三名被困群众，大家找来梯子转移三人。
2: 用水慢点，慢点。
1: 确认三人身体未受伤后，消防员分组行动，一组消防员带着三人趟水前行，另一组驾驶冲锋舟探寻回去的路线。
3: 一定要抓稳，一定要抓稳，慢慢走，慢慢走。
1: 冲锋舟小组在记录好返回路线后，再次进村，将被困群众接到冲锋舟上，转移至安全区域。
0: 受台风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27号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4: 我现在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将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呢，水量呢是暴涨，极可能引发山洪。那么随着雨量的变小，也就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6轮的一个搜救工作。
5: 由于事发地地势较低，河道两边都是高山，有游客在此露营。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目前仍能看到大量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搜救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确保搜救工作不会有任何遗漏。受伤患者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此外，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介绍，23名伤员中，目前已有1人出院。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卫生健康委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
0: 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那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5: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 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7: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8: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9: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1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

0: 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26号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
2: He's giving talk some space. He's giving it a little bit of room. We've had both Iman and Iran and a number of our other negotiators engaged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most senior level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technical level over the past few weeks 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ast few days.
1: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26号爆料称，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
3: There's real tension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rapid pace at which the U.S. is using up some of its most advanced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and precision-guided weapons. And U.S. officials told CBS News the U.S. simply can't sustain the rate of expending munitions that it has in Iran.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弹药储备的减少已造成短期风险。该报告的作者26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国至少已消耗了1500枚爱国者拦截弹，而这意味着美国现有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1000枚。
4: U.S. air defenses are overstretched across the Middle East and globally. Period. Full stop. There is not enough of them. So absolutely, the quantity of interceptors that have been, first of all, expended and shot over the past several months is shockingly high.
1: 此外，在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导致更大规模的能源危机，冲击全球经济。葡萄牙公众报26号发表文章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后，美国正陷入一场看不到明确出路的冲突。随着军事开支持续增加，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内外压力正不断加大。
0: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5: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0: 近来，红海局势也不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26号表示，击落了一架沙特无人机，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6号表示，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一架沙特的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称，该组织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邮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此前一天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声明还强调，

0: 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继续予以回应。路透社27号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报道，26号曼德海峡的航运通行量出现下降。数据显示，26号仅有11艘货船通过曼德海峡，这是几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和沙特之间频繁爆发军事冲突，未来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很大，并且有可能对也门国内的局势和整个地区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也门国内呢，2014年也门国内就爆发了内战，沙特是支持也门的政府和政府军，也门胡塞武装是控制了也门的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也门政府和政府军呢是控制了也门南部的地区。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以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普遍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在这种情况下，也门胡塞武装认为他自己手里边拿了一张大牌，那么可以迫使沙特做出一定的让步，来改变也门国内的权力结构。这是这一次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那么未来一段时期，冲突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延长甚至升级，因为到现在为止，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还没有进行新的接触，当然近期取得谈判成果的可能性也很小。如果说不能在谈判桌上平息也门国内的问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都希望通过军事冲突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沙特有可能再一次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的军事设施和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有可能进一步打击沙特的油轮，封锁沙特的进出口。如果这种态势恶化下去，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也门内战有可能再次打起来，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近几天就不断的爆发冲突。另外一个，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有可能再次爆发，曼德海峡有可能再次被封锁，曼德海峡封锁之后有可能再次引起伊朗和美国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2: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来关注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进展情况。7月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得知越南籍船舶遇险沉没后，南部战区海军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开展救援。
4: 越南失事船员，这里是中国海军，如看到我，请向我做出求救信号。
5: 7月25号，南部战区海军在接待

0: 到警情通报后，第一时间组织友好号医院船、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等军警民力量火速赶往事发海域，实施联合搜救。抵达现场后，伴随着大风浪，海军日照舰、南海救113船立即展开行动。经过不间断搜救，截至26号晚，已发现并救起47名落水人员，其中两名越南船员在救起后出现失温状况，救援直升机紧急送往友好号医院船。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救助，两名遇险船员已脱离生命危险。目前获救人员已全部妥善安置并安全转移。南部战区海军仍在全力对剩余落水人员组织搜救。
1: 我船接收两名伤员后，医疗队予以全面查体，同时予以补液、抗失温、抗感染治疗。目前伤员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其中一名伤员双下肢多处皮肤擦伤，已经予以清创处理，左足背部压痛、活动伤受限，后续将完善相关检查。
2: 7月25号19时37分，中国海警接到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通报，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附近海域遇险沉没。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立即派宣德舰、南沙舰赶赴事发海域展开搜救。
3: 7月26号晚，宣德舰在持续搜救过程中，先后发现两名落水越南籍船员。此时海上浪高3米，风力达到7级，海警执法员迅速展开救援。22时38分，成功将一名遇险船员救起。
4: 现在是2026年7月26日23:25，我舰发现第二名越南籍货轮失事落水人员。
3: 23时32分，海警执法员再次成功将一名遇险船员救起。两名遇险船员被救起后，经海警随舰医生救治，获救人员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平稳。7月27号12时20分，海警执法员通过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直升机将两名获救人员转移至南海救115轮。截至目前，中国海警救援仍在持续进行中。
2: 有关越南籍沉船搜救的进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27号下午从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发回的报道。
5: 那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还在不断的努力开展救援工作。自从25号晚上6点43分开展搜救至今呢，南海救助局一共出动了专业救捞力量8次，其中包含船艇2次、直升机6架次、2条救助船搜救巡航的里程达到了320海里，直升机搜寻时长约为17个小时，船舶搜寻面积达到了3600平方公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今天稍早前拍摄的直升机分2批次转送6名越方人员的画面。从现场拍摄到的镜头，我们可以观察到本次救助海域海况整体较为复杂，现场海风大，阵风达到了7级，海上气流紊乱，船体颠簸明显，再加上其中还有伤员，所以对于现场救助的直升机低空悬停、绞车吊运作业等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所幸当时作业窗口期现场无降雨，能见度良好，顺利完成了人员的转运。随着时间的推移，漂流的轨迹预测难度增加，失联人员漂流范围持续增大，落水人员目标小，难以发现。再加上现场西南风6级，浪高3.5米，能见度间断性的不良，对于现场搜救力量带来了阶段性的困难。目前南海救115轮作为现场的指挥船，每日同越方会商制定�搜救计划。现场呢，中方有8条船舶，越方有7条船舶在现场进行搜救。下一步，南海救115轮继续组织协调我方现场救助力量，进一步加大搜救范围，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近日，日本政府强推修宪扩军政策，不仅背离和平宪法，更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对此，日本律师大江京子呼吁坚持和平主义理念，警惕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7: 国民主権者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を強引に国会の多数派だけで進め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やり方は明らかに国民主権であったり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2天2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

0: 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三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十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1: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y esta mañana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0: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2: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 casa, sus pertenencias, animales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0: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1: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asa arbórea que hay.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5: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4: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预计未来2天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跌至30摄氏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例如在重庆已经连续超过20天出现高温天气，而未来几天高温依然不会停歇，不但会继续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还将挑战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记录。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一起来看。
6: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7: 我当时拽着，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边都车机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的，出风口拽着，他是烟道是从这出来的。
6: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

0: 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1: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2: 就从这边前面，
1: 就是车前面。
2: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0: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三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都是可能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那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呢？继续来看消防实验。
4: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利用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0: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4: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0: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4: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级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5: 闻讯而动，时刻绷紧安全弦。
6: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云量，
7: 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停换点的责任人。
8: 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还得去转移，大家还是配合一点，
5: 多管齐下，打好防汛主动仗。
9: 在雨前把所有的管道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
10: 成立了个应急队伍，储备了各项的防汛的物资。
11: 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减弱，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江西、湖南等地，一些地方还有强降水。风雨无情，近期我国南北方多雨区叠加，局地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持续走高。为了尽可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从乡村到城市都在和时间赛跑，把防汛关口前移。今天我们就走进四川马边和河北涿州，看看两地的备汛情况。
14: 这两天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华南多地连降大到暴雨，多条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西南、华北等地也提前布防，严阵以待。各地的备汛防线正迎来实打实的考验。这里是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西城社区。因为辖区紧邻西街子沟河道，整体地势低洼，一旦上游山区出现强降雨，河道水位

0: 费就会快速暴涨，因此它也是马边县山洪灾害的高风险点位。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一个指示牌。我们这里呢，主要是涉及到了两个组。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点位呢？因为就是这个河道里面这个水比较急，然后的话水会漫过我们的桥。那么我们那边的居民如果过桥的话，就很容易被水冲走，存在着安全隐患。711的时候，这个水位非常的大，把我们这里的这个河堤的这个护栏都全部都已经冲毁了。我们当时这个一楼的这个房子全部都是已经被淹了的。
0: 就在不久前的7月10日至11日，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明涧县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危急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的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的我们一个雨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车雨雷达数据综合处理站，它就可以把我们未来1到3个小时的一个雨量和云层图进行一个反馈。现在我们的另外一套系统呢，就是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市雨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雨量站和我们的一些水位站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那这个呢，它就反映到是我们过去近10分钟到30分钟一个过去的一个降雨
3: 判断。这个
0: 一边用测雨雷达提前预判未来的雨往哪儿下，下多大，一边靠覆盖全县的自动监测平台紧盯实时动态。在此基础上，马边县针对全域山洪危险区建立了分级雨量预警机制，不同风险等级的点位对应不同数值，一旦降雨量达到设定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
4: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屏幕上雨情数据不断跳动，从气象云图到实时水位，每一组数字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里，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通过联动会商，让汛情研判更加精准。
3: 未来的24小时，我们值班人员要利用好我们的那个测雨雷达，实时的监测我们的一个可能存在的短时强降雨的那个情况。同时呢，如果捕捉到信息过后，同时呢要通知到我们的乡镇一级，做好这个防汛的准备工作和群众的转移工作。
0: 科技预警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但预警能不能真正落地，还要靠村干部和基层网格员的工作兜底。
1: 如果说上面的水位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及时的转移，提前转移我们的居民。我们如果锣鼓敲的比较小声，那么大家听到了就会说，这是在提醒我们可能会有山洪，即刻到达我们这里准备转移。如果说我们的声音比较大，或者说那个锣鼓敲的比较急，那么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必须马上立刻转移。
0: 刚送走一波强降雨，新的雨情预警已经接踵而至，基层防汛人员来不及休整，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隐患排查与前置准备中。
1: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呢，都会选择投亲靠友，有少许的人需要集中安置，我们就会到达我们这个点位上。我们这个点位呢，我们也备床上用品、床位和基本的生活物资。
0: 对于村民来说，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一天，网格员再次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1: 姑婆爷在屋头的吗？哦，就是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雨情，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下个星期的话也会有强降雨，到时候对，有大雨。你看这阵子我们转移的比较好，都没得人员伤亡而且的嘞。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还在去转移，而且大家还是配合一点，及时的转移嘛，
5: 我们这个社区呢，还有一户独居老人和两户残疾人，他们分别都安排了帮扶联系人。每到转移的时候，帮扶联系人会主动联系他们，协助他们转移。
6: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如果说对马边县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突发的山洪灾害，那么城市内

0: 被烙则是河北涿州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1: 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打一次它里边有泥，一打打透了，水就顺畅的出去了，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0: 涿州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
1: 这边这排呢，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加的雨水篦子。今年就通过前几次降雨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雨水篦子收水能力差，就是说水呢不能最快速度进这个防涵进管道，所以今年我们这个角的最低点全部加了，一共加了150多个。我们12个积水点不同程度都有1点1测，就是每个点的改造方案不完全一样，但是总而言之这10个点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积水点就全部取消了，如果不是极特大的大雨它就不会再积水了。
0: 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这个时候就要依靠墙排泵站发挥作用。
1: 那么，在什么情况启用这八台泵呢？就是在拒马河上游雨量过大，拒马河的水位上涨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排水闸门要关闭，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闸门关闭以后，我们城里边的继续下雨，水如何排到拒马河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的墙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0: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2: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全面的来保障我们的隐患排查、预警宣传以及我们分包转移等各项防汛工作。
0: 在河北涿州，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全村488户村民的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3: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委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4: 必须有两个人，
3: 对应对突发情况。
0: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险情，村里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就位。在小柳村村委会，防汛装备摆得整整齐齐，除了常规的救生衣、手电筒等物资，村里还特意配备了手摇报警器，便于在夜间通知群众。
3: 你像咱们这些设备是针对什么？针对夜间转移的。第一，这是我们扩音器，然后呢，这是咱们的铜锣和手摇报警器，然后这个的声音穿透力很强，然后咱们就可以，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大街小巷，然后摇动咱们的手摇报警器，通知村民危险来了。你们俩到时候瞅瞅详细，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今天咱们把这个查漏补缺咱们做详细一点，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凤雨他们家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0: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进行一次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3: 有人吗？谁？
5: 像大超如果回来的话，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广播员说
6: 啊，
5: 你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转移的时候出现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6: 啊，
5: 以为你家俩人就你跟孩子呢，
3: 别到时候漏人啊。
6: 啊，行呗，知道
3: 了啊。好嘞，婶，那我们就走了啊。
6: 啊，行。
7: 刚才我们去的这家人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去入户？
3: 啊，他那个什么，昨天晚上我看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家这个男主人长期在外地。你像这种人呢，因为咱们台上是没有的，他是没在家的，所以咱们这种数据是要随时更新的。
0: 核对完这家的信息，李玉成马上又赶去了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

0: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但转运过程中遇到了现实难题。
1: 这要是牛羊你好弄，都能够搁在一起，这要是一个圈，因为它是都是公马，这个全都是种公马，你搁在一起它打架，全都打坏了。所以说不是说走就能走。
0: 不仅要给每匹马找到安置的地方，每天的草料、人工、场地租金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雨水说，账虽然算着心疼，但在天灾面前，配合村里把马转移出去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
1: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0: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2: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3: 知道。我们这提前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好地方去了。
2: 负责人是谁？
4: 防汛负责人，他叫什么？我就是小名叫海龙。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都。叫李德营。
2: 手机里有他吗？
4: 有。他对我们这片特别的负责，什么事都该发到群里，说的特别的明白。
0: 面对即将到来的洪水，有的村民已经收拾好东西，做好了转移的准备，但也有些村民顾虑转移带来的不便。
5: 上岁数的谁都不愿意走，是吧？都那个看家，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有二楼我就这么想着。
6: 那不行，那咱们首先说这个安全是第一的。咱们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第一，咱不知道来水有多大，不是说你搬到二楼的就没事了。真的说断水断电10天8天的，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怎么管你啊？
0: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村民最终打消了顾虑。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7: 咱们这个基层工作是第一是讲感情的，我觉得老百姓第一要理解我们的工作，第二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险情是什么样的，它是未知性的，我们这个在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8: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推进，多地仍将接连遭遇强降雨过程，防汛减灾防字当头，无论是科技赋能的精准预警，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奔走劝说，本质上都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紧盯每一处风险隐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最大努力抵御风雨冲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上。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3: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2: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3: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2: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4: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155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1: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于27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霞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5: 我现在呢就在汇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汇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将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

0: 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呢，水量呢是暴涨，极可能引发山洪。那么随着雨量的变小，也就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六轮的一个搜救工作。
1: 由于事发地地势较低，河道两边都是高山，有游客在此露营。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目前仍能看到大量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搜救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确保搜救工作不会有任何遗漏。受伤患者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侧的救治方案。此外，当地设置了两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介绍，23名伤员中目前已有一人出院。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卫生健康委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
2: 暑期高温持续，近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那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4: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 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

0: 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了一线救援工作。
1: 这里就是通往火灾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从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2天2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我们可以闻到弥漫的烧焦的味道。根据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轻度污染级别，建议当地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好口罩。
2: 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3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10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3: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Y esta mañana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2: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4: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s casas, sus pertenencias, animales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2: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3: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asa arbórea que hay.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6大任务。
6: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7: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6: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

0: 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1: 布鲁氏菌病、狂犬病、炭疽等人畜共患传染病需要多部门协同防控，防控关键在于动物疫病源头控制、职业人群健康保护和公众健康教育。
0: 在重点地区按职责分工开展人间病例监测和动物疫情监测，发生重大疫情时，根据需要同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动物疫情排查和共同暴露者筛查，强化源头管控，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从前端阻断传播路径。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3: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2: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受到红霞带来的降雨影响，预计未来2天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长沙、武汉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停歇，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跌至30摄氏度以下，热意明显缓解，但在四川东部和重庆一带以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一带，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盛夏天气炎热，驾车出行时要警惕车辆发生自燃。近日，多地消防部门就接报了多起车辆自燃的火情，一起来看一下。
4: 近日，在湖北十堰，一辆小轿车驾驶室中控台部位突然自燃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情况紧急。消防员到场后，使用水枪从起火轿车的两侧同时出水灭火。十几分钟后，明火被扑灭，但小轿车烧损严重。随后，消防员利用工具撬开发动机盖，持续出水降温，防止车辆复燃。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不排除是车辆电气线路故障引起的自燃。
5: 我当时拽着，我看他给我走了之后，看到里边都车机里头都是基本上都是在这里头，火都有火苗了。出风口拽着。它是烟道是从这出来的。
4: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安徽。近日，在济广高速安徽阜阳段，一辆轿车在行驶途中突然自燃，消防员确认车内无人员被困后，立即利用水枪对车辆着火位置进行扑救，大火很快被扑灭。
6: 从哪地方开始起火了，你知道吗？
7: 就从这边前面。
6: 就是车前面，
7: 对，我看到冒烟了，我就赶紧靠边。
4: 据小轿车驾驶员介绍，事发时车辆的引擎盖位置冒出浓烟，随后迅速起火，他立即将车靠边停放，与车上其他3人下车避险。由于撤离及时，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夏季路面高温、轮胎过热、油路渗漏、线路老化、短路等都是可能导致车辆自燃的原因。那如何预防车辆自燃？起火后又该如何处置呢？我们继续来看消防试验。
8: 汽车发生自燃，其中有部分可能是电路过载。我们从这台车上拆解了一根普通的用电电线， 利用

0: 车载12伏电池对其进行测试。
1: 通过模拟试验可以看到，车辆的电线一旦发生短路，短短几秒钟就燃烧起来，从而引燃其他可燃物。消防员告诉记者，车辆如果发生电线短路，会有明显的冒烟征兆。
0: 车辆在行驶途中，如果发生电线短路起火的话，引擎盖前方会有白色、黑色或者淡黄色的烟飘来，也可能是空调通风系统会闻到臭焦味。如果发生此类情况的话，我们应该将车辆回到空档状态，靠边停车，拉起手刹，切断汽车电源，迅速离开车辆。
1: 此外，车辆长时间超负荷行驶，加上发动机油污渗漏等原因，也容易引发汽车自燃。消防员提醒，车辆发生自燃，切记千万不要贸然打开引擎盖，以防空气对流加大火势。在火势不大的情况下，驾驶员可正确使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0: 当汽车着火时，车主不要站在车辆的正前方，防止火焰喷射对车主造成二次伤害。车上配备的一般都为干粉灭火器。当我们去处置车辆初期火灾时，在引擎盖轻轻打开一条缝，或者拿撬棍将它轻轻撬起，将灭火器的软管塞进去，大量进行扫射，保证灭火效果。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甘肃渭源发生山洪灾害，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 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0: 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
2: 截至今天上午11点，受阻路段仍在抢修中。受此影响，景区发布游览调整公告，部分景点今天暂缓开放。
0: 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红霞，仍未结束的强降雨影响。新闻一加一今晚关注台风红霞预警解除，灾害防范远未结束。
2: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一加一。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是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呢也停止对它的编号，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台风，它的过程就此结束了。那么跟前段时间为期13天的台风巴威相比的话，红霞只有3天的时间，虽然时间短，但是它却是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的一个台风。虽然刚才我们说过取消了对它的编号，但是它的残余势力还在进一步北上，接下去会对不少地方带来持续的强降雨。那么今天我们就关注，在面对汛情和涝灾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坚持底线思维还有极限思维，把防范工作落到实处。如果我们看整个链条，在过去的防范中有哪些环节我们是尤其要重视的。首先我们就关注一下昨天发生的两起灾害。
0: 昨天下午2点左右，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
3: 昨天12时左右啊，就在咱们这个鹿谷山啊上游啊，就是有这个形成了，就是个强对流，它的这个尺度小，形成很迅速，降雨很集中啊，从上游呢就降水下来之后呢，可能持续时间也不长，从我们目前来看不长，然后汇集到沟里面，就是迅速形成了一个山洪。
4: 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地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2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2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那现在呢，我们仍能看到大量的淤泥、石块以及树枝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

0: 山洪毁严重，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来看出山洪的威力。据现场目击者介绍，事发时他们所在的河谷经历了一次短时强降雨，暴雨裹挟泥沙石块从两侧山体急上游冲击而下。
1: 我陇西过来的话，陇西过来，然后我们到景区的时候应该是10点左右，进去的时候一会儿就下暴雨了，暴雨。

0: 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今天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
1: 现在搜救人员呢是来到了现场，来收集遗留在现场的一些物品。很重要的一件就是像我身旁的这样的一个车牌，以车找人、以人找车的方式来确定有哪些车辆进入到了这个河沟当中，通过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
0: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据了解，受伤患者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吸入性肺炎等，伤员均在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当地也设置了两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
2: 你进来给我们就是发衣服，然后让我们在那洗一下吧，在身上的泥巴之类洗一下，然后就给我们分了这个床铺，让我们先休息吧。
3: 我们分批下来的，住宿这些都很好。
0: 而同样在昨天下午，四川九寨沟景区局部因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导致部分道路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疏散转移滞留游客，并紧急抢修受损道路，
4: 临时开辟便道，撤离了差不多有2300游客。我们就是从长海五彩池啦，把游客啦撤离到那个洛日朗中心站。洛日朗中心站至沟口啦，就是没有泥石流的这个安全区域。
0: 截至今天17点，受阻道路仍在抢修中，景区也在进行相关风险排查。
4: 一个呢就是抢通保畅，就是那个清理那个泥石流堆积物。第二个呢是加强这种极端天气的监测。第三个呢是组织人员呢排查这些各类安全隐患。然后第四个呢是就是对受灾区的设施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修。
5: 两个地方的两场险情，它需要的是不同的应对的核心。那对于甘肃卫援来说，现在紧要的事情是救人，而对于四川的九寨沟来说呢，它现在要做好科学研判，要考虑下一步如何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有序地开放景区。其实这考验着是整个景区的精细化的管理水平。那么接下去我们就来连线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刘荣华。刘工，当我们分析这个甘肃卫援的这场山洪灾害的时候，您觉得它作为一个典型啊，分析它反映出了这一类灾害的一个什么共同的典型的特点？
6: 好的，山洪灾害呢具有这个突发性强、破坏力大的一个特点。那么从这次卫援的灾害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的降水的话是很局地，降水强度呢还是很大，它主要是受水汽到了沟谷上升以后呢，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局地的一个强对流的一个天气。那么第二个呢，山洪灾害呢都是发生在坡度很陡的山区，可以看到这次的卫援呢是三面环山，这样的话降水下来以后，那么会形成漏斗的效应，迅速的汇聚到下游，下游的水位的话在十几分钟之内猛涨，这样的话造成呢这个河道从原来的几米迅速扩展到了50米，水深呢达到了1米以上，再加上山洪往往会裹挟这个沙石下来，冲击破坏力呢非常大。所以这次的灾害呢，这个对下游的在那露营的这些车辆和人员造成了这个破坏。
5: 您说到了这个露营的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要关注的这么一个因素。往往去露营的人对当地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比如说当地是什么样的自然的环境，它气候怎么样，地形怎么样，包括潜在的风险的这个诱因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那对于当地的这个部门来说，相关的部门来说，他要及早的拿出一些什么样的防范的办法来说。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从您的角度，您看重的是哪些工作要做到前面，做到实处？
6: 山洪灾的防范呢，确实是 非常困难，因为它突发性强啊，局地性

0: 也是非常剧烈的一个降水。对于游客来说，确实他对当地的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所以对我们的景区这些区域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就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排查，哪些区域是人员密集的，会有游客集中的地方，要进行排查。第二个呢，对排查的区域呢，要设置这个警示牌，要划定相应的这种禁露营的禁止活动的这个区域。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预案，要和气象水利等部门的预警要实现联动。
1: 嗯，
0: 预警到了以后呢，能迅速的根据预案去进行转移。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呢，可以看到这一次的降水非常局地，所以预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监测就是也显得非常重要了，监测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1: 嗯，
0: 可以看到这次呢，在上游还是要进行补充的建站。
1: 嗯，
0: 所以要上游补充建站，进行雨情水情的监测，同时在下游的人员聚居区呢，要进行预警广播的一个设置，这样的话上游的监测到降雨和洪水以后，能立马的传到下游，并进行广播，这样的话能指导及时的撤离。
1: 刘工，你看在这次这个甘肃渭源的这个整个的灾害里面，如果站在游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他看天气预报了，天气预报预报的是只有30%的降雨，而且呢很多游客也认为本地没下雨就不会有山洪。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有一个气象监测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站在游客的角度，保护他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每一次出行就是对于风险的预判，我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另外一个，像遇到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有哪些必须要牢记的规避的一些规则？
0: 首先来说呢，对于要去山区活动的人群来说，首先就是要在出行之前要关注天气预报，要关注山洪灾害的预警。对于可能降水预报有降水，甚至预报这个隔壁的区域隔壁的县有降水的地方特别是在西北这个区域，它的降水的随机性非常大，所以说有预报降水区域有风险的区域，尽可能的避免前往，这是首先要做到的，要取消行程。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那就到了这个地方进行旅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汛期山丘区这个山洪灾害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到了以后我们要考虑到有这个风险洪水来了以后要怎么办，要转移到哪去，要避险到哪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有洪水来临的时候，洪水上涨的时候，有水变成浑浊的时候，要立即的撤离，要往山两侧的高地山上去撤离千万不要往下游去跑，这样的话呢能及时的远离河道，远离风险。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极端暴雨，它是监测起来预测起来它是有很大难度的，而且一旦这个变成山洪，给人带来的反应的时间也是非常短的这么一个时间，其实这两个难都是很难，但是我们又要保命又要防灾，那么如果从长远来说的话，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到，哪些可以做到超前的去防范？
0: 这个山洪灾害的预报确实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特别是对这种短时局地的预报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所以刚才也说了在预报不准的情况下，在预报不到的情况下，还要依靠监测手段，上游的监测设施，下游的预警设施来进行补充，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这个降水的预报、山洪的预报还要依赖于高精度的数据。那么现在的测站呢，主要是以监测点上的降水，那么今后呢，我们要利用卫星，要利用测雨雷达，再加上地面站相结合，要得到面的这降水量，要得到连续的这种时空的面的降水量，这样的话呢，精细化的这种连续的降水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提高对未来的一个降水的一个预报，特别是短时强降雨的这么一个预报。
1: 嗯，
0: 所以我们

0: 也是在通过建设水利处理雷达这些手段来，这样的话能精细的、精准的捕捉到强降雨的云团，啊，实现一个对强降雨和短时的这种破坏力强的山洪的一个超前的一个预报。
1: 好，谢谢刘工。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就关注，我们已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期了。接下去怎么能够科学的用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去防范？
2: 7月26号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受其影响，这两天广东多地雨势猛烈，揭阳、汕尾、河源、梅州等局地遭遇特大暴雨，部分地方也在持续转移被困人员。
3: 低着头，低着头，
4: 好，好，好，改，好，好，改。
5: 来，小心点，来。
2: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红霞已于昨天夜间减弱为热带低压，虽然登陆后风力持续减弱，但并不等于风险解除。昨天18时，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提示广东中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今天凌晨，红霞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其风力进一步减弱，但依然也给湖南部分地方带来降雨。从昨晚11时起，湖南郴州资兴市就迎来强降雨天气。在暴雨来临的前一天，资兴市防汛红色预警区域的乡镇就已启动1:1包保机制，开展人员转移工作。
6: 我们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还有那个虎皮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要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重中之重。这个山塘距离这个房子，可能直线距离也就100多米。
7: 大概是差不多，
6: 直线距离就100多米。万一这个山塘出现险情，因为雨这么大哦，台风这么厉害，万一出现险情，它直接就把你这房子就冲没了。
2: 在强降雨来临前，银山村所有高风险点的群众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地方。据统计，应对此次台风强降雨影响，郴州全市累计下沉干部21844人次，对全市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累计转移16778户，44309人次。从昨天到今天，受台风红霞影响的还有江西。在江西赣州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在红霞来临前，江西省也召开了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会商提出要坚决克服惯性思维、经验主义和侥幸心理，坚决纠正强度不大、风险不高的错误认知，要求抓实抓细各项防御工作，做到思想重视、行动到位。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实际上是武功山风景区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名叫这个桂花村。那么我们从应急和公路部门也了解到呢，武功山风景区它是属于一个山区，下辖2个乡镇，总共有差不多将近30000的居民在这儿居住。那么强降雨呢，有可能会带来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这些次生灾害，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那么这些抢险救援的这些工程车辆提前安置在像桂花村这样一个交通便利的村落里边呢，有利于及时应对突发的这种险情。一旦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情况造成道路中断，这些设备就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道路进行一个抢险的这个救援。那么一旦抢通之后呢，可以为后续的救援工作来争得这个宝贵的时间。
2: 眼下正是江西武功山风景区的旅游高峰期，为防范台风红霞，武功山风景区此前已经发布公告，自26号开始采取封闭措施，工作人员提前对山上的游客进行了劝离。
1: 台风红霞的残余势力呢，是还在继续向北。那么预警解除不意味着风险就结束了。围绕相关问题，我们来连线自然资源

0: 全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高级工程师陈红旗，成功。现在我们反复说，台风这个红霞是在往北走呢，那它接下去有可能影响到的是广西、广东，然后江西、湖南、湖北，包括河南。那么每一个地方，它有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应该是不一样的。那接下去每个地方要面对的重点都应该是什么？
1: 我想刚才说红霞台风前期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很大的，尽管它的编号已经解除了，但是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我想至少要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在前期降雨，由于它降雨的渗透作用，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有一些松散的蠕动性的滑坡，这个是需要注意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因为现在它的残余的环流 还在影响别的区域，那这些区域我们在我们的滑坡崩塌泥石流整个的排查防范上都要高度的重视。那第三个方面还是要提醒，因为在前期经历过强降雨的地区，有一些小流域，它经过了大的行洪，那么这些洪流呢，它会对岸坡进行冲刷，甚至于有一些斜坡会出现一些急流，那它会斜坡进行冲刷。
0: 而这些地方在我们后期防范的时候也要引起重视。主汛期早就进来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重中之重，就是七下八上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期进行地质排查，和在进入主汛期之后进行的那种排查的话，会有什么不一样？要面对的挑战和风险会表现在什么地方？
1: 我想是。 不同的，因为主汛期意味着我们的风险因素都很多，也就是风险是很高的。这个时候排查需要我们的方案更加严密细实，这是要求我们提出很高的这种要求。当然，在我们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在一线的时候，我们现在最多的考虑还是隐蔽性和突发性的问题。 刚才您提到的这一点，我在这里我是觉得提醒，三个方面。就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关注有一些小流域的灾害。我们知道，因为极端天气雨来得急，来得快，那我们的流域的沟道如果不畅通的话，它会引起堵塞，它会放大它的破坏效应。那第二个方面还是我们的房前屋后。 那这些可能规模很小，就几方土，但它的从面上来看，它的危害是大的。第三个方面，与我们的工程活动相关的区域，可能我们在以往，没有降雨的时候，我们的工程设防标准是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个极端降雨，或甚至于我们在工程活动中，我们的设防不够严密细实，那在强降雨的时候。
0: 尤其是在主汛期，它的风险也是很高的。陈工，我们继续说这个七下八上的这样的一个防汛关键期。那么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自然资源部在全国部署了一个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每年可能重点不一样，那今年它要重点查的是什么地方？一旦发现了这种高风险地带的话，排查标准是怎么定下来的？
1: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线的这个人员来说，他要注意到哪些信号才意味着他发现了？地质灾害实际上是一个点多面广、涉及地域很大的一种灾害类型。排查巡查呢，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防治措施之一。你刚才提到排查防灾的标准的问题，实际上总体来讲分两个标准。第一个。 我们从根本上也要看它的易灾的地质结构，也就是它的强度、它的结构面，我们看这些。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需要看降雨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的降水的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标准不是固定的，它是动态变化的。为了应对这种动态变化呢，尤其是在目前的七下八上的时候，我们采取了群专结合的措施。 目前，自然资源部有170多名专家正在现场指导我们的群众做排查的防范，同时。

0: 我们的省、我们的市和县，我们这样的地质专家呢，可能有成千上万名。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群策群方员，我们的群众，实际上它的覆盖范围很广，它的第一响应能力很强。这种群专结合就会大大的提升我们主汛期的巡查排查的效率。
1: 陈工还是在说到这一次这个全国范围内的巡查排查，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旦出现了地质灾害灾情的险情，在认不清、看不透、吃不准的情况下，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落实好临灾预警的叫醒和叫应机制。什么情况是看不清，另外是看不透，也吃不准的情况，您大概跟我们说说。
0: 我想我就是我，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员，实际上很多我们地质的现象，我本人实际上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摸不透的。但是有一点，这需要我们有一个风险的意识。我们在主汛期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分析气候变化灾害防范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防早防小防极端。
1: 好，
0: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第二个，我们不能忽视蛛丝马迹。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陈工，时间的关系打断您，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格力真好。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您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0: 27号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

0: 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2: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以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1: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3: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155”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
0: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 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0: 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央气象台

0: 于27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而红峡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中央气象台27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7号20时至28号20时，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北部和东南部、广西北部、福建东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این که در آینده ما به چه سمت و سوی خواهیم رفت این رو باید زمانی که برسیم به اونجا در موردش صحبت بکنیم اما یک چیز مشخص است ما به هیچ عنوان از اصول و مبانی که به عنوان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ملی خودمون تعریف کردیم به هیچ عنو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اومد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وضع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و من تأکید میکنم که هیچ تغییری نکرده. کماکان به دلیل اقدامات تجاوزکارانه آمریکا به دلیل ناامنی که آمریکا تحمیل کرده بر منطقه کماکان تنگه هرمز بسته است
4: 巴加埃表示，过去一两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启程前往美国，并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启程前，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否达成相关协议，伊朗的核计划必须终止。
5: 内塔尼亚胡说，战争只有在伊朗宪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他强调，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的核计划都必须终止。在谈及计划与特朗普举行的会谈时，内塔尼亚胡表示，会谈的重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同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 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

0: 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就美沙核能合作协议一事，内塔尼亚胡表示，他赞同特朗普提出的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要求。他同时强调，沙特只能获得民用核协议，以美双方不容许沙特拥有军事性质的核计划。
1: 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2: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3: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2: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3: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2: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3: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前往火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了一线救援工作。
4: 这里就是通往火灾核心区域的必经之路。从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该道路已经被警方封锁，很多需要前往前方村镇的居民不得不在路边等待通行许可。有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在这儿等待了整整两天两夜。那么同时在空气当中，我们可以闻到弥漫的烧焦的味道。根据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该区域的空气质量已经达到了轻度污染级别，建议当地居民减少户外活动并佩戴好口罩。
5: 由于多处火点距离较近，在持续高温和不断变化的风向影响下，山火迅速连成一片，火势很快形成跨越三个省区的大型火场。其中马德里自治区受灾尤为严重，十余个市镇被迫全面疏散。
6: Hemos dormido en el coche, mi hija, mi marido y yo. Y esta mañana pensábamos que nos iban a dar paso, y dicen que sigue cortada la carretera y no podemos pasar.
5: 记者走访了一处由篮球场改建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介绍，由于火势发展极为迅猛，许多准备工作只能在安置居民的同时仓促完善。惊魂未定的受灾居民迫切需要专业的心理疏导。
7: Ellos vienen destrozados, claro, sin saber, han dejado sus casas, sus pentas.

0: ese animal está allí, entonces pues intentamos animarlos.
1: 26号，气象条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据前线指挥官介绍，空气湿度有所回升，风向的阶段性改善也为扑救工作争取到了宝贵的窗口期。但灭火依然面临严峻挑战，火势整体仍不稳定。
2: Pero a medida que vaya mejorando, que ya está mejorando este incendio, lo que se irá también es otra vez redistribuyendo para que la gente vuelva a ceder. Tenemos que hacerlo también de forma controlada, de forma paulatina. No ha apagado del todo porque va a ser complicado según la orografía y sobre todo la cantidad de masa arbórea que hay.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4: 闻讯而动，时刻绷紧安全弦。
5: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云量，
6: 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
7: 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还得去转悠，大家还是配合一点，
4: 多管齐下，打好防汛主动仗。
8: 在雨前把所有的管道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
9: 成立了个应急队伍，储备了各项的防汛的物资。
10: 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台风红霞强度继续减弱，但其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江西、湖南等地，一些地方还有强降水。风雨无情，近期我国南北方多雨区叠加，局地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山洪、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持续走高。为了尽可能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从乡村到城市都在和时间赛跑，把防汛关口前移。今天我们就走进四川马边和河北涿州，看看两地的备汛情况。
13: 这两天随着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登陆，华南多地连降大到暴雨，多条中小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西南、华北等地也提前布防，严阵以待，各地的备汛防线正迎来实打实的考验。这里是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西城社区，因为辖区紧邻西街子沟河道，整体地势低洼，一旦上游山区出现强降雨，河道水位就会快速暴涨，因此它也是马边县山洪灾害的高风险点位。
7: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里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一个指示牌。我们这里呢，主要是涉及到了两个组。为什么要分成两个点位呢？因为就是这个河道里面这个水比较急，然后的话水会漫过我们的桥。那么我们那边的居民如果过桥的话，就很容易被水冲走，存在着安全隐患。711的时候，这个水位非常的大，把我们这里的这个河堤的这个护栏都全部都已经冲毁了。我们当时这个一楼的这个房子全部都是已经被淹了的。
13: 就在不久前的7月10日至11日，马边县遭遇了特大暴雨，强降雨造成民建县高石头村爆发山洪灾害。危急时刻，马边县成功转移受山洪威胁的群众4814人，实现人员零伤亡。那么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实现的呢？
5: 我们现在用的是两套系统来监测的我们一个雨量。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测雨雷达数据综合处理站，它就可以把我们未来1到3个小时的一个雨量和云层图进行一个反馈。现在我们的另外一套系统呢，就是结合到我们的这个市雨平台，通过我们的一些雨量站和我们的一些水位站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监控。那这个呢，它就反映到的是我们过去近10分钟到30分钟一个过去的一个降雨
14: 判断。这个
13: 一边用测雨雷达提前预判未来的雨往哪儿下，下多大，一边靠覆盖全县的自动监测平台紧盯实时动态， 在此基础上，马边县针对全玉山洪危险区建立了分级。

0: 雨量预警机制，不同风险等级的点位对应不同数值，一旦降雨量达到设定标准，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
1: 我们马边地形复杂，雨情比较多变，强降雨的局地性、突发性比较强，所以呢，我们的预警要精准地推送到每一个隐患点的责任人，并且要求他们进行反馈。
0: 屏幕上雨情数据不断跳动，从气象云图到实时水位，每一组数字都牵动着人们的神经。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中心里，多部门实行24小时联合值守，通过联动会商，让汛情研判更加精准。
2: 未来的24小时，我们值班人员要定位好我们的那个测雨雷达，实时的监测我们的一个可能存在的短时强降雨的那个情况。同时呢，如果捕捉到信息过后，同时呢要通知到我们的乡镇一级，做好这个防汛的准备工作和群众的转移工作。
0: 科技预警为群众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期，但预警能不能真正落地，还要靠村干部和基层网格员的工作兜底。
3: 如果说下面的水位比较大的话，我们就会及时的转移，提前转移我们的居民。我们如果锣鼓敲的比较小声，那么大家听到了就会说，这是在提醒我们可能会有山洪，即刻到达我们这里准备转移。如果说我们的声音比较大，或者说那个锣鼓敲的比较急，那么这个就是在告诉大家必须马上立刻转移。
0: 刚送走一波强降雨，新的雨情预警已经接踵而至，基层防汛人员来不及休整，立刻投入到新一轮的隐患排查与前置准备中。
3: 我们大部分的群众呢，都会选择投亲靠友，有少许的人需要集中安置，我们就会到达我们这个点位上。我们这个点位呢，我们也备床上用品、床位和基本的生活物资。
0: 对于村民来说，也需要时刻保持警惕。这一天，网格员再次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提醒居民注意防范。
3: 姑婆爷在屋头的吗？哦，就是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看这个就是雨情，我们看这个天气预报，可能就是下个星期的话也会有强降雨，到时候哦对，有大雨。你看这阵子我们转移的比较好，噶都没得人员伤亡而些的嘞。如果是下个星期我们喊着去转移而些，大家还是配合一点，噶及时的转移嘛，噶。
4: 我们这个社区呢，还有一户独居老人和两户残疾人，他们分别都安排了班辅联系人。每到转移的时候，班辅联系人会主动联系他们，协助他们转移。
5: 前年国下的气候湿润，广州走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如果说对马边县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突发的山洪灾害，那么城市内涝则是河北涿州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7: 这个一般的我们就是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它里边有泥，一打透了，水就把顺畅的出去了，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0: 涿州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
7: 这边这排呢，这就是我们今年新加的雨水篦子。今年就通过前几次降雨以后，我们发现这个雨水篦子收水能力差，就是说水呢不能最快速度进这个防涵进管道。所以今年我们这个假如是最低点，全部加了，一共加了150多个。我们12个积水点不同程度都有1点1测，就是每个点的改造方案不完全一样。但是总而言之，10个点，现在我们已经有4个积水点就全部取消了。如果不是极特大大雨，它就不会再积水了。
0: 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这个时候就要依靠墙排泵站发挥作用。
7: 那么，在什么情况启用这八台泵呢？就是在拒马河上游雨量过大，拒马河的水位上涨的时候，我们这边这个排水闸门要关闭，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闸门关闭以后，我们城里边的继续下雨，水如何排到去？

0: 马河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的墙排把城内的雨水排到去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
1: 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
2: 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全面的来保障我们的隐患排查、预警宣传以及我们分包转移等各项防汛工作。
1: 在河北涿州，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雕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琉璃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全村488户村民的房屋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3: 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两委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的情况下，我们每天是两个人在这儿值班的，
4: 必须有两个人，
3: 对应对突发情况。
1: 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险情，村里的应急物资也已经全部就位。在小柳村村委会，防汛装备摆得整整齐齐，除了常规的救生衣、手电筒等物资，村里还特意配备了手摇报警器，便于在夜间通知群众。
3: 你像咱们这些设备是针对什么？针对夜间转移的。第一，这是我们扩音器，然后呢，这是咱们的铜锣和手摇报警器，然后这个的声音穿透力很强，然后咱们就可以，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在这个大街小巷，然后摇动咱们的手摇报警器，通知村民危险来了。你们俩到时候瞅瞅详细，咱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今天咱们把这个查漏补缺咱们做详细一点，然后呢，一会儿咱们就去凤雨他们家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尤其是
1: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进行一次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3: 有人吗？谁？
5: 像大少如果回来的话，像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往那边说。
6: 啊，
5: 你到时候这个咱们这个转移的时候出现那个这个突发情况的时候
6: 啊，
5: 以为你家俩人就你跟孩子呢，
3: 别到时候漏人啊。
6: 啊，行呗，知道
3: 了啊。好嘞，婶，那我们就走了啊。
6: 啊，行。
4: 刚才我们去的这家人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们要去入户？
3: 他那个什么，昨天晚上我看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因为他们家这个男主人长期在外地，你像这种人呢，咱们台账是没有的，他是没在家的，所以咱们这种数据是要随时更新的。
1: 核对完这家的信息，李玉成马上又赶去了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
3: 这马转移怎么样了？
7: 都是进去装的吗？
3: 啊，
7: 装走20多，不到30。
1: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但转运过程中遇到了现实难题。
7: 这要是牛羊，你好弄，都能够搁在一起。这是一个圈，因为它是都是公马，这个全都是种公马，你搁在一起它打架，全都打坏了。所以说，不是说走就能走。
1: 不仅要给每匹马找到安置的地方，每天的草料、人工、场地租金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雨水说，账虽然算着心疼，但在天灾面前，配合村里把马转移出去是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儿。
7: 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啊？
1: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4: 如果洪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8: 知道。我们这提前通知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地方去了。
4: 负责人是谁？
9: 防汛负责人他叫什么？我就是小名叫海龙，大名我不知道叫什么都。叫李德营。
4: 手机里有他吗？
9: 有。他对我们这片特别的负责，什么事都该发到群里，说得特别的明白。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洪水， 有的村民已经收拾好东西，做好了转移的准备，但也有些村民

0: 顾虑转移带来的不便。
1: 上岁数的谁都不愿意走，是吧？都那个看家，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有二楼我就能想着。
2: 那不行，那咱们首先啊，说这个安全是第一的。
1: 嗯。
2: 咱们还是那句话，说这个第一，咱不知道来水有多大。不是说你搬到二楼去就没事了，
1: 嗯，
2: 真的说断水断电，十天八天的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
1: 嗯，
2: 怎么管你啊？
1: 嗯，行。
0: 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村民最终打消了顾虑。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2: 咱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是第一是讲感情的。我觉得老百姓第一要理解我们的工作，第二呢，谁也不知道这个险情是什么样的，它是未知性的。我们这个在闲时多做工作，在忙时咱们就不犯错。
3: 眼下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持续推进，多地仍将接连遭遇强降雨过程。防汛减灾，防字当头。无论是科技赋能的精准预警，还是基层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奔走劝说，本质上都是把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把责任压实，紧盯每一处风险隐患，把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尽最大努力抵御风雨冲击，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直击反诈一线，拆穿最新电诈骗局。首先进入今天的反诈最前沿。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啊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1: 当时我激活了一张这个中国电信这个卡片，20分钟以后呢，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自称是入境处执行科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说我名下有一张上海办理的这个电话卡，收到了群众的投诉，有人用这张上海的卡片去做一些诈骗宣传活动，然后有群众点了这个诈骗链接就上当受骗了，他们现在要对我做一些行政处罚，就是不让我再出入境。
2: 王先生表示，近几年自己都没有去过上海，根本不可能在上海办理手机卡。虽然对方说的内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但对方的口音却让他丝毫没有怀疑来电者的身份。
1: 我在上过学，这个印象中的就属于那种年轻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比较好的，我是一点破绽没发现。他说如果上海的警方能给这个事儿做一个立案回执的话，就可以暂缓他们对我的这个行政处罚，不影响我出入境。我就说不知道这个立案需要多久的时间，来不来得及，然后他就主动提出公对公的帮我转接到上海去，那我当时肯定就同意了嘛。
2: 随后电话被转接到所谓的上海警方，
1: 他让我找一个这个密闭的空间的房子，然后确保几个小时以内不会有人再进出。他就跟我开启了一个视频，然后视频里面呢是一个身穿警服的年轻的男子嘛，然后他背后的各种布景也确实看起来像公安局或者派出所的样子，说我是不是没有保管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准备立案了，就帮我去查。结果这一排查之后就坏了，在那个背景音里面说怎么名下有什么犯罪资产，有通缉啥的，就是那种模模糊糊的背景音。
2: 王先生回忆，当时对方还给他出示了一张所谓的逮捕令，
1: 照片以及各种信息、电话号码呀都在上面。他就说涉及到国内的特大洗钱诈骗案，光直接受害者就有100-200个吧，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名下查出有200多张，其中有一张就是挂着我的名字。
2: 王先生当时就慌了，连忙解释自己既没有办

0: 事情上吊自杀了，然后还发了一个这个视频过来，就比较吓人，并且发完之后让我赶快删除，因为这个是涉及到这个保密案件，也给我看了最高检的什么文件之类的。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已经过了4个小时了，中间的反复说这个事情我有多少多少责任，没有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导致了有人死亡。他说，你说这些我们警察可以理解，但是这些受害者家属你觉得能不能听进去。
1: 视频通话里，身穿警服的男子告诉王先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配合警方尽快洗脱嫌疑。因为平时要上班，王先生表示无法24小时拿着设备拍自己，于是对方提出可以找个酒店进行监视居住。
0: 我就觉得他是为我提供一个方便，然后我就去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他让我自己选的，就要求是要离你住的这个地方尽量远，同时走到哪个地方都要跟他这个打报告，旁边10米有人不能跟他说话，就是一开始说要叫他张队，但是出门在外就不能这么叫，会引起人怀疑。
1: 因为在酒店监视居住期间不能去上班，也不能跟亲人朋友接触，王先生就必须找出一个理由，既能请出假，也不会被任何人怀疑。
0: 他说让你自己想理由，因为你只有对你自己的情况最清楚，然后你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你再跟他去排练，他跟你去挑里面的这个逻辑漏洞。中间比如说你对象打电话过来，你父母电话过来，你同事这个消息过来，每一句消息都要截图给他，他都会去判断这个消息我应该怎么回，然后会不会暴露这个案件。
2: 王先生说，隔着屏幕与他沟通的有好几个人，有的自称是民警，有的则自称是刑侦支队队长，还有的表示自己是检察院的检察长。当然了，他也有过怀疑，但是这些怀疑每次都被对方打消了。甚至当对方让他写一份自白书时，他也就范，把自己全部社会关系和经济往来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在采访中呢，王先生给我们记者的印象是思路清晰，表达流畅。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清醒又冷静的他，为什么会被诈骗团伙长时间远程操控呢？王先生说，在酒店里的10多天，他被要求24小时打开视频会议，骗子们就在会议的另一端全程值守，他们对他软硬兼施，每一步都给他留出了所谓的选择空间，让他觉得是自愿配合而不是被强迫的，就这样逐渐打消了他内心的疑虑。
0: 我以前接触到过公检法的诈骗，就9年前我的一个同事半天的时间就把他钱给骗了，当时我听到我还觉得这个骗局这么弱智，怎么我肯定不信啊。但是就是到这个时间后，他们这个骗术也演进，就是他们现在投入的这个成本和这个剧本的精细程度都变得很高。我说这帮人会不会是骗子，我其实产生过2、3次这种念头，但是我觉得这骗子不能这么多人陪着你演十几天吧，但是后来他确实能陪你演十几天，还能演更长时间，这一步一步地打消你的这个戒心。
1: 这种持续性的角色扮演让王先生逐渐丧失了判断力，特别是在入住酒店的第3天，对方提到了很多关于他的精准信息，让他更加确信对方就是办案人员。
0: 比如说我在2018年住过哪个酒店，我其实自己都不记得了，但是他都能查出来，包括7、8年前去过哪个国家，一直到最近5月份我住过哪个酒店，他都完全知道。他说要对比我的这个行踪轨迹跟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的前后2周的 IP 地址，所以他的细节做的是很真实的，给你产生一种你确实在配合办案。
1: 王先生说，除了精准的信息轰炸以及沉浸式的角色扮演之外，骗子们还会欲擒故纵。在最初的10天左右，他们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让他转账的要求。
0: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拿这个案子就是想施压我，给一些这个补偿给受害人然后但是我提出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当时都完全不提钱的事，他是非常严厉的批评了我，就是说这个有国家去管，你管好你自己的案子就行了，你不需要你的任何补偿，就受害人非常坚强怎么怎么着，所以当时也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我的这个疑虑。
1: 正因为如此，当对方表示因为王先生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获得了办理取保候审的特许时，王先生没有丝毫怀疑。甚至当对方提出王先生必须立即离京去外地办理手续时，他也欣然同意。
0: 他前面一直在铺垫这个案子涉及到很多警察内部的黑警，所以如果说我做这个取保候审可能会惊动这些人。
1: 王先生说，对方提出的保证金数额为400万，跟自己先前向对方提供的个人资产总额非常接近。对于这个巧合，他确实产生了警觉，但这种警觉也只是一闪而过。

0: 甚至觉得能去外地办理取保候审是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自己应该感到庆幸。
1: 我去的时候我就看见过那个公检法诈骗，但是那时候脑子里面都完全没有跟这个事儿能联想到一起，就感觉被完全跟洗脑了一样。
2: 就这样，王先生独自离京前往对方指定的地点。就在他进行第一笔转账操作时，北京警方就立即通过96110专线与王先生进行联系。但是深陷骗局的王先生在对方话术的控制下反复拒接警方的来电。
1: 电话来了之后，这个骗子是特别特别紧张，让我首先不要接，你可能已经受到了这个潜伏的这些警察内部的黑警的这个注意了，他们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要试探你，通过你去了解这个专案组的这个动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
0: 在假警察的哄骗下，无论96110那头的真警察怎么给王先生打电话，他就是不接。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联系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单位来协助我们开展劝阻工作。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联系到他母亲了。
4: 哎，您好，我们这边是海淀公安局的啊，是您孩子那个现在正在被那个公检法诈骗啊
5: 啊，
4: 应该是要，反正您这边能联系上他吗？
5: 我联系一下吧，我还没联系上他。
4: 抓紧联系，赶紧跟他说啊，对方就是诈骗。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好吧，他就是骗子啊。
5: 哪个就是骗子啊？
4: 跟你儿子联系的那个冒充公安局的那个就是骗子。
5: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4: 抓紧。
3: 然后他母亲反馈信息的时候说他人在外地，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在采取物理隔绝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需要有一个人去点拨他，唤醒他，把他从骗局里边给他拉出来。
0: 与此同时，在反诈民警的组织下，王先生单位的领导同事也纷纷加入了劝阻的队伍。
1: 海淀反诈的这些同志特别负责任，他们又联系到了这个公司的这个 HR， 我的这个直属领导和上级领导，他们又联系到我的父母，就不停地给我发消息。当时我就确实感觉到非常不对劲儿了。
0: 王先生说，大家发自内心的焦急和关切，让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不是遇到了骗子。
1: 那会儿也是鼓起勇气去试探他一下，他说公安能够监测到我所有的这个消息，我说能不能就是告诉我刚才我发的那个消息是什么，他就说不出来。我就问，那请问您是哪个本科院校毕业的？这个他就答不上来，就开始东拉西扯的。这个时候我就确定肯定是骗子了。
0: 被唤醒的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
4: 前两个电话为什么你给我挂？
1: 他们骗我，他们是公检法，我必须先给他们汇报，因为24小时对我进行监控。
4: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个电话的前两个电话你还在跟骗子
1: 都一样，就是24小时监控，我所有的电话都必须截图删除，然后跟他们汇报，而且要签免提。
4: 跟你说啊，公安局办案没有网上办案的，能明白吧？跟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假的。
1: 以前不知道，就被那一下给他给慌了，就确实是被诈骗了。
0: 在民警的指导下，王先生立即终止了转账操作。但是身在北京的反诈民警此时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担心王先生只身在外，可能还会被骗子再次洗脑。
3: 当天我们是让他赶快回北京的，但是事主说当天买不到回北京的机票了，他可以先去那边同事的落脚地，然后第二天返回北京。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值班员一直在跟他联系啊，从他购买票一直到他安全抵达啊，我们才真正放心。
0: 这场反诈接力最终在民警的不懈坚持和亲友的共同努力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确实就是反诈的这个电话是把我给救了，不然的话得把这所有的钱都给弄过去，而且他可能后续还会对你反复的进行这个压榨。
3: 提示大家有一个号码一定要记住，这个号码是96110。如果有一天您的手机有96110的来电显示，务必及时接听，那意味着您恐怕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遇诈骗，那需要你来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开展工作，我们反诈民警会及时的帮助到你。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在西安北站，每天上千辆出租车排队候客，一张张小小的借贷卡片被悄悄地塞在车窗，夹在雨刮器下。这样的小卡片上印有无门槛快速放款的小广告，这看似诱人的承诺背后却是借贷陷阱。有人通过小卡片借款9000元，仅利息就偿还了9万元，有人借了3-4万，还款却超过10几万，仍然还不清。
7: 在陕西西安北站派出所门口，一名男子不停地徘徊，民警看到他神情紧张，于是让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原来该男子是西安北站的出租车司机。

0: 说自己在外欠了钱还不上。
1: 因为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然后每天去那个北站拉活儿，然后有一天就是他们北站有些发卡片的人，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然后当时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然后从这儿开始接触这些人，然后跟他们开始借钱的。
2: 他大概也就借了3-4万块钱，但是呢，说据他自己描述，都已经还了十几万了。这个借他钱的这些人啊，说你再还不上钱，就到你家里面去闹，搅得他生活不得安宁。当时见他这个人啊，这个情绪是很崩溃的，就一个40多岁，一个这个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啊，在我们这个派出所里边啊，抱头痛哭。
0: 汪师傅向警方讲述了整个借贷过程。原来汪师傅征信有问题，正规渠道很难借到钱。他看到小卡片广告上写着放款快，还不用看借贷人资质，于是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电话里对方非常热情，还以哥们儿相称。汪师傅很快与对方约定了见面。见面后，对方称借款规则简单，借1000块，每天还1%，也就是10块钱的利息。想着每天还的钱不多，自己跑车辛苦点完全能够承受，汪师傅便签了借条。殊不知日利率1%看似不高，实际年化利率高达365%。汪师傅借了3-4万，最后还了10几万也没有还清。有类似经历的并非汪师傅一人，另一名出租车司机的遭遇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2: 借了大概就是个9000块钱，还了好几年，单纯光利息都已经还了9万块钱了。我们一听到这个都非常的惊讶。
0: 随着报案人数的增多，西安铁路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
3: 我们整体这个受害的群体，就我们该案来说，达到了2000多人，单是流水就高达了2.77亿。
0: 深陷越还越多借贷泥潭的人竟高达2000余人。他们全是因为被小卡片广告诱导，背负上高额贷款。他们中大多数人从事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的工作。这些被害人之所以跟借贷团伙联系，有的是因为自己征信出现问题，有的则是贪图看似无门槛的放款便利。
4: 一个这个被害人跟我们讲过，就是他的车在那儿停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左右，他的车上至少会有20到30张卡片。这种数量多，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呢，让人对他们这个东西形成一种下意识的一个心理的预设。
0: 卡片上标注利息低至0.01，刻意模糊日利率概念，让被害人误以为是超低年化利率，继而动起借贷念头。
2: 他们在这个印这个借款卡片的时候，给上面就印有，利息低至0.01，很多这个司机师傅拿到卡片以后。这个都误以为是年化利率是0.01，但实际上等他们借钱的时候，这个借款人给他们口头解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是日利率0.01，好多这个司机师傅提出这个质疑，说那这个日利息是0.01是多少？他们就说哎呀，也没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天一包烟钱。
0: 被害人拨打电话后，放贷人员会以和气仗义的口吻约其面谈，可是一旦签了协议借了款，这些人就露出了真面目。本来口头说好的可以慢慢还，可最后却要求必须一次还清本金，否则之前的所有还款都只能算是还的利息。
2: 因为这些人要求他，你要是还这个本金，你必须一次偿还清楚，要不然你还多少钱，他们都是按利息给他算。
0: 据警方掌握，这个团伙在放贷的过程中还专门制作了制式欠条、租房合同等，作为民间借贷的伪装。
4: 他们把这个签好之后摁好手印，还会让他拿着借条、拿着身份证去拍张照片、拍个视频，说啊，我是自愿的。更有甚者，就出现那种租房合同，凭空捏造一个租房的合同，因为你如果不还，我有租房合同，我直接拿着租房合同去你家住。
0: 据警方介绍，这个团伙放贷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经济状况出了问题、背负债务的人群，所以他们也算准了这些借贷人不可能按时还清本金和利息，所以催收的手段也是非常恶劣。
3: 还有更恶劣的，对一些女性，让他们拍裸贷，就是拍裸照进行裸贷，等等这样，并且

0: 他们这种暴力催收、寻衅滋事这种涉恶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是极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打掉它。
1: 为了将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专案组从海量数据中抽丝剥茧，调取了上千万条银行流水，逐一筛查比对，最终厘清了这个团伙的资金脉络，锁定核心成员。经过三个半月的秘密侦查，警方决定进行收网。
2: 一人一党一方案，我们甚至前期派出了好多个侦查组前去对犯罪嫌疑人周边的这个住所以及他的这个生活环境进行过摸排以及走访。
0: 分工完之后，我们从全处抽调110名警力，多警种合成作战，要在三地同时进行集中抓捕。
1: 经过周密部署，刘某、张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目前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无抵押、低利息、秒放款的街头小卡片，要么是诈骗陷阱，要么是非法高利贷陷阱，切勿轻信，远离非法借贷，避免陷入更深的债务危机。
3: 进入暑期，北京迎来了旅游客流高峰，一些无资质讲解人员伺机出没，追逐拦截游客，高价兜售讲解服务，扰乱旅游秩序，侵害游客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北京警方在颐和园查处的一起案件。
4: 颐和园是北京热门旅游地标，暑期景区游客络绎不绝，东宫门、北宫门广场游人如织。今年6月，巡逻民警在周边巡查时发现，一名梁姓男子频繁拦停过往游客，主动招揽生意，推销景区讲解服务。民警随即上前盘查。
5: 提前都有团吗？
6: 今天没有团。
7: 是在路边干这个呢吗？导游。
6: 有时候有团，一些有团的在这儿。
7: 没有。
6: 但是他有没有团，就是说自己拉着。
4: 经警方联合文旅部门核查确认，梁某不具备正规导游讲解资质。
8: 经过我们与这个文旅部门的这个会同联合执法，发现这个该人没有讲解资质。违法人员梁某呢，在北宫门附近以200元每人的价格向这个游客兜售这个讲解服务。实际上他的讲解内容呢，都是来自自己的这个网络搜索和自己杜撰，内容的真实性呢存疑。然后呢，这个讲解的时间呢，约定的2个小时，其实呢，往往以这个1个小时左右就匆匆结束了。
4: 经警方调查，梁某采取追逐拦截的方式，直接上前拦阻行人推销讲解，干扰游客正常通行，严重影响游览体验，
8: 属于是追逐拦截游客啊，在游客这个身前拦截，询问游客需不需要讲解服务，这样影响游客的正常通行。民警这个立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啊，将这个无资质的讲解人员梁某依法行政拘留。
9: 因为我们是海淀分局民警，因为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啊，先传唤你海淀分局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调查。
8: 在此呢，北京警方提醒游客，在景区游览过程中，请寻找这个有资质的官方讲解，不要轻信街头揽客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10报警。
4: 针对暑期旅游大客流，北京警方持续重拳整治各类涉旅违法乱象，抓获各类涉旅违法人员98人。与此同时，警方指导颐和园、天坛等客流密集景区完善客流预警机制，分级落实疏导预案，在重点点位启用潮汐通道管理，防范拥挤踩踏风险。
10: 7月，我市进入旅游游客高峰时段，暑期全市旅游预计接待游客持续增长，为全力保障广大游客出游安全，持续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开展黄牛倒票、黑照相、涉旅购物店诈骗等涉旅违法乱象专项打击，全方位守护景区及周边秩序，确保暑期旅游安全有序。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启动了执法检查。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将进一步营造包容友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让无障碍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全过程。
4: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社会环境。
5: 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各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
1: 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15五时期提升残疾人教育水

0: 平、就业竞争力方面的务实举措。
1: 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市级布设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点，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打通集中就业、社区公益岗位、居家灵活就业多元的就业渠道，对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呢，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对于那些重度肢体、智力、精神就业困难的群体，我们是准备依托辅助性就业做到兜底安置，千方百计的创造条件，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人生价值。
2: 十五五时期，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进行系统性部署，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
1: 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加快残疾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对听力、视力残疾学生，我们要继续推广国家通用盲文和通用手语，加快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的建设，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呢提供支持。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4: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2: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4: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0: 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5: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2: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

0: 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1: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
3: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4: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3: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5: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助，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的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3: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6: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8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启程奔赴新疆，开启3年援疆工作。这批人员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聚焦水利、医疗、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发展。相关培训将于近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此前，各支援省市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先期进疆。
2: 昨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7: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7: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
2: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词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1: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
3: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4: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突破

0: 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
1: 昨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特高压工程最后一段导线架设完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正式实现全线贯通。
2: 在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该工程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个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
3: 山东西部呢，原本就已经建成了一个1000千伏高压交流环网，如今在胶东半岛再建了一个环网。这两个环网相互贯通，构成了日字形双环结构。至此，山东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构架。
2: 近年来，山东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胶东半岛正成为电力送出的重要基地。预计到2015末，这一区域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10月份，烟威特高压工程将正式建成投运，到时胶东半岛的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电力高速路稳定高效送出，在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
4: 昨天，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5: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昨天，我国化工领域全产业链安全垂类大模型发布。
6: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行业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7: 有了这个智能助手，隐患上报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和标准化描述，排查准确性也提升了约75%。
6: 据了解，我国化工行业高危工艺密集，生产场景复杂，安全管理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存在标准不统一、研判不及时等痛点。该模型的投运将为化工行业安全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提升全链条安全管控能力。
4: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发深远变革。如今，这份构想正逐步落地，走进现实。近日，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实验，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8: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起飞的时候，
9: 对对对，
10: 鸟也是吧？
8: 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
11: 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 天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

0: 系统，通过十余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山洞深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天安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三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一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啊，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1: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自动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有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做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0: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临近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红旗街道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
6: 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加格达旗区仍有降雨天气，群众需注意防范。
5: 昨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延边州和龙市南部、汪清县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
6: 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敦化市、延吉市、合龙市、汪清县等地部分乡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相关部门

0: 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1: 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
0: 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临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省道203线平凉重信段。那么，受连续2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但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1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横在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3: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临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1: 26号20点至昨天20点，四川广元旺苍县遭遇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203.3毫米。
0: 面对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对山洪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开展巡查，在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据预报，未来一周，旺苍县仍有阵雨和雷阵雨，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巡查值守。
1: 昨天下午，安徽宿州市4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0: 截至昨晚8点，当地的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公众出行时需留意天气预警信息。
1: 目前，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治冢道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管护期。今年，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了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空中就能给治冢稻田做高清巡诊。
3: 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新沟镇的这处杂交水稻治冢基地，工作人员正在为治冢田开展全方位的数字化体检。无人机上搭载了多光谱监测系统，按设定路线飞行完毕后，
4: 全部巡一遍要好几天。现在我们用了多光谱无人机监测系统以后，我们实现了全天候、全覆盖田情监测，通过数据分析帮助我们精准施测，极大提升治冢田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种子质量。
3: 据介绍，杂交水稻治种对田间水肥、病虫害防控、父母本长势均衡度要求十分严格。传统人工巡田效率低，病害早期隐患难发现，极易错过最佳管护窗口期。为破解规模化治冢田管的痛点，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构建空中遥感加后台数据分析加精准田间作业一体化智慧管护模式。阜宁县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冢大县，年治冢面积稳定在5万亩以上，年生产杂交水稻种子800多万公斤。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治冢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形成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条。
0: 进入暑期，辽宁兴城市依托古城特色书局和公共图书馆推出多元文化服务，让喜欢阅读和学习的市民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3: 辽宁兴城市宁远古城内的首山书局是当地打造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这里陈列着

0: 1000多册书籍，涵盖本土文史典籍、民俗文化等特色读物，吸引不少读者前来品读。为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书局还同步开设拓印、剪纸、布艺等体验活动，让阅读空间可读、可玩、可学。
1: 当踏出作品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尤其看着拓印那一些古老的纹路，然后就感觉好像在和千百年前的工匠在面对面对话一样。
0: 与此同时，新城市公共图书馆也成为市民暑期纳凉求知的好去处。舒适的环境、齐全的设施，让大批学生和上班族前来学习充电。针对暑期客流激增的情况，图书馆进一步优化场馆服务，升级运维保障，并丰富线上阅读资源，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
2: 连日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们献上梨园盛宴。
0: 本次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仅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弦、梨园戏、赣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与多元风貌。
3: 很幽默诙谐，集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4: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据悉，本次展演于7月17号正式启幕，8月3号至8月12号将在梅兰芳大剧院迎来集中演出。全部场次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后续将通过电视端新媒体矩阵开展全媒体线上展播，让无法到场的戏曲爱好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赏戏。
5: 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三大洲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水岸为止，文化为末，演出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
6: 本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塞舌尔、保加利亚等海外专业合唱团，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也同台参与，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7: The kind of mix is music is universal.And it doesn't matter which language you are singing. Different choirs from different region, from China or from another country, it shows you the culture.
8: With friendship and lov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ut of it. Knowing, getting to know new friends and all that.
6: 夜幕降临，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依次奏响，中外歌者同唱经典。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
9: 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10: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上旅体展融合场景。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3: 妈妈开心。
1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4: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 2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3: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4: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3: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4: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

0: 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出访前，他抛出所谓伊朗问题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受益人数超过2.3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3: 当地时间二十七号。

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保时捷品牌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削减约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的约3900个岗位，保时捷累计将削减约8900个岗位。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欢迎回到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原，最近重庆的高温酷热天气一直在持续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说到这个重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从7月5号以来啊，当地呢已经是连续23天出现高温天气了，这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呢，21号开始，这里又连续7天出现了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情况，可以说这天气非常的酷热。这还没完哈，那么今后4天呢，当地的高温天气还是很难停歇下来，这很有可能会追平当地啊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那其实火热的不光是重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浙沪这一带，比如说像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目前呢都正在经历着高温高湿这种闷热的桑拿天，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即便是到了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27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可以说这暑热啊是贯穿全天，所以提醒大家呢，尽量避免在午后时段外出，防暑降温工作千万要做好。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吗？
3: 北方也会有哈，未来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东部地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带，所以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起来。比如说像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方，甚至会出现少见的这种炎热高温。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后5天呢，这里都会是高温不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27到38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5度。泰州阴转晴，27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

0: 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重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哪些新进展？究竟上新了什么？
1: 记者来到贵州贞丰县花江村进行了探访。去年9月通车的花江峡谷大桥，把世界第一高桥的流量红利精准落到花江村村口。这座布依古寨发生了哪些变化？一起来看。
4: 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呢，625米，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玻璃栈道上。桥上呢，大家来看一下，是超级工程。桥下，我们通过360的视角，桥下是隐藏在峡谷之间的贵州黔西南古老的布依族村寨。当新桥和古寨相遇，又会有哪些新故事？
5: 记者来到村子里，正赶上旅游高峰，暑期三大客群银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观景在这里预定火爆。花江村恰好就在贵阳、安顺、贞丰、兴义西线节点上。今年贞丰县依托乡村振兴新推出的桥加寨加江文旅项目首先落到这个村寨里。
6: 第一眼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
5: 花江村曾是因峡谷天堑阻隔的空心村，脱贫出列后靠政策接力巩固拓展

0: 脱贫攻坚成果。如今大桥通车，看好家乡发展新机遇，30多名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新理念返乡，盘活了闲置老屋，也刷新了古寨的打开方式。
1: 是一把钥匙，它让我们这里的人能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能进得来。
2: 在花江村里边逛，我们现在来到了其中一家民宿的观景平台。从这个视角上看去，除了这个大桥之外呢，桥下的风景也很美。目前整个村子有16、17家民宿，还有14、15家正在建设，其他的新型业态也在拔节生长。
3: 桥上的风景很美，桥下的村庄也更迷人。花江村啊，每天都在不断的变化。
4: 桥通了，创业者返乡了，那紧接着的考题是，百万级的流量，古寨接不接得住呢？
5: 从有人来到留得住，靠的是什么呢？
6: 云雾缭绕，太漂亮了，我天天早上起来都飞。
0: 林国权既是民宿主理人，也是自媒体博主。今年上半年，他专门考了证，当上专业无人机飞手。大山的风景，大桥的壮观，统统都进了林国权的镜头。村子里一点一滴的小变化、微改造，这些新素材让他连连惊喜。
6: 最给力的，我觉得就是这个停车场了。我们这里有200多个车位的那个停车场，停好车走到我们家院子也就20米。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桥通了，但各级党委政府的帮扶政策没停。谁家改民宿卡在手续，谁家开店缺资金周转，干部先下沉一线解决。金融机构桥旅金融服务专班把微旅贷送上门。目前光花江村就已授信341户4000多万元。硬件补短板，公厕、码头、集市等项目也都在加快施工。
1: 现在基本上每天有200-300人进寨子，人来了留不留得住，老百姓能不能挣到钱，考验的就是帮扶能不能跟得上。
0: 人多了，服务也更细致了。当地政府和贵州移动还搭建了数字乡村平台，游客反映的网络卡、停车挤、台账记一条消一条。创业者们则依托这个平台，对假期集中往来客人分流加定制，一客一单。
3: 我们村口有瀑布，上面有提索桥，他来到这里他去不了，我们给他介绍，根据他的需求给他联系游船，有的甚至说上桥观光跟他联系买票之类的。
0: 政府常态化帮扶托底，东西部协作则在加杠杆。广东惠州惠阳区从2021年与贞丰县结对以来，双方盯着桥旅融合下棋，先后筹措260万元建成红色文化研学基地，投入140万元改造老旧民房，做精品民宿和商铺。另外，铺引水管网、硬化里子交易市场等便民服务措施，更是上新一箩筐。
7: 我们现在的帮扶工作正从输血转向自主可持续的造血关键阶段，依托大桥客流，打响本土农特产品牌。目前前线茶叶种植10万亩，食用菌年种植8000亩，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170多家，围绕优势品类延伸精深加工，搭建完整产业链。
4: 花江村的桥加创客加流量是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上新的一个切片。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上半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5: 从扶上马送一程到长效机制，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账本有哪些新变化？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
8: 第一本账，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脱贫地区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动态清零，脱贫人口和防返贫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9%以上，乡村医疗卫生服务空白点动态清零，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稳步推进，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第二本账，产业就业齐头并进。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如今脱贫地区发展能力稳步提升，非遗工房、休闲路

0: 营、研学写生，一批脱贫县靠着村字号接住流量，也创造了许多小而美的新业态。在贵州贞丰县，当地第一次在农历六月六风情节开启了夜场模式，大桥灯光秀亮起，两岸篝火燃旺，夜经济拉长消费时段三小时以上。在河南固始汪岭村，眼前这片群山环抱的公益足球场是当地探索体育加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闲置草坪改造成标准训练场，场地器材全部免费向山区孩子开放，山里的孩子第一次拥有了家门口的标准足球场。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的背景下，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9.26万亿元，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1: 昨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7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推出6大任务，统筹推进多类重点传染病防控，完善监测预警，实施一体化综合防控。
2: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8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启程奔赴新疆，开启3年援疆工作。这批人员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聚焦水利、医疗、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发展。相关培训将于近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此前，各支援省市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先期进疆。
1: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2: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
8: 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有你会更美。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1: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1: 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

0: 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2: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二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1: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2: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1: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2: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3: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0: 出访前，内塔尼亚胡抛出伊朗问题所谓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4: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0: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

0: 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当地时间2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记者会，就日本国内经济、政治以及外交等方面进行说明。然而，对于高市政府推行扩军备武的相关动向，日本有识之士并不认同，呼吁政府坚持和平宪法精神。
2: 日本律师山浦同表示，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将更多资源投入军事领域，这不仅反映出国家政策重心发生变化，也将进一步削弱和平发展的理念，使日本社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
3: 国が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お金を出すってこと自体は、そのお金を出すだけではなくて、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そういうふうな産業に関わる人たちが優遇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それはどんどん社会のその根底からですね、平和から遠ざかっていくことになると思うので。
2: 在27号的记者会上，高市称将加速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相关修订调整。然而，日本社会近期呼吁守护和平宪法的声音越来越多。山浦同表示，日本宪法第九条是日本战后反省战争历史的重要成果，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精神，避免侵略战争历史重演。
3: 九条はかなり中身が今形骸化されています。でそのことは今あの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继续来看年终经济观察新制造系列报道。这几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访了多个工业大省，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河南。
0: 作为传统工业大省，这里既有超硬材料这样深耕多年的优势产业，也有新能源汽车这样快速崛起的新兴赛道。
1: 今年上半年，河南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当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更是达到了26.1%，已经连续3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一个传统的工业大省到底是怎么闯出产业新赛道的？那些深耕多年的老产业又如何通过智能化改造焕发新生？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奔赴河南展开调研。
5: 在河南郑州的这间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记者看到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
6: 我身旁的传送带上此刻正在运送着不同的车型，还有不同的颜色，你看有蓝色的，有白色的，这就说明呢这条生产线可以同时去生产不同的车型。那这种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靠的就是数字化系统快速灵活的调动，这样柔性生产的产线呢就能快速的适应多元化的市场需求，盘活制造产能。
5: 靠着这套可灵活切换的柔性产线，工厂不用固定批量生产单一车型，能根据市场订单变化随时调整生产款式，精准对接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7: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产值达到280个亿，同比增长了40.6%，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切实保障了我们产能。
5: 整车生产能做到这么快这么灵活，不是单靠一家车企的产线优势。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整车工厂落地郑州，当地已经陆续引进聚集了一整套汽车配套企业，从车辆内外装饰配件到新能源汽车最核心的三电系统部件，基本都能在本地就近配齐，不用长途外购配件，很大程度上节省了生产时间和成本。
8: 我们是2017年入驻河南郑州的，随着近几年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我们不断地引进了自动化设备，我们上半年营收做到了2.8个亿。
5: 目前河南当地已经聚拢了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整车制造、配件供应、后续服务的完整。

0: 等产业生态已经成型。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
1: 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目前正处在从量的扩张向质的跃升转变的关键期，下步我们将推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发展，严练补练强练，坚持项目为王、生态筑基，持续推动河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向万亿级目标稳步迈进。
2: 如果说新能源汽车是河南产业里冲出来的一匹黑马，人造金刚石就是当地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全球每10颗人造金刚石有7颗就产自河南。
3: 发展数十年的老产业如今也开始求变，当地希望把金刚石产业推向更高端，想要向上突围，这条路又该怎么走呢？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这是一颗培育钻石，通常呢用作饰品。目前呢，河南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培育钻产业链条。那基于人造金刚石的技术调整工艺，现在呀，金刚石又有了新的形态，有了新的功能，就是它性能优异的散热片。
0: 作为全国超硬材料产业核心集聚区，河南人造金刚石产业基础雄厚，产量占全国比重超90%。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产业多集中在工业磨料、饰品加工等中低端领域，产品同质化竞争突出，附加值提升遭遇瓶颈。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芯片越跑越快，也越跑越热，传统铜材已经快要顶到极限，而金刚石恰恰是给芯片降温的好材料，这给河南金刚石产业带来了跨界转型的契机。
5: 纯铜的热导率最高只能达到400，那金刚石是它的5倍，甚至5倍以上了啊！我们把金刚石材料加到咱们芯片上之后啊，就相当于给芯片贴了一个散热贴。
0: 赵继文告诉记者，过去金刚石用作模具磨料，1克拉仅几毛钱，如今做成高端散热片，单片价值可达上万元。现在不少企业都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加速转向散热衬底、半导体功能基材等高端赛道。
6: 我们转向了散热片等高端新材料生产，现在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量可达20万片以上。
0: 以商丘柘城为核心的产业集群，目前已集聚超硬材料相关企业220余家。形成从原辅材料、单晶合成到功能制品的完整产业链条，数字化改造正推动整个产业集群价值跃升，从论吨出售的工业原料向按片定制的高端新材料迈进，培育出全新的增长动能。
2: 新兴产业提速、特色产业升级的同时，河南的传统制造业没走一关了之、另起炉灶的路子。
3: 当地通过智能化改造，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稳住了工业增长基本盘。
0: 在郑州的中创智领液压支架智慧工厂，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排产系统，工厂可根据订单型号与工艺流程自动分配生产任务，均衡各工序产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7: 让每个这个机器人都能够满负荷运转，让各个接班都能够均衡，这个靠人是排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发了一个智能排产系统，会根据这个零件的工艺流程和接班自动分配生产任务。最开始的时候，设备的开机率只有30%。那现在基本上能达到60%、70%了。
0: 数字化改造让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脱胎换骨，拿下了全球煤机行业首座灯塔工厂。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
7: 国家要求的寿命实验是3万次，我们这个支架通过灯塔工厂造出的产品寿命能达到21万次，是国标的7倍，是欧洲标准的3.5倍。
0: 近年来，河南出台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计划，面向装备、食品等传统主导产业，大规模推进数字化诊断与智能化改造。截至目前，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智能应用场景覆盖率超 90%， 累计建成省级以上智能车间、智能工厂1685个，带动传统产业生产效率、质量效益双提升。

0: 绿色化升级，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手抓新兴产业聚练成群。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充分说明河南新的力量在壮大，同时传统产业在稳住基本盘上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好新旧动能转换，把创新链和产业链真正拧成一股绳，让河南的产业转型走得更稳更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7月25号正式进入中伏，我国多地高温持续，未来高温还会波及哪些地区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5: 太原，高温如何发展呢？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哈，未来的高温啊，要看这个大陆高压逐步的东移，会和这个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连通之后啊呢，在东部地区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在它的掌控之下，应当说呢，高温天气还会逐步的发展增多起来，特别是北方的这种高温桑拿天也会增多起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像内蒙古东部还有东北很多地方就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高温天气。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5度以上，而且不光是白天非常的火热，即便是到了夜间，很多地方的最低气温也会超过25度，暑热是贯穿全天，所以防暑降温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主持人，
4: 高温不分东西南北哈，大家都要注意防暑降温。高温的情况先了解到这里，我们再来关注红霞的最新动态。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于昨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
5: 虽然红霞已经停止了编号，但它的残余环流还将影响湘赣等地，带来持续降雨。
4: 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广东省梅州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为了应对汛情，梅江地标、梅江桥两端旱闸关闭。
5: 截至昨晚8点，梅州全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目前部分群众在安置点暂住，其余则选择了投靠亲友的方式。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
4: 在广东汕尾市，此前受台风影响停业的26家农贸市场已经于昨天全面复市。
5: 其余各项复工复产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中。
7: 昨天上午10点，记者在汕尾主城区看到，主次干道的通行障碍已经基本清理完毕，交通运输有序，商铺也正常营业。在一处农贸市场里，蔬菜、肉类、副食品等各类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不少消费者前来采购。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巡查，保障食品安全和价格平稳。受台风影响，当地种植的果树等经济作物出现断枝等情况，部分农田被积水浸泡，农业设施也不同程度受损。雨停后，相关部门对受影响的田块抓紧开展清淤排涝。
8: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这个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然后先把这个水排干了之后，然后再对这个农业设施抓紧的这个抢修。等这个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这个精准施药。
4: 红霞还给江西局地带来了强降雨天气。昨天凌晨，江西赣州市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的一处县道发生了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
5: 险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

0: 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紧张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吉村镇排查出的八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
1: 7月26号下午，位于江西吉安市太和县境内的杭甸枢纽水库水位达56.47米，接近汛限水位。受赣江上游来水影响，同时为应对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过程，相关部门启动泄洪调度方案，开启6处闸口泄洪。
0: 截至昨晚9点，泄洪作业仍在持续，水库水位已逐步回落至56.18米。当地水利部门和沿河乡镇全程在岗值守，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及时排查风险隐患，保障平稳安全度汛。
1: 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四川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昨天，国铁成都局有6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今天，国铁成都局有9趟始发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其中1趟为成都东开往北京西，其余8趟由成都西站始发，分别开往温州、深圳东、宁波、长沙、南宁、湛江、上海南以及杭州。
0: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根据运行线路设备安全排查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恢复开行快118次成都西开往北京西的列车。
1: 红霞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未来还会给哪些地方带来强降雨？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
0: 太原，给我们介绍一下降水方面情况吧。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红霞。说到这个红霞，那它呢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们国家最强的台风哈，有几大特点。首先呢就是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而且累积雨量大，途经地区呢地形是比较复杂，并且致灾风险高。比如说像过去4天在红霞本体以及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呢，像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不少地方都是出现了强降雨。这其中呢，在广东的揭阳还有汕尾哈，累计降水量甚至超过了600毫米，也就是说短短2天的时间就下出了常年7月份一整个月的降雨。那么虽然昨天下午红霞已经是停止编号了，但是它的残余涡旋会继续的北上，那么制造降雨的能力依然是很强。到了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像河南的西部和北部，还有湖北的中东部以及湖南的中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像云南、贵州还有广东、福建等地啊，也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预计呢红霞的残余涡旋将会维持到明天早晨，所以明天它所带来的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主要是在河南中南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之下，像广东珠三角这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持续，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虽然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是还是要注意它带来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东、河北、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四川盆地、贵州、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东东南部、福建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此外，东北地区北部、华北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汉、江南北部和南部、华南东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吉林东部、黑龙江西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北部、广西东北

0: 部、云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南部、湖南南部、广东东部和西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尤其广东东部、甘肃东部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间还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江西南部、湖北西南部、湖南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北部和东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0: 其中橙色预警覆盖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
1: 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昨天到今天，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
0: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的险情灾情。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暑期高温持续，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
0: 每年7、8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了，未来会影响我国吗？
0: 我们再次来连线张太原，太原，这方面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说到这个新的一个台风哈，其实呢就在昨天下午，我们之前提到的台风红霞停止编号的时候，那么在西北太平洋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了。我们预计未来呢，台风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步的加强。那么预计呢，今后5天的时间哈，台风白海豚对我们国家并没有影响，但是关于它未来的发展动态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主持人，
1: 谢谢台员的介绍，稍后新闻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山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西班牙东部卡斯特里翁省山火尚未得到控制，火情堪忧，目前有超过1.6万人撤离。
2: No te puedo decir lo que es la impotencia que se siente una persona de ver cómo arde tu domicilio, tus vecinos, tu pueblo, tu barrio. Eso ha sido un caos total.
3: 目前，西班牙全国已有超17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据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中部和南部气温未来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连续的高温热浪让灭火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两天。
4: 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伊春中雨转阵雨，19到29度；呼伦贝尔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鄂尔多斯多云，19到28度；银川多云，21到31度。西宁晴，15到31度；拉萨小雨，15到27度；达州多云转阵雨，25到36度；雅安阵雨，23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同多云，17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4度；唐山多云转晴，28到33度；烟台晴，25到33度；潍坊多云，26到34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三门峡小雨，23到29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4度；盐城阴转晴，27到34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6到30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方多名高官声称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征留美方前沿模型，还可能以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实施制裁。商务部回应，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把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相关指控缺乏事实和法理依据，属于人工智能霸权。中方敦促美方摒弃霸权思维，停止制裁威胁。对于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期待美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携手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3: 北京时间昨晚，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日方起诉村田晃大答记者问。发言人指出，3月24号，这名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使馆，性质极其恶劣，中方敦促日方彻查案件，深挖根源，严惩肇事者，严防类似事件重演。
0: 据以色列媒体27号报道，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3: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收于每桶82.61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收于每桶88.36美元，跌幅为8.7%。
0: 欧洲三大股指27号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81.75点，涨幅为0.42%。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406.06点，涨幅为0.4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361.03点，涨幅为1.04%。
3: 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这是该公司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裁员将主要覆盖斯托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
0: 当地时间27号4:45左右，